0: 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16550303 6556-0303。
1: 那距离高考的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近了。2026的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是再度如约启航，23年的爱心接力啊，绿丝带情暖江淮。今年如果您家中呢有今年要高考的学子，或者呢是想加入到今年的高考的送考队伍当中，那么也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今年呢，我们也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邀请你关注的是南二环东至路西向东，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靠近东至路的西向东辅道上，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呢是在田山路到五里墩上方，东往西是五里墩，一直到前方的天通路的附近是缓行的路段。合肥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北往南从五里墩一直到二环匝道处啊，北往南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集中在东至路的下口处。金站路高架目前北边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南边呢是西友路下桥的附近，北往南的方向，以及呢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集中在和平路的转弯点的位置，东边的铜陵北路高架桥在林泉路的南北双向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些。现在呢郎溪路高架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和平路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在第三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集中。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田山路的东往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从繁华路到创业大道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靠近翡翠路的东往西，是桥面上车辆行驶相对集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8:07，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从黄山路的位置呢，队尾是排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整体上来说，由北往南方向压力较大，但是相对于高峰期间来说呢，今天早晨啊还算得上是比较平稳的。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有听友在说908，合肥市怀宁路啊，作为西二环的绕行替代路线啊，由北往南方向说呢，现在从清西路上华桥下来以后到繁华路啊，有4个信号灯啊，整体的这个信号灯是比较多的。但刚才我看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怀宁北路由北向南方向的整体的通行啊，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堵点。那相对

0: 对于新二环来说，908的各位听友呢，可以考虑啊，看看如何来进行取舍。那要么选择的是没有信号灯的快速路，但是目前呢流量较大，通行缓慢；或者呢是选择有信号灯的绕行备选路线，信号灯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流量啊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合肥市的文中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
1: 文中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在天水路的附近呢有一个堵点，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包公大道的位置哈，南向北方向在文中路高架上，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那另外呢，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在灵泉路的这个堵点呢，也是导致现在从北二环转上铜陵路高架，也就是由西向南方向呈现出拥堵迹象，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淮南路，这眼看着就要排到阜阳北路这一路段。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么在过了阜阳路高架之后，那前方呢就会迎来堵点了。我们知道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那教育部在6月2日是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不仅是对高考诈骗案例要明辨真伪，对社会上的赌石骗局呢，咱们也要提高警惕。赌石是指观察原石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近日，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价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3: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4: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涨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3: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4: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3: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4: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了。
3: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挡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挡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3: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金香。
9: 好，这里是杨晓东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继续关注新闻。要说的是压岁钱，这父母亲啊为孩子开设专属账户存放孩子们的压岁钱，那么这笔钱作为父母亲能够随便花吗？这孩子的钱到底是不是属于父母的钱呢？近日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
10: 孩子压岁钱账户原有20多万，父母离婚时却只剩40元。母亲称100%花在孩子身上，法院判决返还22万。孩子的钱永远不是父母的私房钱。这张存着出生红包、压岁钱和生日礼金的银行卡在孩子名下，此前由母亲保管。离婚时孩子判给了父亲抚养，银行卡也一起转交。结果父亲一查账，钱没了。母亲辩称孩子的学杂费、医药费等各项费用都是从这里支出的。自己没有工作，丈夫有时不给家用，他就只能从孩子的卡里取钱。王先生当庭反驳，小孩的钱永远是小孩的钱，做父母的不可以随意支出。法院认为双方闹离婚期间，母亲几万几万的从这张卡上取钱，账户只出不进，明显异常，而且这些大额整数取款无法证明是花在孩子身上，判决孩子母亲返还22万。
1: 法官提醒，随着家庭财富的累积，很多未成年人呢都有了专属资产，比如说存款、理财、礼金等，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也不时出现，这两个误区很多父母都踩过。
9: 对，这其中的误区之一啊，就是认为呢孩子的钱是家里面的钱。很多的父母亲啊觉得孩子小，这压岁钱、礼金呢本质上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是在法律方面，孩子在接受赠与以后呢，这笔钱其实啊
0: 是属于孩子本身的。
1: 误区二呢，是我是监护人，我能说了算。其实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是可以的，但是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务、家庭消费、买理财是属于侵权行为。
0: 所以呢，作为家长啊，咱们还是应该有分寸啊，千万呢不要越界，把这个孩子的钱啊，就误以为是自己的钱，可以随意的去支配了。好，再来看下一条。6月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年，也就是 U12 段的

0: 比赛呢，他们的选手通过点球大战，那是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队 U12， 那么成功的捧起了杯赛的奖杯。在比赛里面完成了点球绝杀的12岁小将孟兴毅，他是以后空翻的方式啊庆祝夺冠，燃爆了全场。
1: 我刚和小伙伴们在意大利拿了冠军。
2: 像空翻他自己主动要求罚第五个点球，我同意了，不管他能不能打进，他有这股劲儿，我就支持他。
3: 点球的最后一罚是足坛压力最重要的时刻，即便成年职业球员也常常会怯场回避。12岁的空翻哥孟兴毅心理素质远超同龄人。决赛对阵埃弗顿 U12， 双方常规时间1-1战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他们的门将接连扑出两粒对手的点球，守住了夺冠的希望。决胜点球关头，客场高压之下，他冷静地推射破门，打入锁定冠军的制胜点球。进球之后，他用标志性的后空翻来庆祝。
1: 下一代世界杯。
4: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有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大部分是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夺冠之路的七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其实呢，这不是孟兴毅第一次在赛场上表演后空翻了。一个多月之前，2026江苏青少年校园足球联盟，孟兴毅呢也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的最佳射手，进球之后的后空翻也是赢得了全场喝彩。
0: 那孟兴毅啊是来自于南京啊，他说起自己的绝活呢，语气里边带着自豪，说自己在幼儿园中班的时候啊就已经会后空翻了。从那会儿开始啊，他练了1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柔韧性和爆发力的底子。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呢，他是接触到了足球，他说啊他速度快，爆发力好，老师说呢他适合踢足球。从那会儿开始啊，他就喜欢上这项运动。而上了小学以后，为了能够在放学之后去踢球，他会在课间的时候就提前把作业写完，那学习呢反而是变得更加的专注了。为了能够帮孩子踏上更为专业的足球之路，他的父亲孟庆华在小兴毅读3年级的时候专程为他办理转学，开启了更为专业的训练。那么正是这群和孟兴毅一样热爱足球的草根小球员，用团结和拼搏力克了英超、意甲等老牌梯队，站上了欧洲之巅，那也展现了中国足球啊未来的无限可能，也祝贺少年们未来继续勇敢向前。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到了夏天啊，这防晒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着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它们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是应有尽有。那么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5: 19.9块和2000元的防晒衣有什么区别？记者了解到，有些商家会宣传 UPF100+、200+、甚至2000+，实际上 UPF2000+防晒能力和其他差别不大。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合格防晒值是最基础的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门槛。有业内人士表示，80到200元是防晒衣的常见价格区间，200元以上的防晒衣更多的贵在设计和品牌溢价。
4: 那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就表示了，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其实日常穿的服装面料呢，都有一定的防紫外线功能，防晒服会比一般的服装做得更专业一些。
0: 那么在网上啊，这些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说呢越贵质量就越好呢？专家分析啊说呢，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较高的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要组成一件完整的衣服，还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元素。
4: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专家就建议了，购买防晒服时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在那里下单。首先呢，要到正规的购物场所购买有质量有信誉的品牌。那如果网购的话呢，可以看评论区的投诉多不多，还要看一下产品的吊牌以及产品标识上的信息，要有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呢也一定要有。
0: 确实，就是买防晒服啊，也不能贪便宜啊，千万不能购买这种三无产品。好，看的时间呢是早间的8:22。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大伦代表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清晨，当阳光。 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7: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目前乐购908商城的618活动呢是重磅开启了，下面将会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超多新选爆款好物特会开启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玩转618活动。正式上线第一天，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推荐戴森 HD08 吹风机，因为之前有很多粉丝还没来得及下手，它是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很多人觉得吹头发好像你吹风机把我头发吹干不就行了吗？但是普通吹风机的弊端满满，不仅吹风耗时久，风力呢温度不稳定，容易导致头皮发烫呀，头发干枯，毛躁分叉打结，这个长头发吹完呢炸毛严重，隔天头皮呢还容易出现出油，头顶会扁塌，十分影响发质和造型。而戴森 HD08 完美解决以上所有痛点，它的机身手柄呀轻盈好拿，自带负离子的护发功能，吹发的同时呢能够滋养头皮发丝，吹完的头发顺滑不毛躁，自带蓬松质感，轻松拿捏精致秀发。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99块钱起，别急，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的专属福利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块钱，还没有完。活动期间您再享8.8折，到手仅需1319块钱，还给您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梳一把。这款吹风机呢质感高级，采用磨砂机身，颜色有酷黑色、普鲁士蓝、中国红等6款热门配色可选，颜值拉满，配置上更是诚意十足，搭配了5款功能风嘴，支持3档风速、4档温度，精准调节温控，稳定风力强劲，还内置这个防尘滤网，吹干呐、造型呀、一机搞定。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给大家做到顺丰京东快速发货，赶紧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志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4: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庄11周年店庆啊，抽黄金大奖，而且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0: 那现在呢，抢定装修就送全房空调，其实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4: 最重要的是，匠人之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更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如果您家里边是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6: 你在做什么？

0: 上早上好，今天又是活力四射的一天，打起精神，今天可是要 battle 的一天哦。
1: 哦，今天可是要 battle 的一天哦，今天我们是辩论，对，我们要辩论一下。今天我和王杰两个会各执一词。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各有各的说法吧。反正我是觉得呢，就这么干没事的，就在办公室里面这么干没事的。
2: 你这样讲大家好好奇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1: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3: 早上，同学们，早上好！打卡239天，今天天气真舒服啊，好凉快。
1: 确实很凉快，目前合肥市是阴天，室外温度呢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凉。今天白天的全省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今天早晨呢，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4: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95天，
5: 打卡打卡打卡第51天，辩论赛开始，
1: 辩论赛开始是吧？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优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那今天早上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你们今天早上又堵在了哪里呢？ Yeah, yeah, sure.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南一环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着急，因为我看了一下南一环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东边的尾部是在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然后西边呢是已经快排到宁国路了哈。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除了刚才主持人提醒的南一环，目前呢确实早高峰还没有正式的结束，目前呢是没有事故发生的，但是流量的人就是比较大。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关注方兴大道。方兴大道在靠近玉兰路的玉兰大道的东向西最外侧呢，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方兴大道高速高架桥是靠近玉兰大道的东向西最外侧，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等待拖车救援。目前尾部呢是到了金站路的附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或者呢在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前方呢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正在等待拖车救援。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已经恢复畅通了，东往西呢集中在西出口和二环的上方，流量偏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同时呢，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靠近北京路的东往西到二环的位置，速度呢也没有那么快。北边的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是集中在林泉路的上桥口的位置。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其他呢已经恢复畅通了，你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南二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的北转东，和西二环在长江西路一直到前方的黄环立交，北往南主线辅道上车辆都稍微多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出发，
1: 即刻开吧。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啊、嗯、今天要跟各位确实要来 battle 一下，要辩论一下、嗯、那辩论的这个题目呢是什么样的呢？来，有请王姐。
0: 今天辩论这个话题其实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也许你们遇到过也许呢你们办公室里也有这么不自觉的人但是呢又碍于面子
1: 不知道
0: 该怎么说
1: 啊。
0: 今日话题是同事在工位上总是吃一些味道比较大的食物
1: 啊哈、嗯、
0: 我到底该不该说他。投稿人是这么说的，
1: 他是男生女生？
0: 我不知道哎，哦，男生男生，因为他后面讲到了他跟他老婆讲这个事儿。优办大优大胖，
1: 优办法，你们好，
0: 优大胖你们好，有个事儿啊、嗯，我反正最近一直有点憋着。
1: 那你讲，
0: 今天忍不住想跟你们讨论一下。
1: 你讲，
0: 这个我办公室工位旁边的这个同事。

0: 啊，
1: 酸辣粉
0: 蒜泥拌面，
1: 我不知道还有蒜泥拌面这种吗？要不然就是拌面里面加了很多蒜泥，
0: 啊，
1: 你这么理解吧？
0: 啊，
1: 对，
0: 这么理解我 OK。
1: 酸辣粉，
0: 酸辣粉你也可以啊，没
1: 有
0: 问题啊。
1: 有的时候，他去拿外卖还能拿加了臭豆腐的螺蛳粉，
0: 啊，
1: 他也不是故意的，
0: 他口味怪重的。
1: 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喜欢吃这些，
0: 他就是好这口。
1: 对，他自己也会说啊，来来来，我跟你讲，我今天点了这个螺蛳粉，哦，我跟你讲，太好味
0: 了，
1: 太好吃了，来来来，来王哥，你要不要来尝一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0: 明白。
1: 问题是我们的办公室是一个老号，就老式的那种写字楼
0: 啊，
1: 通风本来就不太好
0: 啊。
1: 他那个饭盒咔叽一打开，那个味道啊，简直了，
0: 全都是味道，
1: 哎，就都散开来。他说有一次他点了一个蒜蓉生蚝的外卖，我都疯了，那个味道混合着海鲜的腥气，我坐到旁边我都就打干哕，对，就像打干哕，你知道吗？他说我就赶紧去接个水，在茶水间站了十几分钟我才回去。我也委婉地提醒过他，因为有一次他吃韭菜盒子的时候，我就说哈哈啊，小陈啊，陈哥啊，你这个
0: 小陈小陈
1: 香味飘得有点远啊。他愣了一下，是吗？
0: 哦，
1: 我没闻到
0: 啊，
1: 对，
0: 我
1: 这
0: 还
1: 行
0: 啊。
1: 然后他继续吃。还有一次呢，他吃完之后，我故意说，哎呦，开开窗户透透气吧，感觉屋里有点闷。他非常配合，二话不说站起来开了窗户。
0: 好嘞。
1: 但是他依然没有改到这件事情。我甚至买了一个这种空气清新喷雾放到桌上，反正他吃完之后我就喷几下。他有一次回来闻到了，说这是什么味道，还挺香。我说空气清新剂去去味，他依然还是没有get到。然后呢，我老婆就说，像这样的事情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在这磨叽什么呢？他说我就是说不出口，因为他人真的很好，很热情，平时还帮我搬快递带咖啡，我怕我一说显得事儿多矫情，以后相处起来就很尴尬。而且公司确实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在工位上面吃有味道的食物，而且呢，大家平常都在工位上吃饭，但是呢，我每天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我真的很影响我状态。尤其是有的时候他还点个下午茶，他下午茶他点个奶茶也就算了，他点一些重口味的食物。
0: 等一下，下午茶还有什么重口味的食物？
1: 所以
0: 我
1: 就想问问，如果你的同事在工位吃味道大的食物影响到别人了，该不该说？如果说怎么开口不伤和气，啊，还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没必要说吧，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这。现在站我是没必要说。
1: 叶大胖
0: 啊，
1: 我每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在一个比相对密闭的这个空间里面上直播
0: 啊。
1: 如果我们两个人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我早上要么吃韭菜盒子，我要么当着你的面去吃那个水煮蛋，就是当着人面吃水煮蛋，你是闻不到任何其他的异味，但是你隔壁的人闻到的就是比较臭的腥臭的味道。
0: 哎呀，那你要是真把这个
1: 事情，我要是当着你的面再去吃，早上起来再去吃一点什么带蒜的什么东西，你能受了啊？
0: 哎，
1: 那你不得讲我啊，你不得讲王姐啊，你下次啊不要吃这些啊。
0: 这种事情你要真把它扩大化的话，那你就没个头了。那我们还讲有一些女同志他们还喷香水呢，那喷香水你们觉得是香的，你有一些男同志觉得是就刺鼻，就觉得这个味道我都呼吸不过来，我都要窒息了，对吧？我们再讲严重一点，那有一些可能啊，有一些这个可能例子举的不是特别好啊，就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八香宴的，在办公室里面扒香烟的，对吧？也是一屋子的味道的，这种也有。我们那
1: 确实啊，谁会在办公室里扒香烟啊？
0: 啊，对，那换过来讲，那男生也讲，那女生能不能不要喷香水？你们喷的这个香水味道，我也受不了。你们女生带的那些花的那些什么搞的那些花过来，我花粉过敏，你们能不能不要把这些花弄过来了？
1: 啊，所以
0: 这是一个公共场合，这是一个大家一起办事的一个地方，就
1: 这是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办事的地方，我们才要
0: 迁就，
1: 不，我们是要互相去理解对方，对不对？
0: 互相迁就，
1: 而不是想说迁就，我就迁就你搞那么一些味道大的东西在这里吗？哦，我觉得刚刚大胖有一点特别好，是他发散了思维，不仅仅是吃味道比较大的食物，也许是喷味道比较重的香水，对吧？也许可能是在这个办公室里抽烟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算，就是在这种比较公共密闭的场合里面，
0: 只要是在他的工位上面，
1: 对，前提是在办公室、啊、
0: 他还脱鞋，
1: 因为你在
0: 他把鞋一脱以后，那股臭脚的味道然后就喷上来了。
1: 真会有人在办公室里
0: 有脱鞋，那你怎么搞
1: 就该不该说。

0: 其实讲到这里还有一个点，就也许他什么都没干，但是这个同事的体味比较大，你们有遇到过那种吗？
1: 有。
0: 有一种可能，
1: 他自己闻不到。
0: 他自己就是有一种可能叫做，也许他今天去锻炼了
1: 啊，
0: 锻炼完了之后呢，他没有及时洗澡，
1: 对，
0: 他可能没有这个条件。
1: 嗯。
0: 但是呢，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是馊的
1: 啊。还有冬天，
0: 一个办公室就这种味道。
1: 冬天两三天不洗澡，然后头上那个油很厚，然后那股油的头油味，
0: 对，
1: 不也有吗？
0: 那个味道就会非常的难闻。
1: 那你告诉我，你那是这哥，你去洗个澡吧，要不然那是搁家啊，
0: 所以
1: 我没有闻到味道。
0: 到底说不说？今天这样我就觉得该说。
1: 办
0: 公室是一个公共的空间，每一个人都去维护，就是我们都共同去维护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你吃味道大的食物不是错，但是你影响到别人了，你就应该注意。要不然你就去会议室吃，就如果没有条件的话，要不然你就去茶水间吃，对不对？或者我能不能忍一下，这样味道大的外卖我点到家里吃，行不行？
1: 我中午就好不容易只有半个小时，
0: 对吧？
1: 甚至只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就是、我礼貌的提醒你，并不是说我要找你查，我是维护一个正常的公共秩序。我长期憋着不说，其实我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你了，又是这个空气清新剂，又是要开窗通风，我提醒你了，你还听不懂，那没有办法，对不起。我知道我们俩平常关系好，我知道你也帮我拿快递，但是我就得提醒你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对不对？我最近车险到期了，我在办公室里打电话，4008000000000。
1: 你结尾子不行啊，4008000000000，
0: 那7个0
1: 啊，4008000000000，零零天。
0: 然后我正在跟那边打电话说，哎，你好，我最近那个车险到期了，我想了解一下那个报价。然后你在旁边在那吸螺蛳粉，那个味道窜的我都往我鼻子里面冒，你想我怎么搞？
1: 你继续问啊，他们那边的平安车险那个顾问是一对一的呀，客服专业给你报价呀，他们很专业，你不会因为我这边吃螺蛳粉然后就影响你啊？
0: 影响我心情啊！对面那个小姐姐讲话特别温柔，但是我都听不下去，就被你在这洗了。
1: 怎么会没听不下去呢？当他的价格完全透明没有套路的时候，当他的方案灵活随便挑选的时候，当你的投保可以享受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的时候，当你的救援代价超时补的时候，当你的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还有质保的时候，免费上门帮你取车去代办年检的时候，这些一站式的服务下来，你听到这些东西你不心动吗？你的心只会被他们牢牢的抓住，让你用车无忧，养车没有烦恼，买保险就是买什么？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唱
0: 4008000000。
1: 哎，对了。好，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5: 我说个题外话，你们早上开车都开空调吗？现在油价这么贵，你们还舍得开空调吗？我每天都要开空调，我就觉得好热呀。我老公都说，你看旁边那个奥迪，人家那个宝马然后都没开，人家你看都开了窗户，就你天天热热热要开空调。
1: 车要开起来的话呢，窗户摇下来就你的就是驾驶位这边还有你的右手位那边后排坐的那个窗户把它摇下来，两边形成一个对流，其实很凉快很凉快。电车的师傅呢，他们就更不用想了，电便宜啊，24小时开。
0: 好，小姐姐，题外话，
5: 等女生出门前先化妆然后换衣服，这一套流程下来好热现在。
0: 嗯
1: 啊，
5: 我一上车我就赶紧快开空调。
1: 小姐，你对于这个开空调的这个事情，我们改天我们再来聊关于开空调的事情啊。
6: 哎呦喂，大炮是不是讲王杰喷香水刺鼻子？
1: 还好，王姐喷的香水都不是很刺鼻。他喜欢喷那种你叫那个叫什么木质香的那种香水。
0: 对，而且我基本上见你的时候是不喷香水的。
1: 对，就只有出去我们可能下了节目以后有
0: 对有别的外事工作，
1: 有一些商务的这个谈判啊什么
0: 的，我才会喷。
1: 王姐才会喷。嗯，
7: 好的香水闻着还有钱，全都是9.9两瓶啊，不用上去。你要离得近一点，那里面远，这个痛词。
1: 我买白酒都买不到9.9两瓶的，兄弟，你是怎么找到9.9两瓶香水的？
8: 讲实话，如果是我这种情况的话，隔壁的同事是男同志，我觉得我肯定会说，因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会像女孩女人那样小心眼，有什么事直接说，大家都是兄弟，应该可以沟通的好。
0: 不是这样子，如果说能一下就说的话，投稿人是个男士，他一下
1: 就
0: 说了，他就不用这么纠结了。你觉得大家都是兄弟，但有的男性他可能不这么觉得，对吧？你就像是有朋友就说，哎呀，我特别理解投稿人的心情，就是那种想说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现在呢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戴口罩，感觉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特别是自己生病的时候。但是上周我们办公室里有个同事生病，一直在咳嗽，咳个不停，可是他就是不戴口罩，我们就觉得很不自觉，也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还有朋友说这种情况我理解，说得罪人，不说又恶心难受死了，纠结。
8: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跟高铁上吃泡面是一个类型。
0: 嗯，
8: 既然没有明文规定，公司也没有说大家不允许在办公室里吃东西，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呗。
9: 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爱香水的人，所以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我从来不会在要去密闭的场合的时候很重的香水。而且我认为除非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要待得比较久，它可能味道也可以慢慢的散开以外，大部分时候喷香水都保持着一个自己能闻到社交距离闻不到的这样一个程度。那如果是同办公室的人，不管是喷香水啊还是吃了重味的东西啊，我的建议是不要主动的去提醒他，因为你一旦主动的去提醒他的话，他的心里一定会不舒服的。很少会有那么大度的人就能做到完全不介意，有啊，但是我会觉得很少，没有必要破坏表面维持的和平
1: 啊。表面来的和平也是和平，有什么问题对吧？所以不要去讲他，讲他干嘛呢？你要觉得真的味道大，你把那个窗户等他吃完了，把窗户一开，透透气，你自己到那个茶水间去坐坐。
0: 我跟你讲，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你这样投稿人，你还待在职场干嘛呢？啊，男人还这么矫情，啊，你不如回家待着了。就是请你们不要抨击投稿人好吗？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和自己性格和处事方式不一样的人，就是也没有这么大必要。
1: 嗯，
0: 你还去骂人干嘛呢？
1: 对啊，
0: 朋友们，
1: 你看网
0: 一大早火气不要这么大。
1: 你们把这个空间的情况，除了我们的工位以外，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换到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在高铁上面吃泡面的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些网约车司机也过来说了，
0: 嗯，
1: 他说我开网约车，我开着空调，有一个乘客呢吃了大蒜，然后他就一直张嘴打电话。
0: 嗯，
1: 那你想这个没问题吧？他之前吃了大蒜，然后我又不是在车上吃大蒜。
0: 嗯。
1: 我之前吃的大蒜，我在车上我要谈事情，
0: 嗯，
1: 我要打电话，
0: 嗯，
1: 可就是没办法，熏师傅。还有呢，他说我还曾经碰到过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很温柔很温柔的跟我说，
10: 师傅你好，不好意思，我早上没吃饭，我可以在你车上吃个早餐吗？
1: 这没事，你去。
0: 结果一打开是个韭菜盒子。哎，不是，
1: 小姐姐吃韭菜盒子怎么了？
0: 就是你，就是刚才讲吃大蒜的这个事情
1: 啊，
0: 就是在我的感知上面是这样啊。如果说我今天吃完大蒜就回家了
1: 啊，
0: 我全程不用接触到除我家人之外的外人
1: 啊，
0: 对吧？也不能说我对家人就不尊重，只不过是可能我们一起吃，就每个人都吃，家里人就不会特别介意，对吧？那我可能就会吃大蒜，
1: 也介意，
0: 特别是吃火锅的时候，
1: 也介意。
0: 就如果大家都吃了就还好。
1: 不，都吃了以后，他也嫌弃对方。
0: 啊，这样吗？
1: 的。
0: 那对方也会嫌弃你啊，因为你也吃了。
1: 都嫌弃。
0: 好，那好，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大蒜，我还要去见别人，那今天中午这个火锅调料里我就不可能大蒜这个东西存在。
1: 啊，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但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吧。如果说生而为人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不是太自私了吗？
1: 所以有朋友讲的是，只要你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0: 有个朋友说，我以前跟老板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他是一个老烟枪，一根接一根，我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就把他的烟灰缸藏起来了。他找了好几次，他反应过来了，哦，就不在办公室里抽烟了。事后呢，还会跟我开玩笑说，呵呵，
1: 我知道是你藏的。
0: 哎，就是，像投稿人，他已经明里暗里给了几次暗示了，但是这个男生就是没有反应过来，
1: 对，
0: 对吧？
1: 他就是不反应过来。
0: 然后橘子说这也很搞笑，他说哈哈哈，我一边听你们的节目，我一边手机公放着，哈哈哈。然后有一些抽烟的朋友默默地推开门就走了，
1: 出去抽了。
0: 手机公放是个好东西，对，就是你们办公室
1: 这个就是有人提醒，就是你要侧面的提醒啊，不是直接上去，哎，你这个味道太大了，你可能下次不要在这边吃了。
0: 有人
1: 你这么讲的话，不会有人心里舒服的。
0: 有人在办公室里抽烟这个事情，我其实也有点难理解，就是大家现在公共场合抽烟都会很注意了，你是怎么还能在一个密闭的办公室里，且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的女同事，
1: 推开窗
0: 啊，还有女同事，
1: 推开窗啊，在窗边抽啊。先让我叠个 buff， 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好，这 buff 叠完。
0: 叶大胖，你要是我要是跟你做一个办公室，你要是在办公室里抽烟，我都会给你
1: 窗户打开，然后在窗边抽，那个利用负压原理，然后所有的烟味全部把它吹出去，有问题吗？当然，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啊，这个 buff 要把它叠满一下，
11: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跟高铁上
1: 啊，这个讲过了。
11: 那是我肯定讲，那不讲，难受的是我自己。为什么你吃这个东西？
12: 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周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7: 燕之屋。
1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2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2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2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

0: 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4: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6: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查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检查，抽检的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由中国水利学会主办，安徽省水利学会承办的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合肥开幕，展会将会持续到6月5号，首日现场观众超1万人次。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的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这个说有一个同事，总是在工位上吃味道大的食物，该不该说一下呢？然后呢，延伸开来啊，延展开来，就是如果说你的同事每天喷的香水味道很重，啊，办公室里很熏人，
1: 你该不该跟他说啊？你这个味道，
0: 如果你的同事
1: 有点上头，
0: 喜欢在办公室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的，你该不该说他呢？对，如果你的同事他就是体味比较大，要么是馊的，啊，要么是臭的，你该不该说他呢？
1: 你不可能说他的，
0: 就大概是这些意思，
1: 就身上有味道的这个事情，你是不可能说他的。你怎么说呢？你想大哥，你这个洗个澡，
0: 大哥，你是不是不洗澡？
1: 你这么讲的，就同事不要做了哟，快点啊！还有朋友讲的是，我们办公室之前有人啊，今天站悠悠呢是要说，今天站我呢是不要说，没必要说。有朋友讲的是，我们办公室之前有人吃螺蛳粉，后来被行政通报了，发布公告，禁止在办公室里面吃螺蛳粉、榴莲、臭豆腐，一切味道大的东西。没公告之前呢，好多人吃，而且还是在关了窗户的空调房里面吃，绝了！感觉没吃的人都会被腌入味，臭臭的。
0: 你看，所以其实还是真的有人会这么做的，对吧？并不是说哦，投稿人这个事情，没有遇到过啊，换一个话题，不是这样啊，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发散思维去聊。
2: 这个话题跟以前讨论。开演唱会的时候，旁边有个很嗨的朋友，你是劝还是不劝呢？
1: 对，一样的。你开演唱会，你是听歌手唱歌，还是听现场的这种氛围？
0: 录出来的视频全都是旁边的人在唱。
1: 终于在你，那伍佰老师的确实没办法，他自己不唱，那就是全场合唱。
0: 然后还朋友说，我怀孕的时候，同事都在办公室里抽烟，这样的人，
1: 这个就过分了。这个就过分了，
0: 就他可能还会振振有词，那怎么啦？那你能说你接触的所有地方都没有烟吗？
1: 但能避免的时候我们不是避免吗？就像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也是一样的，哪怕你说这个饭店里面他可以抽啊，大厅里面可以抽，但你有时候你看到有人带着小朋友进来了，或者带了一个小朋友他躺在婴儿车上面，那你这个时候要抽烟，我就不就主动到外面去抽了吗？
2: 这个有什么不能说的嘞？直接说，不要委屈自己。上次我在健身房就是，有一个哥们，体味非常重，那个狐臭味啊，真的是让你受不了，提神醒脑的功能。
0: 你说了，
1: 你说了，结果呢？
0: 你是怎么说的？
1: 你是怎么说的？我们也想知道一下技巧。今天我们要讲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其实也是想向我们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解决方案。
3: 这个东西就像。你打网约车一样，你们可以在车上，乘客可以在车上吃东西，喷香水，司机车上有一点味道就投诉，就是这个。
0: 啊。
1: 因为有很多的师傅我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在车里面待的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冬天又冷，不太爱开窗户换气，
0: 对，
1: 所以呢一上车以后呢就会觉得有一种人味，
0: 对，就那种五馊掉的那种味道，
1: 也不是馊掉，是人味，我把它简称为人味。
0: 大家能够改到那种味道，
1: 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待久了，他的废气就
0: 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1: 人味。
0: 毛毛说，我以前的同事特别喜欢中午吃牛肉汤，再加点蒜，他不注意的，然后下午呢还老爱打嗝，那味道简直了呀，朋友们。
4: 今天的话题是在办公室喷香水吗？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香水的人，但是呢我现在上班的时候也不怎么喷，虽然说有时候吧我觉得挺不公平的，我们办公室可能是因为工科生吧，他们就很奇怪，他们能忍受在办公室里面吃鸡蛋密闭的那种空间，我就很难忍受这种鸡蛋的臭味，但是呢他们不能忍受在办公室里面有那种很香的味道。
1: 对，这个很正常，你因人而异，
4: 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会不一样吧。
1: 对，
4: 我觉得反正我现在看我自己心情，我如果觉得最近心情需要香水来帮我调节，那我上班的时候也会喷一些，但是我不会喷得特别浓。
5: 能不能以开玩笑的方式提醒他，就是假装你没看到，然后你突然走进来，你说我去什么东西，我快被熏死了， 然后假装看到他在吃啊，原来是你在吃外卖啊，哎呀不好意思啊，这胃实在太大了。
0: 啊，用一种不好这是开玩笑的方式把他提醒一下，看看行不行。
1: 哪个在办公室里面吃？
0: 静姐姐说，我认为最基本的社交礼仪就是不要吃有异味的食物，然后直接和别人接触，就不要吃了有异味的食物还直接去跟别人接触。
6: 那你看刚才镜花水月还在说，她说我之所以跟我老公两个现在分床睡的原因是因为他晚上的时候要吃酸。
0: 嗯，
1: 就老公老婆他们两个都会互相有这种矛盾的点在，对吧？那你何况还是一个我们根本就是只是一起来赚钱的，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赚钱的这种同事关系呢。
7: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你就这样，兄弟，今天中午你不要点那些味道大的，我天天给你的味道熏得头都疼，实在受不了了。这样，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明天中午我也请你吃饭，请他吃个两三天，对吧？那兄弟不就明白了吗？
0: 我还要请他吃饭。
7: 男人之间，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好沟通一点，先请他吃饭，对吧？应该叫吃人手短，拿人嘴短，用这个小恩小惠的，让他觉得他自己不好意思。
0: 可是我们大家一个月就开这么点工资，我还要自掏腰包请他吃饭，哎，小小叔叔，我就是觉得你每一次在享受这个美食的时候，对吧？大家闻着你这些味道，是不是太想了？是什么意思？我家附近没有这种吃的，下次你多带一点，我也想吃。同时发动，办公室里其他人也要给他带，然后呢，讲一次两次，注意捧杀，让他不能拒绝，让其他的同事一起。他熏你们可以，但是每次都要自掏腰包就是另一回事。哦，我懂了，就是你跟他讲，哇，你每次都一个人享受这种美食啊，我每天闻着你这个味道，我也好想吃哦，你下次能不能也帮我带一份啊？然后让其他同事也说，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是这个意思是吧？那如果他说，那你们付我钱一份18怎么办？
1: 那不行的话，我请你吃一下燕之屋的这个粽子吧，就马上要到端午节了，这里面有8颗粽子，我们一人吃一颗吧。然后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说一下，你说其实有一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讲了，你平常吃的那个味道真的好大哟。
0: 或者这样呢，就是你跟他说，你说哎，小陈啊，我跟你讲，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在你的身体里代谢都会成问题，建议你少吃这些重口味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哦，鲜炖燕窝吗？
0: 哎，对，试试看。你看啊，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然后呢，我这次给自己买的这一款呢是鲜炖燕窝的礼盒。然后呢是5瓶燕窝加5瓶爆爆珠。搭配在一起吃，我看你有的时候下午就要点外卖了，你是不是很容易饿呀？
1: 是啊，
0: 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不要吃这么多重口味的东西，对身体不健康。你可以尝试喝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有点说法，
0: 对不对？小陈啊，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保养要趁早
1: 哦。
0: 而且呢，这次啊，就是马上到端午节了嘛，他们呢买鲜炖燕窝的礼盒，再搭配一个这个燕窝粽的礼盒，双礼盒才只需要499
1: 哦，
0: 对吧？你看我这个粽子我也是才买的，要么给你一个尝一下。你看我这个老王哥对你好吧？我给你的都是上汤鲍鱼粽。
1: 哦，还行，
0: 对吧？你尝尝看，你要是觉得还不错呢，你就去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阿拉伯数字499，回499了解详情，对吧？你可以给家人也安排一套，你到时候再买一点这个燕窝，你下午在办公室里来，对吧？你就可以直接喝一点燕窝。我看你天天点外卖也挺贵的，我有时候看你外卖单，一下午都能点到40多块钱的吃的，你这样子还不如去吃一点好的东西。
1: 那你这个燕窝粽还有这个燕窝，
0: 你要知道这个燕窝合下来啊，就是一杯奶茶钱
1: 也行吧。那这样，那个回什么499是吧？
0: 对，回阿拉伯数字499，
1: 回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来回一下，我来看一下。
0: 对，
1: 好，行，我来看一下。
0: 小陈啊，真的不要吃这么口味重的食物了，对身体真的不好。
7: 你要是不好意思，大朋友，我是一个开玩笑的司机。今年3月份吧，我拉了一个女士，然后坐在后排吃了个榴莲味的。

0: 如果你
1: 夹心面包，我是那种特别讨厌榴莲和臭豆腐味道的人。
2: 榴莲夹心面包。
1: 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吃完不能再吃了，你吃我受不了。然后吃完了，我把车上面四股窗户全部打开。三月份那个风吹得我瑟瑟发抖啊，
2: 头都发疼，头皮发麻。你这还碰到好的了，你要碰到不是特别好的，他会讲为什么不能吃啊？你不给我吃，我投诉你。
3: 对，或者他反手给你个投诉，这个就
2: 你不给我吃，不是给我吃，我投诉你。
3: 个人素质。
1: 悠悠，我建议啊，我们908

0: MC 梦说的是有一次同事啊穿了一件就没怎么晾干的衣服，就可能是阴天啊，就阴干的衣服，一进门就有一股馊馊的味道。我只能委婉点说，哇，办公室好闷啊，开窗通通风吧。对，有的时候他们穿了这样的味道的衣服，他们自己其实不太能感受到。对，
1: 我能闻到，因为有，一次我确实我的那件衣服没干。也不是没干，
0: 不是
1: 阴干的
0: 对，阴干的，
1: 身上确实有股味道，我自己都能闻到。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烘干机的重要性就出现了。而且等到夏天这种梅雨季节，你们不要觉得哎呦夏天放它阴干就是的，哎呦反正它也干了，无敌难闻。
1: 可真的
0: 真的没有什么烘干机的广告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1: 好的，
0: 而且那种细菌的繁殖速度是非常快，
1: 有烘干机也一样。我的那个衣服也是烘干机烘的，但是可能没有烘到位。
0: 没有，我跟你讲
1: 啊，
0: 你那烘的时间长短不够
1: 啊，
0: 就是时长不够。
1: 它不是，
0: 然后它没有，其实它没有烘干。
1: 对啊，
0: 然后没有烘干的，你又把它拿出来，你又传身上了。
1: 对啊，
0: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事情你不能怪烘干机，
1: 怪我自己是吧？
0: 没有干，你把它拿出来穿，可能你还跌到柜子里去了，那细菌不就在里面繁殖？
1: 哦，好吧。
0: 还要怪烘干机？
1: 好吧。再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蓉儿说，给你这个招，投稿人可以某一天也点一个螺蛳粉叠加臭豆腐，一边吃一边念叨说，哎呦这玩意好吃是好吃，就是味道不行，这以后还能不能在办公室吃，这个影响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就当着他面说，对方呢应该就可以懂了。还有朋友说啊，我也是网约车司机，我每天都会洗车，而且保持车内的空调的这种清新，但是有好多乘客身上的味道真的好重啊，还吃东西，不让吃呢就投诉。哎，就是我是觉得那各大平台是不是可以去针对这些，就是因为自身问题还要去投诉司机的，就是这些乘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不要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去惩罚司机，对吧？然后呢，你要了解清楚具体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机制，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群体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的问题，个人的素质问题，
1: 个人素质有待提高啊。
2: 鸡蛋如果在车上剥开吃，那个味道是真难闻。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
0: 他说鸡蛋。鸡蛋是这样，你自己吃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别人闻着就像生化武器一样。
1: 还有朋友讲的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说，但你又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得那么难的话呢，你就把它打印出来，把想说的话这种事情把它打印出来，找一个跑腿小哥送过来，让他签收就是了，一定要保密寄件人的信息。哇，你们就是为了要讲一个这样的事情，你们甚至还要花一个钱，然后让跑腿小哥过来取件，取件了以后，然后还要把它送给他，就在公司楼底下取件吗？楼底下取件了以后，然后坐电梯上个楼，然后就给他吗？打电话给他说给你吗？他脑子再笨也应该想得到，这就应该就是我们办公室的人吧。
0: 肯定的。有朋友说我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后来呢我趁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我小声的跟他说，哥你那个蒜味我真有点受不了，麻烦你下次能不能去茶水间吃。他愣了一下说，哦对不起哦，我没想到，但以后真的是改了。对，这样也行，就你单独私下说，

0: 要顾及一下他的面子，然后小声地说，就可能我自己有点受不了，要不然您到茶水间吃一下，谢谢谢谢，互相理解一下，对吧？还有朋友说，他说要不然你买一个小电风扇对着自己吹，再喷一点香水，对吧？用行动暗示比开口说可能还柔和一点啊。也有朋友讲，投稿人啊，人家还帮你搬快递、拿咖啡，说明呢他人不坏，就是可能他没有真的没有意识到，可能是个钝感比较强的人。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哎，那个陈哥啊，这个咱们这边通风不太好，我鼻子又特别敏感，你吃些这些东西的时候，要么开个窗，或者换一个地方吃，你就把问题归结在自己的身上，他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一点。还有朋友说，吃味道重的食物时间长了或天天吃，这个人的体味就会非常重和难闻。我认同，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还有朋友讲，公司应该出台规定啊，公共区域就办公区域，
1: 哎，小公司他哪管你这么多呢，
0: 禁止吃一些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就没有这个规矩，你全靠人自觉吗？
1: 但是小公司你告诉我，我们本来行政是我，销售是我，保安也是我，我给你出什么通知？整个公司就俺两个人，一个是老板，一个是我。
0: 这么小吗？
1: 一个是老板，一个是我。老板在吃，你想老板你可能出去吃，老板讲你在讲什么，你再讲一遍，老板我自己出去吃。
0: 那个有朋友说，我以前单位里面有人在工位上吃榴莲，哎呀，你们都遇到什么人呢？然后被大家集体投诉，后来 HR 明文规定只能去茶水间吃，而且不能吃这么重口味的东西。就你一个人可以不好意思说，但是联合其他同事的话会好一些。
1: 气味确实比较重。行吧，哎呀，这个事情呢，
0: 有朋友纠正了，他说，哎，我想问你们一下，其实明明是闻到的味道，我们为什么不说气味，要说味道呢？就是，是的，就是大家是闻着的那个气味，对对。
1: 但是我们
0: 纠正的对，纠正的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味道讲的比较多呢？是因为主要是他们吃的这些东西啊，就我们可能把它当成是一种食物的，在讲这个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讲的这些食物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味，然后它可能进入到口腔里面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返回来，虽然也是气味啊，但我们讲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就
0: 口味啊。好，这个今天啊，其实虽然说跟大家 battle 啊，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它虽然说有一点难以启齿，但是实际上呢，它的矛盾点啊，并不是说很大。首先第一呢，要么我们试着温和的提醒，用咱们代替你，这个是语言表达的方式问题了。比如说咱们开个窗户通个风吧，或者开玩笑说，哟，这味道有点上头啊，我都饿了，看看对方的反应。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私下沟通一下，如果对方还是意识不到，找机会私下说，语气轻松一点，说，哎，不好意思，我可能不是针对你啊，因为我鼻子比较敏感，对吧？你吃的这个味道我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就是针对我，
0: 能不能麻烦你下一次去茶水间吃？
1: 不行，
0: 谢谢你的体谅啊，就把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但这个时候，
1: 那谁来体谅我？
0: 就最后呢，我们就寻求一点规则的帮助了。如果说对方依然不改，或者说就像叶娜胖刚才那样，那要么跟行政或 HR 建议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指定用餐区？
1: 我就是 HR， 我就是俺们公司的行政。
0: 啊！如果这些都不行，怎么都不行，那要么就下一次你们吃的时候我先出去。
1: 走
0: 吧，改变不了他人，只能改变自己。
1: 改变不了他人，不行就加入，打不过你就加入。他吃什么你就跟他一起。
0: 可是我不爱吃这些东西啊。
1: 慢慢的你就爱吃了。啊？没有什么不爱吃的。
0: 好吧，今天听味道。啊，
1: 我想念你的香，想念你的味道。

0: 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江南局部呢是中雨。今天早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是31到33度。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又有新鲜事儿
1: 啊
0: 啊，新鲜事儿很多，都很有趣。啊，然后一起来关注。当然在关注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乐购908的福利好不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马上就是马上要到那个618了，对吧，也是造出来的购物节。我也不知道到底哪造出来这么多的购物节。
1: 现在天天都是购物节。
0: 对，然后现在是这样，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享96折，39892折，然后下单买618直接是88折，还有幸运转盘，最高可以抢6折的惊喜福利，就如果你赚到了6折，你还可以打6折啊。
1: 这么好的吗？
0: 对，活动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微信的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在底部的菜单当然都可以直接来参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戴森的 HD08 吹风机。
1: 戴森的吹风机你们知道，这个好，
0: 确实黑科技，
1: 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它是
0: 用过都是好，
1: 真的好。戴森 HD 的08的这个吹风机呢，完美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比如说导致头皮发烫啊，吹头发的时候，然后头发干枯啊，毛躁啊，分叉呀，打结呀，长发以后吹完以后炸毛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解决掉。机身的手柄轻盈，好握，然后自带负离子的一个护发功能，吹发的同时呢又可以滋养你的头皮发丝，吹完以后的头发呢顺滑不毛躁，自带蓬松质感，轻松拿捏精致的秀发。戴森的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的价格是多少呢？2799。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别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618专属福利价格，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多少呢？1499，还没有完。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给各位说的是只便宜100块钱，只便宜100块钱，就是1399拿到。但是今天我们要享受618了，活动价格的期间是再享88折，所以你到手的价格是多少呢？1319.12元，一毛二，就是实打实的88折，一毛二。你们讲是不是要撇掉？老板娘撇不掉啊，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一个。这款吹风机的质感特别的高级，采用的是磨砂的机身啊。你们到一些好一点的理发店去的时候，里面的汤尼老师他们也用的是这种戴森的吹风机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它吹出来的那个风，包括你看的那个颜色，还有它的机型，包括它的质感，都觉得挺不错的。颜色有黑色的、蓝色的、中国红，6款热门颜色可以让你自己选。随便选，好不好？可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直接弹出我们乐购908的那个商城的小程序了。你们直接回908，好吧？
0: 好，
1: 你们怕不知道怎么找的，你们就直接回908。
0: 直接回908就可以了哈，直接回908就可以了哈，直接回908就可以了哈。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就可以了哈。
1: 知道了。
0: 还有那个这个礼拜六，我和大胖带你们到那个淮南歙县玩一天。
1: 啊，我看了一下天气，天晴。天晴，
0: 所以本来那个游戏啊是在那个城墙上带你们做的，后来怕你们晒得不得了，准备挪到酒店里面，
1: 就到饭店里面，就到饭店里面给你们做，
0: 在饭店里面给你们做游戏，
1: 做游戏，在饭店里面做游戏，做的什么游戏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套圈，套到什么拿走什么，
0: 对，套到什么拿什么，
1: 人不能套啊，
0: 里面有蒸锅，有电饭锅，有空气炸锅，有电动牙刷
1: 啊，我知道，我讲的像我要是站在那边帮你们拾那个圈圈回来的时候，你们不能往我头上套啊。这个不行哈。
0: 哦，这样是吧？啊、
1: 哦，大胖，我就要套，我就要套，就要套。
0: 或者说，如果要是套中你了，你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福利？是，
1: 燕大胖的
0: 握手？
1: 不，燕大胖的周边。
0: 燕大胖周，
1: 男主播周边，好吧？
0: 可以。
1: 燕大胖的打火机，
0: 可以，
1: 好吧？这把我多带几个。
0: 哦，你还要套圈才能送这个啊？那女主播的周边，我的周边，我的夏天，精心给大家设计的头像，都是可以人手一个呢。
1: 那你们家又不是人手一个把响燕的？
0: 哼，哦，对，人手。 剩一个呢。
1: 当然你也不一定就拿去点烟，你们也可以拿去点蚊香啊，都可以用。
0: 这个天真的是拿去点蚊香。对对对啊，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因为今天报名截止了，就是今天截止了。
1: 今天截止，今天下午截止，所以抓紧
0: 回我要进群，
1: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你们讲一下王姐给各位这一把的安排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啊？到寿县去了以后，古城墙那边安排了专业的讲解，到楚文化博物馆，到24节气馆里面去的都安排了专业的讲解，孩子去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这边的专业讲解下面得到很多的写作文的知识，写作文的素材，
0: 学历史的知识
1: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大人去有一个什么好呢，王姐之前一直跟我们讲的是淮南那边的豆腐。

0: 重，
1: 不知轻重，就生怕你们吃不饱，给你们干二十几个菜，
0: 不知轻重，按亏钱干的，就确实是，哎，不说了，说多都是累。
1: 二十几个菜，然后这个中午吃完饭以后呢，下午还有一些安排，你想一想下午的安排。
0: 下午，馆子里面逛，
1: 城墙
0: 上逛，城
1: 墙上面逛，
0: 套圈玩。
1: 行、哎，嗯，本来我们想的是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带各位到淮南市区去吃吃土豆片啊，到前锋的美食街啊，到里面去。
0: 下一趟吗？
1: 可能确实来不及啊。下一趟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住一晚。
0: 不知轻重的王姐还打算给你们再多安排。
1: 下一趟的时候，王姐你能不能听我的建议了？因为我跟他们讲了，他们讲王姐但凡要听我的，
0: 住一晚，
1: 你别讲四十九座的车了，两台都不一定够。
0: 我主要是担心，就是我其实真的真心是怕你们那就是第一天晚上，我怕你们喝多了，然后第二天如果起不来，又带着小朋友有危险等等。我你知道我考虑很多事情。
1: 第二天起不来的，你就在酒店里面睡哦。剩下的想要玩的去玩的去。起不来的你就睡哦。
0: 我可能就是真的考虑的东西有点多。对，星星，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懂了，下一次住一晚，好吧？
1: 住一晚，晚上的时候你别想那个，对吧？第一场吃完了以后，他们可能还想去感受一下淮南特色呢。
0: 是什么？
1: 啊？晚上不也各地都有各地的特色吗？
0: 淮南晚上的特色，基本上就龙虾烧烤那些。
1: 啊！
0: 但淮南的龙虾烧的很好吃，
1: 集中在
0: 他们是烧的，就不是炸的那种，是烧的，很好吃，很
1: 好吃。好。好吧，现在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稍后把行程发给你们，具体的行程发给你们。
0: 我说能不能把大胖套回家，
1: 想
0: 你把大胖套回家干嘛呢？人家现在已婚，你把套回家是准备有什么作用，请问了呢？
1: 男生把我套回家是怎么要跟我拼八加一吗？
0: 不知道呢，就是对。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食物的问题。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平常在家里面，就是如果说我们去超市里面买一桶油，食用油，买小桶的吧，性价比不高，有点贵。买大桶的吧，就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经常在家吃，你就吃得很慢。对吧，你吃得很慢，吃得很慢你就担心它变质。这个近日呢有一个话题啊，说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在很多人看来，食用油的这种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的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写明说保质期18个月，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可能会买那种大容量的回来家，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这个食用。那么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准确呢？那普通家庭该怎么科学的健康的用油呢？来一起聊一聊这个用油的事情啊。那这个记者啊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这个报道呢是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油这个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就是你们要看啊，一个就是你们不能完全就看标题，看完标题哦就说不着，这食用油两个月就变质了吧，忍了吧。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他这个研究团队当中呢，从市场上采集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工艺的4到5升的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亚麻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实验呢对室温环境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测，白天控制在26到27度，晚上的摄氏度呢平均大概在20度左右，真实还原了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那在这个研究当中就发现啊，很多消费者将包装上标注为18个月作为食用油的实际保质期，因此有必要去系统研究来指导我们的消费者们正确的去用油啊，正确的去用油。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人每日的用油量来换算，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大概需要80到90毫升的食用油。那实验当中呢，每天的中午和晚上来取油，取油量大概是80到90毫升。

随着油量的减少，剩余的油和空气的接触会增加，那就进一步的加速了油脂的氧化。那在这个条件之下，每天取样，然后每天大概有5到7次的检测，其实这个变化啊，它都是就数值都是会产生陆陆续续的变化的。那结果显示呢，在这个油脂酸败的过程当中，四类油脂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的标准，但是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性指标过氧化值呢，却是陆续超标的。过氧化值啊，是检测我们油脂氧化最直接的一个指标，也是国标中强制推荐监测的指标。那四种典型的食用油当中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其中比如啊，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氧化是最快的，第42天的过氧化值就已经超过了限值了。那葵花籽油大概在49天超标，大豆油和花生油时间要长一点，55天到60天，接近2个月会超过这种限值，所以呢，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表明啊，就是油脂发生过氧化酸败了之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那过程当中产生的氧化自由基等等物质，长期摄入呢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和病理性的损伤。那当然想说，那大家要问了，我的妈呀，照你这样讲，我买一瓶油，我2个月之内就吃完，我得天天要吃多少油才能吃得掉啊？那你这个实验室模拟的环境是不是跟我们真实环境会不一样啊？那我们要怎么去改善这种习惯呢？哎，其实呢，多位受访的专家就表示，不要因为这个实验产生过度的这种用油恐慌啊，不要这么的这个夸张。我们其实是需要去把握几个度的啊。首先呢，你可以来改变一下自己的采购原则。就如果说我家里面吃油，你会发现速度确实不快，每天啊不得了了，这个早上用一点点油，然后中午不在家吃，晚上用一点点油，这样呢，那小包装快运转。如果你是购置了大容量的油呢，你可以分装使用。现在有那种分装使用，你把它装到一个一个小小那种密封瓶里面去，其实这样是可以的。其次呢，要严控存放环境，切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买回家的油尽量放在就家里面，如果有条件允许的话，储藏间那种地方，干燥一点的地方，对吧？然后放在阴凉一点的地方会相对比较好一些啊。那有一些朋友就提出了，我是不是可以把食用油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来延长一下保质期呢？那专家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低温之下呢，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里拿进拿出，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的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那一些特殊的油品，比如说给宝宝添加的辅食油啊，给这个老人补充的鱼油，可以考虑放在冰箱里面去保存。我反正之前买油也是这样，买个超大瓶放在那里慢慢吃就是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着想的话，要么呢我们就稍微买这个小瓶一点的油，要么就买个大油，然后回来之后进行分装，这些方式都是可取的哦。

好，那这个有朋友就问了，哎，那悠悠啊，我自己家加工的、自己家打的那种菜籽油，我怎么搞呢？对吧？菜籽油其实从这个储存的角度来说，也是要在阴凉、干燥和通风的情况之下，然后远离这种阳光和高温的这种直射，因为过高的温度会让菜籽油的质量下降，产生异味和氧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氧化，而且一定要避免受潮。菜籽油对水分会极其的敏感，因此呢，在储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接触水分。一定要避免接触水分，而且一定要避免暴露于空气当中啊，避免暴露于空气当中，对吧？这个有朋友也说，我家这个菜籽油啊，就是为什么保存了两三个月，感觉就有点变味了呢？其实任何油脂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如果你保存不当或者说放的时间太久，它都会有这种酸败的这种气味啊。那这个刚榨出来的菜籽油呢，你先放置一晚，让菜籽油里面的杂质沉淀一下，你再准备一个干净无水的容器，将菜籽油转一下桶，把菜籽油里面的杂质啊，就是沉淀物全部都去除干净，因为这些杂质沉淀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酸败啊。然后呢，装菜籽油的容器一定要密封、密封、密封、密封、密封好、密闭好，避免水和空气的这种接触，千万不要放在灶台里面。好吧，这样会产生对身体的这个危害。如果说像你这样讲的，就是是不是跟其他的油也一样？就是如果说你是开了封的那种，那放了好长好长时间，那你确实也是会加速它的这种，就是酸败氧化的这种速度啊，确实是这样。所以就大家油都不要放得太久吧，对不对？你吃多少开多少，建议用这种小桶密闭会比较好一点。还有朋友在问，那我自己炼的猪油咋办呢？怎么保存呢？炼好的猪油，其实你可以通过冷藏、冷冻、加盐等等多种方法去保存，就以延长保质期、保持新鲜嘛，对吧？冷藏这个很好理解，把新炼好的猪油放在干净的玻璃罐或者说是陶瓷罐当中密封好，注意密封好，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这样呢可以有效隔绝空气和水分，延缓这个猪油当中的氧化和酸败。保存好的猪油啊。就是你如果说是冷藏保存的很好的猪油，半年以上还好，半年以上还好。那你也如果说我想要更久，更久，几乎让它停止化学反应，那你就可以选择冷冻啊，冷冻依然是密封、密封、密封啊。然后呢，要不然就加点盐，猪油里面适当的加点盐，然后搅拌均匀之后，用干净的容器密封，还是密封，密封。心里想，怎么搞的？为什么老是在这搅我？嗡嗡嗡嗡嗡。不是那个密封啊，因为食盐呢可以吸收猪油当中的水分，抑制细菌和霉菌的增长，增加一些防腐的能力。加盐保存的猪油大概一般三个月左右吧，甚至还有人会可能会加糖啊。加糖呢是这样，猪油降低到80度左右的样子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白糖，比例为1:15啊，然后搅拌均匀之后放入容器当中，糖可以延长保存的时间，并且让猪油看起来更白一点啊。对，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油脂这个东西，因为它确实是会有酸败和氧化的这个过程，所以建议大家，不管你是吃什么样的油，就是都不要让它在空气当中接触空气，反复接触空气太久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也千万别买特别大瓶，其他的你就分装让它密封，哎，这样子呢，你可以吃得更久一点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匠人之庄最近呢要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免单啊，这是我们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啊。他抽的这个免单呢是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还会送您全房空调，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的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更重要的是呢，匠人之庄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任意选用，不用加钱。电线、水管呢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巅峰对决，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究竟谁能加冕冠军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锁定安徽交通广播，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一起来探索无限可能吧。另外呢，这个周日啊，因为就要高考了，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的爱心。

送考再度起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里面啊有这个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您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都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绿丝带三个字啊。我们还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次活动呢，非常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另外，乐购九零八商城啊，这个里面啥都有，你们可以自己进去逛一逛。而且呢，现在有诸多的折扣，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下单满618呢，可以直接88折。然后如果说幸运转盘转转转，还可以享受到6折的福利啊！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你们回复908也可以，或者说是菜单栏当中乐购908都可以直接来购买。然后呢，戴森吹风机 HD08 啊，这个呢确实卖的也比较火爆，不仅呢是吹风耗时这个没那么长，而且呢风力还特别的稳定，还不会烫头皮，头发还不会干枯分叉打结等等。HD08 在乐购908商城只需要1499，然后呢打88折，到手是1319.12元，还会赠送给您200元的气囊书，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家都可以去多选一下哦。

0: 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

0: 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十五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提醒大家。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为 FM 九零点八会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不要跟我。I'm doing my sex today, yeah。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唱歌了，唱歌了，唱歌了！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啊，听听你们的最美妙的歌声。第一首歌，小女孩妈妈为我们带来的《搁浅》。

谢谢姐姐深情的演唱。好，接下来听到清风为我们带来的跳楼机，来听啊。

0: 水，
1: 好听好听，这个没得说哈，没得说。不是你们今天实力都这么强，不要这样吧。嗯，练成子为我们带来的女儿情。

0: 好。下面要听到周星为我们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全灭了我心中的火。

谢谢谢谢周星，非常感谢啊。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过来就行了，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只要你想唱就可以发，好不好？来来，接下来这一首是李安然《永不失联的爱》。

听听这会儿姑娘们的这个实力。有朋友说，悠悠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多专业歌手？不是，真不是，真不是，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歌，真不是，要不然我到哪找呢？我不还得给人家钱吗？对吧？小杨苏西，那女孩对我说：“好，又来一个高手，来，你们就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啊。”

0: 敲钟。
1: 他也是听众，我不骗你们，我真不骗你们，你们这样搞得我解释不清了。小蘑菇说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想唱，奈何我五音不全。五音不全也可以唱，也可以唱出自己的特色，对不对？ PY 为我们带来红玫瑰。

我星星还是那么亮，月亮还是在天上，似乎一切都没改变，只是他不在你身旁。记忆中的你已经变得模糊抽象，而你也不再年轻，身材也有些走样。如果再遇到爱的人。

0: 是否在外漂泊流浪？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
1: 这个还可以吧，朋友们。那些不是很自信的朋友，当然大哥，我不是说你唱的不好啊，我只是说唱的非常的有特色，对不对？有特色就好了，别的东西都不重要。来谈谈心，为我们带来你给我听好。

非常感谢。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我看看啊，这位朋友叫什么诺，为我们带来的《假装》，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8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的早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哈。目前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凉。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来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预存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3: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1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1: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4: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8: 大家好，
19: 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1: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4: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8: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明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首日的火车票啊，将在明天开售。6月19号的火车票即将开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教育厅网站发布了安徽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公告。网上的报名时间为6月8号的早8点到6月12号的17点，逾期不予受理。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8: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目前在封闭施工，预计在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8: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69点，下跌14点，成交额达到7187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674点，下跌31点，成交额达到8368亿元。
1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1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0: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
0: 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8: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他人，这保险该如何赔付？20寸的登机箱上机难，廉价航空收费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优化创新发展环境，究竟该何去何从？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2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他人，这保险该如何赔付呢？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车门啊，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时有发生。那这种情形我们俗称叫开门杀，往往是因为行人的疏忽啊，这个引发的。有人也说啊，这不仅是行人的事情，跟这个开门的乘客啊，包括司机也有连环的因果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啊，造成的这个后果确实是非常严重。那乘客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为开门杀造成了他人的损害，承保网约车的保险公司到底该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在2026年的5月中旬，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涉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的限额内对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员和乘客各自承担 50%。 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2025年3月的一个早上，陈某啊是照常的驾驶电动自行车去上班，行至东城区某大厦的门口的时候，恰逢夏某某驾驶的网约车正在停车，乘客王某啊压根儿也没有观察后方，就直接打开了车门，于是乎将途经此处的陈某就给撞倒了。陈某是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电动自行车受损，陈某也因此摔伤。那当日陈某呢就被医院诊断为指骨粉碎性骨折、肘关节扭伤、右踝关节损伤、足趾损伤以及胸部损伤。此后啊，他是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并请了数月的假来进行治疗。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夏某某存在违规停车、放任乘车人随意下车的过错行为，而乘客王某存在疏于观察、这个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那夏某某和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无责。涉案的网约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也正好在保险期之内。因为啊和这夏某某、王某协商赔偿没有达成一致，那陈某呢就把这二人以及涉案的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同诉至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位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啊等等损失共计34万元。那庭审当中啊，这夏某某就辩称啊，这事故啊是这个王某突然开车门这个下车导致的，应该由王某承担相应责任，且涉案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相关的损失也应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那王某就说了啊，我这准备下车了，你也没有阻止我，你也没有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这往来的车辆啊，所以这事故责任应该以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陈某主张的损失也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保险公司就表示了啊，我只同意啊在交强险合理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保险限额的我不予赔偿。此外，保险公司同时表示啊，你这个夏某某购买商业险时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是家庭私用，你后来擅自将涉案的车辆用作经营使用，你也没有通知我们保险公司啊，因此保险公司是拒绝承担商业的三者险。那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东城区的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的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那本案当中啊，这首先夏某某是违反了规定停车，王某呢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也没有尽到安全观察的义务，两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陈某的人身及财产

0: 受损的这样的损害的后果。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的一方啊就是一个整体，那王某和夏某某同属于机动车的一方，王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此外，这夏某某以家庭自用汽车的性质为涉案的车辆投保，却擅自将这车辆用于了网约车的运营，且该事故的发生啊，在其接单期间，那夏某某的行为显著地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故对于某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啊，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对于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夏某某和乘客王某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最终啊，法院是判决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赔偿陈某的医疗费18000元，误工费180000元。那夏某某、王某各赔偿陈某的医疗费7400余元，误工费是5600余元，营养费1000块，护理费3000块，交通费500块。那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本案的主审法官介绍啊，该案的判决思路正好契合了2026年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关于开门杀的规定。那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开门啊，尤其是开车门的时候啊，导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这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啊，这乘车人的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主审法官也表示，这一规定合理的去理清了责任，同时啊，又公平地分配了事故的风险与保险赔付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在这里，法官也提醒各位，开门杀往往啊是由于驾乘人员疏忽大意导致的，驾驶员作为机动车的操控者，应当选择合适的停车地点，不应该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在乘客下车前，要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路况，要提醒乘客啊，作为咱驾驶员要提醒乘客，打开车门的时候注意后方来车。乘客呢，也应当听从驾驶员的指挥，养成安全的下车习惯，可以采用两段式开门法。这里的两段式开门法是先开一小条缝啊，观察一下，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啊，用这样的这种开门的方式方法啊，就能够极大限度的去避免事故的发生。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军师继续来关注20寸的登机箱，现在上机怎么就这么难呢？廉价航空收费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近日啊，不少民航的旅客就反映啊，他们携带这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块到200块不等的费用啊，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是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这20寸的行李箱外部的尺寸通常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的，长期以来被誉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对于随身携带的行李，它要收费，到底有没有相关依据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4: 等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那总结旅客遇到的这种随身行李箱啊，到底能不能登机的问题，大致是包括3类。第一类，这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的时候，没有对随身的行李的尺寸进行显著的提醒。第二个啊，就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的大小有差异。第三个就是在机场，旅客啊面临不同的航司、不同的工作人员检查的标准是有弹性的，执行力度呢也不统一。那究竟这航空公司对于登机的行李箱的具体规定又是怎样的呢？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含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8: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行李尺寸没有提醒。
0: 那记者了解到啊，目前多数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的经济舱已经禁止了免费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那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则仍保留了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他们的收费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9: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
1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7: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
18: 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

0: 对，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6-0303。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的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了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那刚刚在上半段和各位聊到了啊，这廉价航空像上面现在很多的普通的经济舱已经是禁止了免费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部分是允许付费携带的。全服务航空公司啊仍然保留着免费携带的规定。那很多朋友就问了啊，那你这个低成本的航空公司，你这个收费它到底有没有依据？你有依据，依据的是哪条的规定？我们继续来听。
3: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4: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项目。

0: 100块可以带2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幅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空公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1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这造谣济南青岛商超的熟食饮料遭偷吃，网民马某被刑拘。那据济南公安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近日啊，网上是大量传播这济南啊、青岛啊、山姆会员店这个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再配上这空瓶的青柠汁塞回货架，烤鸡只剩骨架，糕点被挖洞的图片瞬间就引发了网民的关注热议，误导了公众的认知，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针对该网络舆情，济南网警迅速开展工作，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了吸睛涨粉，刻意旧闻翻炒，移花接木，整合了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地市的山姆门店的商品被局部取食的老旧照片，拼接炮制了虚假内容，发布济南青岛山姆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不实话题，虚构了本地商超食品安全乱象，蓄意去制造了网络热点。经过询问，马某对于收集网图拼接整合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是供认不讳，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之规定，济南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济南网警再次提醒各位，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随意的去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将受到法律惩处。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常态化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肃清网络乱象，净化清朗网络空间。在此提醒广大网民，务必严守网络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网络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警示继续来关注啊，这健身房客服居家办公啊，遭到了单方的解约。哎呀，法院到底是如何去认定劳动关系呢？随着这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啊，许多这新业态的工作场景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

而居家办公就属于其中一类新型的工作模式。2026年的4月，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健身房单方辞退居家办公的客服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2024年的1月，王某啊在某网站看到了一则24小时无人健身房招聘客服的信息，工作内容包括线上的平台管理、提供咨询、制作报表、线下检查器械等等。哎，大多数的时间可以居家办公。那王某通过面试之后就顺利的入职，每个月的工资呢也是按时到账，健身房的经营者也为王某缴纳了社保。在8个月之后，健身房的经营者通过微信告知王某，哦，我们不需要客服了，于是乎将王某辞退。王某认为啊，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并擅自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求公司去支付2倍的工资差额以及赔偿金。那健身房的经营者认为啊，王某是一直居家办公，而且呢，我们双方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属于灵活劳务关系，不需要支付赔偿金。那双方争执不下，于是乎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啊，王某是长期按照公司的指令工作，服务于健身房的经营，并且定期的获取报酬，已经具备了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工作地点的灵活性并没有改变其作为公司组织的一员，为公司提供劳动，哎，这一个本质也没有改变。公司也为王某缴纳了社保，这进一步的说明了，哎，双方之间并非劳务关系。因此呢，法院依法认定劳动关系成立。在此基础之上，公司没签订合同并且擅自解约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健身房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的差额，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3.5万元。一审判决之后啊，双方均服判息诉，并已履行判决。承办的法官啊就表示啊，新型的就业形态是互联网时代诞生的新型就业模式，劳动关系灵活，工作方式弹性，工作地点超越空间限制，也是新型就业形态的典型特征。在这里，法官也解释到，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审查用工关系是否具备经济属性与组织属性，而非拘泥于工作的场所、工作的形式。在本案当中啊，这劳动者虽然是居家办公，但是这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安排均在持续稳定地受到用人单位的安排，并据此获得了劳动的报酬。这表明啊，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本案当中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不管是传统的用工还是新业态的用工，只要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就应该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既是对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捍卫，也是引导和规范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实践。继续来关注到非法产销减肥神药，14人获刑并处罚金。那近年来啊，这司美格鲁肽啊，包括这有人还用到的这个叫替西帕肽，又名替尔伯肽啊等等药物是陆续上市，因为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节食就能让人达到减重的效果，是被一些人奉为减肥神药，并在网络上是迅速走红。但实际上啊，一些消费者购买到的减肥神药很有可能就是三无产品，极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风险，甚至危及生命。那江苏省某市的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主犯朱某、杨某以妨害药品管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50万元，其余1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拘役2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万元到

94万元不等。一审宣判之后，被告人均未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在2023年的11月啊，有一位叫车女士啊，她花费了800元购买了4瓶减重王，服用之后就出现了恶心、头晕等等症状。于是乎，她便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进行了举报。经过鉴定啊，这些所谓的减肥神药都含有司美格鲁肽成分，均未经国家的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生产。随即啊，市场监管部门把这个线索移送到了公安机关。经查，这2023年的6月到2024年的1月，朱某、杨某在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之下，购进了司美格鲁肽原料以及辅料，经过了一系列的调配、灌装、冻干等等工序，制成了液态或者冻干粉状的减肥药品。为了吸引消费者啊，朱某等人在网络平台是大肆宣传，以一针瘦7斤为噱头，吸引消费者购买，并通过快递发货将药品销往了全国各地，涉案金额达到了154万元。案件审查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朱某、杨某等人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未取得药品相关的批准文件，便擅自生产销售药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了妨害药品管理罪。下游的经销商明知这药品是在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生产的，却仍予以销售，同样构成了犯罪，遂作出了以上的判决。那相关案件的承办法官就介绍，这些所谓的减肥神药外形啊，就是透明瓶子，这瓶口是用金属片来进行密封的，并盖有透明或者不透明的盖子。一组药品通常包括一瓶含有司美格鲁肽成分的液体或者冻干粉，以及一瓶氯化钠的注射液。使用的时候把这两者混合，通过针管注射到肚脐的两侧等等部位。那在这里啊，法官也介绍，这司美格鲁肽是一种处方药，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部分的品种虽然在2024年6月获批用于肥胖症的治疗，但实际上啊，这适用的人群有严格的限制，而且存在多种副作用。那不法分子将其包装成为减肥神药，不仅是严重的扰乱了药品管理市场的秩序，更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里，法官也提醒到，这司美格鲁肽并非所有人都适用的万能神药，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使用。消费者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科学健康的减重方式，比如说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等等。而对于来源不明的3无产品，要保持高度警惕，不可以盲目购买使用，避免引发不良反应，损害身体健康。而对于商家而言啊，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合法生产经营，不得生产销售未获批的药品或者虚假宣传药品的功效，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54分，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
18: 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8: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9: 据媒体报道，此前引发热议的女村支书向金源抗洪戴耳环事件也。

0: 来最新处置结果。造谣抹黑、恶意网暴当事人的多名网友被警方依法处罚。此前有网友仅凭一张照片对向金元佩戴的平价耳环无端揣测，大肆造谣攻击，全然无视他连日扎根防汛一线、抢险转移群众的实干表现。随着官方通报澄清造谣者被罚，这场舆论风波也带给社会多重思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 这场风波的起点源于不少人固化的刻板印象，基层干部就该朴素清贫，不能爱美，不能佩戴首饰。事实上，涉事的耳环呢，价格亲民，属于当事人依靠合法收入购置的个人饰品。时代不断发展，乡村条件稳步改善，基层干部不必被苦行僧式的标签束缚，他们同样是普通人，同样有爱美的权利，不能用极端过时的道德标准去捆绑公职人员的私人生活。我们评判一个干部好不好，要看他脚下沾了多少泥土，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而不是盯着他耳朵上挂着什么耳环。而后续多名造谣网友呢，被行政处罚，更是清晰划清了网络言论的边界。公安机关的依法处置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公众拥有对公职人员依法监督的权利，发现违规违纪线索可以依规举证举报，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可以提出合理监督，但不能仅凭一张截图就主观臆断、恶意攻击。这样的处理既是为埋头干事的人撑腰，也是在提醒全体网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发言必须守住事实与法律底线，超出合理监督的恶意抹黑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代价。依法惩戒划清的是底线，破除偏见回归的是常识，这是本次事件带给我们应有的思考。我们要一边打破干部不能爱美的陈旧偏见，一边划定言论不能肆意造谣的法律红线，既要跳出固有思维，用实干成果衡量基层干部，也要守住法律底线，区分理性监督和恶意网暴。当法律为实干者撑腰，当舆论不再被一张截图带偏，那些真正埋头干事的人才能心无旁骛地继续向前。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啊。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啊，请从郎溪北站和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呢，要到7月5号的18:30才能够结束啊。再次提醒，这是利宁高速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的车辆从郎溪北站和十字站上下高速。工期呢，要到7月5号的18:30啊，就是下个月了啊，就是下个月的这个叫什么，应该还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今天正好6月4号，一个月的时间到下个月的这个叫什么5号傍晚的6:30才能够结束。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妖哥跟各位要一起开聊之前，先看一下各位打卡报道的情况。哟，一地的人啊，到底是哈一个，都听到没？不能造谣，妖哥有多少别墅，多少吨黄金？我吗？我有别墅和多少吨的黄金？哎呀，臣妾胳膊肘细，那抬不起来哟、哦。财富太多，臣妾担待不动啊。如果真有那么多的话，分给大家呗，大家一人拿一点，开开心心的啊、哦！世界大同多好啊、哦！这个人占有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说实话，钱这个东西啊，在我看来就是大差不差够用就行了。就是为什么？因为你占有它，你们老一点就会懂了。你们慢慢，你们现在还年轻啊，就不懂是因为年轻啊，你们不懂是因为年轻，你们太年轻了，你们老一点就知道了啊。就是那个他们说的，说你的财富最后不是你的。

0: 就是它是属于社会的，它是要有一个均衡流动才有意义的啊，小哥小姐们，这个题外话跑远了啊，我不需要别墅和多少吨黄金，我有个屋可以住，有够吃饭的钱，够穿衣，够日常开销的钱就可以了啊。小孔说打卡了，哥，早上看你在直播，你这个工作节奏那必须的，我晚上回家还得锻炼呢，下午上班，晚上回家锻炼，一天没有休息，所以我跟他们讲了，我们比较无趣啊。我们的有趣全部留在节目里边了，我的节目之外的生活是比较自律和无趣的。自律的另一个面儿一定是无趣的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个无趣的妖哥给大家带来的节目。那先关注一下有趣的事情。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要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这关键词呢，就是绿丝带三个字啊，就是直接发送绿丝带三个字。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安徽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送考队伍当中来啊，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那个我们的活动啊，还得到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很多这个商业实体公司的这个支持和赞助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啊，直接发绿丝带就。阿拉伯数字啊，不是阿拉伯数字，就是中文的绿丝带三个字啊。很多朋友发爱心送考，可能就收不到链接了。但如果你直接发绿丝带呢，你就能够收到我们的那个就是报名的链接啊。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那个报名的链接，就可以参与到绿丝带爱心送考当中来啊。另外啊，安徽交通广播巅峰对决，声浪来袭，安徽交通广播和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也来了啊！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披荆斩棘，见证无数新生力量惊艳绽放，战局升级，突围15位顶尖选手，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能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叫什么，就是活动啊。绿丝带今年的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除了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在微信上直接发送绿丝带三个字啊，就可以那个参，既可以报名参加就是我们的送考，也可以报名让你的孩子，比方说你自己家里面有孩子啊，今年要高考啊，车辆出行方面不方便的，你可以直接发送绿丝带三个字啊，报名参加这个叫什么绿丝带的送考，就是让我们会为您精准对接。会有人给你送考啊，就是把孩子安全准时的送抵高考，抵达高考现场。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好，准备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啦！打卡报道倒数第一，还有没有开聊的呀？哎，不对，我想起来，我还有，哎，等会儿吧。
1: 脆响在巷口低语，
0: 我还有活动要介绍。
1: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打卡报告，曲高和寡，我高高来了，倒数第一，妥妥的。
4: 开不开不，东方不亮西方亮，
0: 嗯，
4: 开开大药哪家强。
0: 那必须你高高，除了高高无人敌啊，这必须高高夺第一。倒数第一啊，倒数第一，太厉害了，高高这个太厉害，这个卡点卡的。小孔说打卡了，哥，早上看你直播，这个工作节奏啊，就是我们不像大家想那么轻松啊，就我们的工作如果想要养活自己就必定不会轻松啊。零度说
5: 卡骨卡骨打油就像乙醇一样，可以降温又可以提供热量。
0: 嗯，
5: 来了来了，
0: 你确定乙醇降温哦？那乙醇不就是酒精吗？咋酒精现在啊，那也是能降温啊，能降低一定的，比方说你那个叫什么，降低一定的皮肤表皮的温度那种，那是可以的。但是你酒喝下去不是烧心吗？呀，还有啊，再来听一下啊。
6: 要哥要哥，我可以来打卡啦。
0: 好的，欢迎依依宝宝打卡。
6: 今天我有一场足球比赛，
0: 哟，那你好了不起啊，那你好伟大呀，那你好厉害呀。好的，棒棒的踢啊，依依宝宝踢个争取个冠军啊。那国足的叔叔们是指望不上了，依依我就指望你啦，宝宝加油啊。哎，你鼓励依依就鼓励依依，你把国足带上，我就要带，怎么啦。好，再听一下，还有啊，那个妖哥中午好，打卡打摇打摇，他说打摇打摇，欢迎欢迎欢迎。然后再接下来，瑞平说打卡打卡，然后这个说54分，今天不见不散，说得很清楚啊，就是54分，丁勇小哥哥说节目结束对吧？然后芝麻糊说丁勇哥哥说完下期节目再见，我们不见不散，我就打卡，但你晚了一步，芝麻糊你打卡晚了一步，你前面强打49分强打那个不算啊。我今天的第一名是这个。打卡第14天，这个天气一身汗，而且又闷又热又闷，你知道吧？身上黏叽哒哒的，觉得自己像条黄鳝，你知道吧？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来，再听一下编外卡啊！曲高和寡说，曲高和寡，我高高倒数第一卡，我高高后面跟的啊，来听。
3: 要不要打卡打卡？我是苏飞扬，我来打卡了。今天老早迟到的卡，打卡打卡。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苏飞扬，我来打卡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苏飞扬，你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啊，再接下来还有啊，还有，这是语音的还是文字的？我来看一下啊，因为在不断的刷新当中啊，那个阿俊啊，阿俊发过来的。
7: 要不打卡打卡。
0: 好的。
7: 安完净水机。
0: 啥
7: 现在回合肥市区打开广播听一下，
0: 啥玩意儿净水机，
7: 管他拍多少，打个卡再讲。
0: 好，打个卡再讲。啥玩意儿净水机，我没听清楚啊，阿俊。那行啊，不听清没事啊，咱留点朦胧的美，先走进今天清晰的节目。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大壶酒，
10: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唠嗑，跟大家一起开聊开趴。那个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啊分享的这个话题，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哪些优点是非常突出的，别跟我说椎间盘突出啊，谢谢你啊。你哥这肩周炎正发着呢，你别跟我说椎间盘突出。哥，那个他们跟你说了吗？如果肩膀酸痛的话，可以搞吹风机吹一下。哎，你讲吹风机，我真想起来了啊！来来，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啊，小哥哥、小姐们？今天的话题啊，别跟我说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什么的疼痛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吹风机还有这个用处呢？有，吹风机的用处可多了，而且一个好的吹风机真的能够改变你生活的质量。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利狂暴福利啊，这狂欢福利啊，不是狂暴福利啊。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啊，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啊，满直接88折啊，还有幸运转盘最高抢6折惊喜福利，爆多好礼啊，好物这个叫什么，新选爆款好物特惠开抢，活动从现在到6月21号都是进行期啊，我们具体活动马上来给大家介绍。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冠名播出来了，兄弟姐妹们，小蝈蝈小子子们来了，还有朋友打卡打卡。这个小蝈蝈给我发了个什么语音留言？我要不我过会儿再听呢，现在听还是先把这个给大家介绍完吧。我们乐购908商城的活动给大家介绍完，因为它到6月21号啊，就是乐购908开展的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来袭啊。这个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参与啊。我们今天第一天正式上线啊，给大家带来重磅黑科技。戴森 HD08 吹风机啊，这个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我刚刚讲吹风机还能够治肩膀疼，真的管用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吹风机只要能吹干头发就行了，不是的啊，普通吹风机弊端满满，不仅吹风时间久，而且风力温度不稳定，容易导致头皮发烫，头发干枯毛躁，分叉打结，头发吹完炸毛严重，隔天还容易出油扁塌。 HD08 完美解决这些痛点啊，机身手柄轻盈好握持，自带负离子护发功能，吹完头发顺滑不毛躁啊，自带蓬松质感。戴森官方旗舰店啊 ，HD08 的价格是2799，别急，今天618专属福利，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戴森吹风机 HD908 只要1499，还没有完，活动期间再享88折，到手仅需1319，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啊。这款吹风机啊，质感高级，采用磨砂机身，酷黑色、普鲁士蓝、中国红六款热门色可选，颜值拉满，配置上诚意十足，五款功能封嘴，啊，这个叫什么？支持3档风速、4档强这个温度的这个精准调节，还有内置防尘滤网，吹干造型一机搞定啊！乐购涵盖这个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你想得到的啊，在我们这儿都能找到。给大家还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哥，你的优点到底在哪？啊，嘴巴快，嘴是祖来的安娜。来听一下语音啊，来听小哥哥小姐们的语音。来，
2: 今天下午可以去打麻将，开心开心。
0: 有，快活得，你看快活，那个腔调都已经忍不住的快活，那个腔调，那个小腔小调的都忍不住的快活。哎呦，请听首歌，一起开开心心，活动活动，放松放松，兄弟姐妹们，死来活动了。来，我把抖音的直播打开，我现在抖音已经没人看了，抖音再没有人来看，我就自杀了。抖音可以搜安徽。那个安徽小姚啊，就是汉字的安徽啊，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安徽小姚。

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相会啊！这首歌很好听吧，兄弟姐妹们，是不是很好听？是不是很动感？就问。

相信着。哎呦，他们发字给我看，说自己字写的很好看。瑞杰说跟我说，说他字很好看，然后他把字迹发给我看。他说，我们说每个人身上自己一个突出的优点啊，就兄弟姐妹们，大家自己说自己突出的优点。嗯，哥哥优点他不是嘴快，其实不是嘴快，而是我韧性比较好。就你看我好像很刚很脆的样子，对不对？但实际上我韧劲很好，就是你说我不行，我不会放弃的，我会反复的证明我自己行。除非我认定我自己不行，就是韧劲非常好，韧性比较强，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最大的优点。大姨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内耗，我最羡慕的也是这一点。我不内耗是不是啊？我不内耗是因为我工作努力，宝宝，是因为哥哥工作努力，就是自己认可自己。就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对不起自己，或者说觉得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了。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为我工作啊，为我这个我奋斗努力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兄弟姐妹，那当然不内耗了，内耗啥呢，对吧？那个昨天吧，还是前天，他们有小哥哥小姐到我们直播间来，啊，就说到就我们关于内耗这个事儿，他讨论的其实挺多的啊，兄弟姐妹们，就是因为他们总会有人过来跟我说，哎，我在工作上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又说我自己很自卑啊。昨天有一个叫 Hello Kitty 的小哥哥小姐姐啊在过来讲，他说他比较自卑，比较容易自卑，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我说在意啥呀？我说那你要在意别人看法，你到我们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每天都有人来黑我。天天的 ，every day 的，每天都有人来黑我，那我还累死了那的。好了，兄弟姐妹们，说一下自己身上突出的优点啊！大家在微信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呢，也可以方便的朋友可以上抖音搜安徽交通广播官方抖音账号，那是我们官方抖音。如果我们直播账号搜直播账号呢，就搜安徽小姚啊，搜到安徽小姚可以关注一下，汉字的安徽啊，大小的小就是姚海区的姚，安徽小姚直接搜到以后可以加个关注。请问各位，你们身上各自都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啊？请问一下大家。各位身上自己觉得自己都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刚刚顿一跟我讲爱吃，那是爱好，那算不算优点这个事儿就看什么人看了。顾远成跟我讲，我的优点就是缺点太少，我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逻辑上是闭环了，但完美的会回避了我的问题。哎呀，完美的回避了我的，没说出来。大姨，你觉得我的这个字咋样？挺好看的，写的挺好看的。瑞杰说他写的很好看啊，他是字写的确挺好看的，就是很工整，很清晰，非常工整和清晰。说老实话，他因为他学医的啊，下回你开方的时候，瑞杰，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你能不能在开方的时候把字写的我认识？哎呀，医生小哥哥小姐姐叫什么写的字，每次到那个叫什么处方上开过来的字儿，那没有一个能认得的呀，兄弟姐妹，那都暗号啊，天书暗号。哎，等会儿啊，我们个人不能把自己的爱好当成自己的优点啊，兄弟姐妹们，优点我觉得应该是别人能够肯定认可的，能看到的长处。比方说对一讲的那种，呀，我就知道有人要跟我讲腰椎间盘突出。我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身上突出的优点，但腰椎间盘突出不包括在其中。啊，兄弟们，腰椎间盘突出不包含在其中 ，OK。记性差也是优点，遇到事儿睡一觉就忘记了，这就叫不内耗。燕晨宝宝，你这就是典型的不内耗。

0: 哎，我怎么觉得我镜头在晃我的？兄弟姐妹，你们到抖音里面看一下，我搜一下安徽小孩，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镜头在晃？这就像之前你问我们特长是什么，有人说他腿特长一样，对啊，还手指头特长呢，有啊，都有啊。完了，我怎么觉得我的镜头在晃啊？坏了，是的，晃了是吧？是我腿碰到了吗？没有，我也觉得我镜头有一点上下的晃。我好吓人哦！哦，兄弟姐妹们，你们赶快到我抖音的直播间，你们看一下我镜头是不是有点晃？完了，哥保证不是为了搞流量，我是真的觉得镜头有点晃。手机坏了？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仔细看有一点上下的晃，对吧？我镜头真的有点上下晃哎，兄弟姐妹们，完蛋了！新手机啊，应该没坏啊，好吓人啊！这不大惊小怪也算是优点吧，兄弟姐妹们，没晃吗？设备轰鸣震动，设备轰鸣震动也不，你看。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我这个设置的问题啊？我晓得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你看我靠近镜头的时候，镜头就在晃，看见了？应该是我那个直播的那个设置有问题。我真不是搞流量啊，兄弟姐妹，我开了什么？看到了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达光。
0: 吓死我了！
1: 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
2: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1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这个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他们讲应该是我开了那个就是抖音的那个镜头跟随，然后这个跟我说这才是抖音，抖上了，说抖，有道理啊！哎呀，这个还是你会聊天啊！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合肥今天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状况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的，刚刚这首歌是不如见一面啊，大家都很熟悉，但这是不如见一面的2026版啊。有朋友说，哥，我认为我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律。我天，这个可太重要了。一个高度自律的人绝对不用担心他不会获得成功。啊，我们那天还在讨论，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控制你自己的身体，你就能控制你自己的事业。能控制自己的事业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高度自控的人，他说他最大的优点是自律，每天晚上9点钟就睡觉，4点钟起床运动，每天每个时间段干什么都分配得好好的。大家都说我活成了机器人，正常，我不讲了吗？高度自律的人，他的另一面一定是枯燥乏味，一定，啊，就所有的事情啊，就一体两面。小哥小姐嘛，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叫他叫一体两面，就是他有优和优越的那一面，他就一定有他伴随的不足。所以你刚刚你说，你比方说你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律，吐吃了吐，吐了吃，哎呦，那是生病了耶。那不是自律，吃了吐，吐了吃，那是生病嘞。你在减肥吗？是在减肥吗？对，那个对身体不好哎，不是。那吃了吐，吐了吃可不好。以前我跟你讲，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英国王室的那个查尔斯王子，对吧？就现在的英国国王啊，我们现在目前在位的英国国王，他老婆前妻叫戴安娜，对吧？对吧？那时候他为了减肥，为了保持在公众面前形象的漂亮，就搞抠吐，就吃一点吃一点，然后把抠吐掉，然后再吃，就保证自己不发胖。但那个东西非常伤胃啊，兄弟姐妹。哦，他说他吐了不想吃是吧？啊，我吓死了，我以为你们搞这个减肥呢。别，咱不搞不有利于健康的方式啊。我们今天是讨论优点，别，咱不乱来啊，不乱来啊，不能乱来。那个抠吐非常伤人，会形成厌食，会形成条件反射的厌食症。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身边就有家里面有亲人，就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远房的一个妹妹就是的。啊，就是。他就是干这个事儿，然后我跟你讲，消瘦到整个人只有70几斤。我是跟你们说句实话，他远远看他其实就像个骷髅架子一样，就像一个架子，就一个支撑的一个架子。蒲总说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坚强，愿意反思，牛皮，这是绝对的优点。像刚刚有小朋友小哥哥讲他自己自律，我觉得牛皮，啊，你说你坚强，牛皮。我不坚强，但我韧性蛮强的，我韧性很好，就是，你把我搞倒的了，对吧？我就往下地下一趴，我认怂，认怂以后再爬起来，把磕几头会磕个打打，我继续走，就这样。我最大的优点就是静静说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嘎嘎扛事儿，有责任感，对吧？就是有责任感，嘎嘎扛事儿的意思就是有责任感，我不会逃离，我不会背离我自己的责任。啊，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DY 说你在18岁零144个月的时候认识你的，你这个每个字吧我都认的，但是你这个意思组合起来吧，我是哥哥是真看不懂。什么叫你在18岁零144个月的时候认识你的，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是想说我在你18岁零144个月的时候认识你的，是这个意思吗？生字嘛，现在英翻汉就算了，还要搞中翻中，你哥哥上个节目都好不容易累死了的呀。

我说，我认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热心肠。我每天上班，别人有什么处理不好的事儿，我认为我会的，我就会去帮他来解决。还有办公室的水没有了，我会去烧，就是眼里有事儿呗，就这个意思呗。你眼里边有活呗，就这种人，我跟你讲，你走哪你都招人喜欢，都喜欢死你了。我跟你讲，你我搁哪你都招人喜欢，那不招人喜欢才怪呢。他说的诚实守信，我们应该是宣传语公司。什么叫宣传语公司啊？宣传语公司又是什么呢？完了，你们现在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我都认得，那没有懂的怎么回事？什么叫宣传语公司？宣传语公司，公司的宣传语，哪个公司的宣传语？哪个公司的宣传语？你们是指哪一个？我们是指谁啊？哥，你最大的优点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大家虐你千百遍，你待大家如初恋。我不跟你们讲了吗？我韧性比较好嘛，就我不会轻易放弃。就你说我不行，我也不会搭理你，我会继续搞，我不会放弃的。我这种韧劲比较好，就是那时候他们怎么来一堆的外星人，燕子问我说为什么来了一堆，我也不知道呀，就大家的字儿我都能认识，但意思怎么都听不懂，怎么搞？来来来，各位你们别说我们了，也别说，你要指我们，你就讲清楚我们是指的谁。啊、哦，你就说一说你自己身上你自己最大的优点，就别点评人家了，你那点评我都看不懂。啊呀，笑死了。就是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我上学以后吧，就是我有一次搞工作上的事情。哦，搞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劝我说，哎，你不要搞了，你放弃吧，你搞不好的，你不能搞，你搞不了。哦，就这样，就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不行，我讲我会继续搞的，我会继续努力，我会一直努力。哎，结果最后这个事儿真让我办成了。他们就很佩服，说：“哎，你怎么能就忍着的哈？”我说：“没问题啊，我觉得我目标就是这个目标，我就要干这个事儿，我就是想把这事儿干出来。所以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这样。我另外一个，你打我，你把我打趴下来，我就趴下来，我认怂认得很快的。你们看，妖哥是个很刚强的人是吧？不是，他认怂认得很快的，他舍怂，他舍怂以后，但是他有一个好，他把科技都会啪啪，他又爬起来，哎，继续搞。”不着叫不急不躁，兄弟姐妹，这样可好？妖哥，这个算缴的智商税吗？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我没看懂啊。艾草香氛驱赶果蝇加厚款，什么东西？塑料袋子是不是啊？是塑料袋子吗？他说这个塑料袋子有艾草的香味儿是吧？是这个意思吗？那也不能完全算智商税吧？他要把这个艾草袋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跟艾草摆在一块儿呢，他应该也有这个味道啊，应该算啊，应该还算不算是智商税吧？你买了吗？还是什么？还有朋友说，我想了好久，想了一下啊，我最大的优点应该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我都不理他，不管他，这算什么优点？不内耗啊，就不内耗，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啊。他完全不在意别人。我不昨天我不在讲吗？我讲我们昨天来了一个小哥，一条小姐，小小哥，我不知道 ，Hello Kitty 啊，应该是小哥哥，我搞不清。他说他回家，他的亲戚问他结婚，他姐、没有人问你结不结婚吗？那个叫什么？那个没有人，他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不会问你、追问你，你的家人不会追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吗？你不难受吗？你不难过吗？我说那是你自己在意吧，就是你讲的这个小哥，就是让你不内耗，这是很牛皮的。是非常牛皮的，不内耗是非常牛皮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是非常牛皮的，说明你活出了自我的，你的自我是很强大的。一颗红心说，终于看见能动的小姚了，咋你原来听的都是死的呀？咋你原来听都是嘎了的呀？那个我看啊，还有啊，那个松雨说，他说松雨起啊。宋雨琦说的，说他说宋雨琦是吧，宋雨琦是这样讲，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放弃了以后从不后悔，从不去美化不放弃那条路。完了，这前面半句还懂，后面半句又不一样了。什么叫放弃了从不后悔，这句我懂啊，什么叫从不去美化不放弃那条路？
啊、哦、啊！兄弟姐妹们，你们怎么了？你们今天的语文都怎么了，大哥？

友们，你们的语文都怎么了？论学好语文的重要性，宣传是十大卷，食物跟香烟差不多粗细的一卷。哦，这个意思是吧？哦，就是没有照片拍的那么漂亮就是了。那这不正常吗？那你看妖哥，你到妖哥抖音来看，哦，他这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加厚款根本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那这个算，这个算啊，这个算，这个算照片，骗子的骗，那不怪你，啊，那不能怪你，就是不去想没选择的那条路有多好，从不去美化放弃那条路，多了个不，哦，难怪呢。难怪呢，从不去美化放弃的那条路是吧？从不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条路，是意思吧？哎呀，费劲哦，双重否定就是肯定啊，他多了个不字，我这是真的不能理解，我理解不了。哦、哎呀，耀哥，嗯，心疼自己一下是不是？那你要心疼心疼自己的话，要不要给自己搞点好吃的？嗯，必须要有，搞点燕窝粽吃吃，搞点叫什么鲜炖燕窝吃吃。嗯，来了，兄弟姐妹们，真的有好吃的鲜炖燕窝和燕窝粽啊！兄弟姐妹们，端午送礼啊，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给大家推荐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健康滋补。先来聊聊这款鲜炖燕窝礼盒，一盒里边是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和五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啊，就口感非常好。就我们有孕妇小姐姐吃，就跟我讲，姐这个口感好舒服吃的。我说是，就是给孕期的宝妈呀，给自己的爱人呐、啊，给长辈啊，反正给这个客户啊，给这个贵人呐、啊，都可以啊。这个吃一瓶抵七瓶的滋养力，因为它有一个7.28倍小分子蛋白，它跟我们平常自己在家炖的还不一样啊。被人体能够更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蛋白，坚持食用会自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提升。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端午节的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啊，这个燕窝粽礼盒，它的这个燕窝粽啊，寓意高，颜值好啊，喜乐长安，祈福纳吉。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南咸北甜，就把甜粽咸粽全部包含在里边，像什么御品真鲜排骨、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这些口味，你听到这里面都有，真材实料啊，就是讲干贝那就是干贝，讲鲍鱼就是鲍鱼，真的有。还有最重要的燕窝丝，那个粽子剥开以后，粽边剥开以后里边的粽边角啊，就是粽子边角里边你能看到清晰可见的燕窝丝啊。另外甜甜口啊，甜香甜甜香口味啊，血糯阿胶、黑糯青稞、陈皮透豆沙等等等等啊，就满满的山珍海味都给你备好，南北口味全部照顾到位。那你讲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很贵？因为加燕窝啊，就在老百姓的认知当中就是很昂贵的东西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考虑。鲜炖燕窝礼盒正常是576，燕窝粽呢是368，两盒啊，这个加起来就要8-900块钱，要9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专属福利，不用大几百上千，将近1000元不用，整套组合直接只要499，划算力度直接拉满。你想想看，你一个端午礼盒早早给你备好送到家，然后非常漂亮精美的包装，东西又非常的扎实啊，这个存在感很强，燕之屋品牌又高啊，只要499，叫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高端燕窝全部配齐，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就可以直接购买端午限定燕窝粽，库存有限，因为它是燕窝粽子嘛，就是端午节的限定礼物，它不会做的太多，又比较高，比较讲老实话是比较好的食材，所以它不会做的太多，保持它的新鲜。节日专款不补货，手慢就抢不到，趁早下单啊！6月10几号、6月12号吧，还是十几号过端午节？十几号过端午节？15号还是12号过端午节？啊，手慢就没有了啊！端午节之前，现在下单配送到家，走亲访友的安排就不用临时慌着选礼。你别到前，我们好多小哥小姐喜欢提前1-2天才下单，你留点充分的时间啊，小哥小姐，别临到了了再下啊！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好嘞。那个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是问问大家，就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啊有哪些特别突出的优点？有没有特别突出的优点呢？

耶，好动感呢，还怪合适的嘞，午夜高速压着走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怎么样，就这个节奏感可好，就这个节奏感可能让你们不要不睡觉，就是午休就是能够一下清醒过来。午休毕竟是世界上最土的事情啊，我是一个跟午休抢收听率的人呢。有朋友跟我讲说，要做好人不要做老好人，我同意，就是我们有优点啊，什么样的优点，就是我做好人，但是我不做老好人。好人不代表你可以随意欺侮我，不代表我没有底线，就是咱的善良得有一点点锋芒啊。我很善良，但是我的善良是有锋芒的，你不可以随便欺负我。如果没有锋芒和能量的保护，没有力量的保护，我认为善良往往会沦于懦弱。嘿，完了，这个普通话，沦于懦弱，沦于懦，完了，讲不好了，沦于懦弱。哎呀，我去，哎呀，转不过来了，哎，好的，大家说一下自己的身上有哪些优点啊？就哪些突出的优点？你的身上有哪些特别突出的优点？啊，姚哥的优点，比方说貌美如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貌美如花，有人讲今天早上还有个女博主啊，看到说我讲貌美，我一下想起来，她讲啊，这个美貌是不能变现的，什么美貌变现是要付出代价，我想那你什么事儿做不付出代价？美貌是可以变现的，真的有美貌的确是可以变，你可以就是比别人首先多拿一张牌，就我们就好比那个长途赛跑里边，你。

0: 先出发一样，你知道吧？后面人家可能半截冲刺上去，但那又不同。啊，过会儿过会儿，重算不算？不算。
1: 美好
0: 就想胖就是了，还不要讲重。
2: 方似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7: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8: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9: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0: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1: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

2个月。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止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以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6月2号发布报告称，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的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从2023年底的16%大幅攀升到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快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个应该最近好像比较火吧，误闯天家这个歌应该好像比较火吧，但是我好像没有找到原版的，我好像听到的始终都是 DJ 版的比较多。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九门词九门回忆啊，是不是这首歌？不是，应该不是的吧，我老想把那个原版给找出来啊，兄弟姐妹们，就是误闯天家这个音乐应该不是这个。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哦，不好意思，我不小心那个，是不是这刚刚是不是这个歌？那我们还是听《误闯天涯》吧。那个叫什么？我其实好想把那个找出来，把那个原版的找出来。原版就是《此九门回忆》是吧？哦，那就对的。那我放的歌是对的。那我放的歌是对的啊。听一个戏腔版的吧，来听一版啊。

0: 好的，那个误闯天价，就是我问了他们一下，他们就是那个应该是老九门里边的是吧？是老九门里边那个词《九门回忆》是吧？是这个歌对吧？然后这个歌最近还挺火的，我们听了一个戏腔版的啊。有人问我说：“哥，等一下带我们去西区挖地菜不？”不挖了，大哥，再挖我要烦死了。今天就因为直播的原因啊，挖了个几个皮，都挖了三次还四次，给我挖累死，我吃都吃烦死了，回家洗都洗，哎呀，那个土渣渣也不要回来死，搞麻烦死的了。兄弟姐妹们，我要被你们给笑死啊，真是。那个不去了，不能再去，而且没下雨，关键这两天没下雨。咦，今天多晒的，没得挖。对呀，这两天不下雨啊，要下雨，要大雨过后啊才有。而且那段我们那边那个草坪啊被剃掉很多，但剃掉以后你就找不到了。几年前偶然在车上听广播，哥那时候就喜欢你，幽默聪慧，有趣与众不同的灵魂，凭借声音认出了你啊。我们有那个抖音那边有小哥小姐给我留言啊，那个叫新阅读。哎呀，欢迎啊，欢迎新老朋友们啊，欢迎新老朋友们，那玩意儿时间就误在过程里，一口就吃完了。他们在讲地皮菜啊，兄弟姐妹们，我们本来今天讨论的话就是问大家，就是你身上有一个什么特别突出的优点，不能跟我再聊地皮菜，再聊地皮菜哥要崩溃的。来听啊，大家说的，淡定说，哥，我睡觉头挨着枕头就睡着了，算不算？当然算，为人客观豁达，对吧？有事儿不往心里去，睡眠质量高。我跟你们讲啊，能吃得下，能睡得着，能拉得出。这个虽然不怎么好听啊，但是真的说明你的身体机能，你的心理机能都非常非常好，绝对值得羡慕的人。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便便通畅，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燕之屋那个99的那个就是那个燕就是益生菌卖的特别好啊？很多人便便不好的，没有办法的。判官老猫还给我发了个语音，我来听一下啊，听一下他怎么说的啊。小哥小姐们，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问问大家，就是说你们觉得啊，就是哪一些你身上有哪一些优点啊，就特别突出的优点啊，来。
1: 幺哥，是的，就是这个误闯天价，就是这。
0: 听完了，已经听完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哥，我特别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我们讲的不内耗。他说我不会让自己沉浸在过去里过不去。我刚才在表扬他，我说你可太会聊了，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优点，兄弟们。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心，就人这个东西啊，它也很奇怪，它一个是身体的平衡，一个是内心的平衡。啊，我现在手机有点不平衡啊，把手机扶一下。就是一个是身体的平衡，一个是内心的平衡，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平衡，它很难获得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和一个健康的状态。即便有钱都不行，这可不光是有钱的事儿。丽叔说，我以前听广播觉得你必须是美女，现在看了直播还是选择继续爱你吧。哟，那你好给面子啊。乖乖冷地灯，那里好给面子啊，乖好还继续选择爱我，那里好宽容啊，好大度啊，还选择继续爱我，我的妈嘞，几个菜啊，喝成这样，点上了还不问问我看不看得上你，拉倒吧，再见。真把自己当根蒜了，虽然我很爱吃炒大蒜。丹妮说，哥你咋知道，我就是吃908的燕窝，现在吃得下睡得着，那个啥也能出的。你吃了那个是不是啊，你吃了那个就是益生菌是不是啊，丹妮你是不是买了那个益生菌吃啊？想多了。好的，这个叫什么，我们抖音直播里面每天都有人来大放厥词，自以为是。

0: 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方说能吃能睡啊，这个就是身体健康啊，心理健康。然后还有朋友说特别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从不跟自己过不去，这都非常非常重要，不跟自己较劲，不钻牛角尖。我们因为现在讲老实话，就都市人呢，情绪病比较多，焦虑的、抑郁的很多的，兄弟姐妹们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调节好自己。那个淡定跟我说，燕窝买了益生菌也吃，我的个妈嘞，淡定你真是有实力。长江七号说，哥会游泳吗？周末一起去地请客。其实我游个泳还要你请客，我往天鹅湖里扎一猛子不就得了呗。哎呀，还那么麻烦，还需要你请吗？不需要，长江七号，不需要你请客。嗯，真是，哎呀呀呀！你趁着叫什么游泳的机会，叫什么觊觎你腰哥美好的身材，这才是最那什么？我还请拉倒吧！哎呀，哎呀，这凡是男生去请女生去游泳的，都不安好，一律按照不安好不怀好意来判啊。很少有误判的，基本上都对，啊，凡是请女生有一律按不怀好意来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吧？算盘珠子蹦到妖哥脸上来了，真是。大官人也给我发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讲他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这什么歌？有人说你哪里好？嗯哼哼哼哼哼哼。你新阅读说就喜欢歌，就喜欢你嚣张跋扈的样子。

我伪嚣张、伪跋扈一下，兄弟们吓唬他们一下，我吓唬他们。这是什么？戴妮说我买给我妈跟我老婆吃。哎呦，真是戴妮，这好男人。有没有哪个男生愿意给哥买一口燕窝吃吃，而不是想起来就想着惦记着请哥去游泳？哦，鬼迷心窍是吧？李宗盛鬼迷心窍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对，这个歌好像跑掉了。当当当当当，这是什么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这个哼了一首什么歌？坏了坏了坏了！对对对，打岔打的。等一下，我来放《鬼迷心窍》，我已经好久没听《鬼迷心窍》了。不不不，不是这个，不是 Miss Letta 啊！你不要乱放。这我这个播放器也是的，讨厌。等会儿，兄弟姐妹们来听啊，《鬼迷心窍》。好久没听，好听。哎，大官人唱的挺好的，大官人，尤其第一句一下就把我带进去了，唱特别好。

0: 什么意思啊？无语西红柿是什么意思？完了完了，又不懂了。
1: 今天的话题不是在聊，有什么优点吗？对吧？我老婆也问过我，问她有什么优点，我就给她唱了这首歌。
0: 就是到底哪里好讲不清，但是他就是很好，你跟他在一块儿很舒服，很开心，是不是啊？
2: 这两天被那个六一那个节目，那个小女孩唱那个一唱那个歌，唱的是跺脚。月亮出
0: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给哥一点思想准备啊！你这自恋也不是这种自恋方法呀，真是。不是说那个叫什么四川那个小姑娘唱那个。唱那个叫什么？刚才你哼的是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间》，反正我怎么绕到上面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哒哒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这给绕过去了，又绕过去了。等一下，把半梦半醒、半醒之间再找出来放给大家听啊！笑死了，这个聊这个，各位聊各自的优点啊。这个唱歌真不是你的优点，判官老猫，你别再唱歌了，你给吓死人了。他们讲那个小姑娘唱那个什么《左手指月》，唱的特别好的。我们也好久没听《左手指月》，到会儿过会儿是听《左手指月》呢，还是听《半梦半醒之间》？兄弟姐妹们，咱们来选一下吧，啊，小哥小姐们，我们还有一曲结束曲，今天中午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请问你们是要听这个左手指月，还是要听半梦半醒？当初听这俩歌可串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他两个串到一块儿来了。来来来，大家可以给我提个建议啊，提个建议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另外还可以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匠人之庄正在开展的活动啊，这是无论如何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的，因为有好的这个机会，一定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装修不用愁，匠人之庄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啊，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线是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啊！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妖哥，你哼到读你上面，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做我的视线。R&B 版的《荷塘月色》，哎呀，昨天又说雷鬼版的，你们听够了，现在又来跟我说要听 R&B 版，福音版的《荷塘月色》，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啊，姜十七？啊，昨天也是你挑剔我的吧？是不是你挑剔我的？说叮咚听了499次了，有点腻了。哪个499能不腻？那燕窝499真不腻啊！燕窝499真不腻。你现在又跟我说你要听 R&B 版的，哎呀，你们一人一个建议，我听谁的？我听谁的？我到底听谁的？时间不够了，你拨打0551655603303的时间还有，但是你再听完整的一首歌的时间不够了。明天再听《荷塘月色》好不好？明天再听《荷塘月色》啊。那我们先听左手指月啊，我们先听左手指月吧，好久没听了。哎，我想把那个小朋友的，我暂时没找到，等会儿我找，明天要把找出来，找出来放小朋友的左手指月给你们听啊，真好听，唱的。左手捻着花，右手握着月，来了啊，气势磅礴。彪哥唱《上海滩》，还点上了，点上了，又点上了。

0: 换成了念。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啊！不论在这个就是我们自我的分析判断和人生的锐意进取的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跟妖哥一起来交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正午乐逍遥的直播啊，那个叫什么？感谢各位参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些。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此外，沈城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呀。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61.38点，下跌了22.60点；深证成指，是15654.66点，下跌了50.06点；创业板指数4083.80点，下跌了39.1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3: 当你 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3:3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哎，真好，现在打卡，我发现已经不要我提醒了，大家就上来就直接打，啊，哭哭打，说小果老师打个卡，小果小果中午好。啊，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很多人都盼着我来给大家说说反诈。我也就是昨天晚上在床上啊躺着，就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咱们安徽淮北市，我的家乡居然上了央视新闻，就因为这个导火了一个犯这个诈骗的团伙。我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整个人是从床上弹射了起来，你知道吧？我的天啊，这家乡这么出戏。虽然这个案子的类型呢，其实跟我们以前接触过的一些案子，它是其实有过一些重合的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它。对吧，他有家乡的情节在里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今天已经是这个4号了啊，很快过两天就要高考了。那么2026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啊，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啊，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的队伍哈，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当然我们也这个感谢本活动，也感谢恒生银行合肥支行的一个大力的支持。有人说国姐淮北咋了，淮北出息了。来吧，进入到生活万象，我们来看看这个安徽省淮北市今天怎样导火了一个诈骗的团伙。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哎呀，来吧，这个夏天已经来了啊，夏天是我喜欢的季节，但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夏天啊，就是人的这个神志一定要清醒。来，央视曝光了一个特大的网络交友诈骗案，266人被抓。近日，在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资金330余万元啊！这个一个人啊，合着他骗了10000多，平均下来。啊，有人说淮北的朋友来打卡了，我来看看淮北人怎么长出息了。

0: 家说小果老师，你一来前奏音乐一放，瞌睡就走了。那当然啊，我也就是最近没空啊，我马上把这些音乐再给你们换一波，让你们时刻感受着最新潮的这种音乐。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哈，关于央视新闻是怎么说的这个事儿，待会再来跟大家一步的解读啊。央视新闻。
1: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资金330余万元。
2: 网络交友邂逅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落入圈套。
3: 聊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2: 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3: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这些东西。
2: 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就是咱们安徽省淮北市上了央视的这么的一个案件。你看啊，这个有人说了，说我也刷到这则消息了，当时就觉得怎么什么样的骗子都有啊。这个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啊，这个张民警他就说，这个聊手就聊天的聊手，他会根据聊天的情况啊，点好啊需要受害人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啊，将代付款的链接发给男用户。也就是聊天，从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哎，你知道吧，他们这个依托社交软件去伪装身份，就是去布置一些虚假的这种交往的骗局，通过一些高仿平台实施精准的诈骗。那么在作案期间呢，不法分子呢就诱导受害人在一些这个仿制外卖的小程序内买什么呢？大家都听到了，买水果、鲜花跟红酒这类东西。那么该款诈骗小程

中游工会呢是负责招募，哎，就是招募这些疗手，就他得招人呢啊。下游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他们的一线工作人员了，所谓的疗手伪装成女性的身份实施一个诈骗，所以呢通过以交友为目的，依然是这个套路啊，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的小程序下单，少则上百，多则上千上万啊，最后就这么骗成了。你知道咱们淮北的警方啊，他是这个案发以后啊，他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所以呢，目前呢，该案已经266个人被抓回来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第一个案子啊，第一个案子呢，因为是来自于我的家乡淮北，所以呢，是我得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另外呢，最近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因为到了夏天啊，到了夏天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买一些驱蚊类的用品。这个同样也是央视曝光的，你知道你买了一些驱蚊类的用品啊，比方说你可能20多块钱、30块钱、30多，你可能觉得哎，差不多也就这个价格，它的成本只要1-2毛钱。我跟你说，我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又崩溃了，因为我是很喜欢买驱蚊产品的，我车上也会放一瓶啊，这个妈咪包里也放一瓶，床头我也放一瓶，阳台我也放一瓶，我起码一买个10瓶。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的成本有多便宜吗？这次啊，央视的财经，我们知道央视财经呢，它深入调查摸底一些网红的驱蚊产品，比方说市面上一些五花八门的驱蚊水、驱蚊喷雾啊，商家都说是什么，那个商家都宣称说是绿色无公害、植物萃取、8小时驱蚊等等。但是经过调查，真相啊让人大吃一惊。你看啊，事情是这样的，5月31号，先是央视财经它发布了一篇报道，该文就曝光了多个网红驱蚊喷雾没有做农药登记。那么部分商家呢就钻了这个法律的空子，说用的是农药，标的却是化妆品，啊，这个你上网搜能搜出来 N 多这种热搜。那么消息一出呢，就整个市场就乱了，紧接着各大地方的官媒就跟着这个报道网红驱蚊液的一个行业乱象啊。你知道很多人留言说，我的亲妈呀，自己刚买了两瓶，幸好孩子就用过2次，这个年头做消费者太难了。我跟你们讲啊，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说，我说我很少很少去尝试新出来的牌子或者新出来的产品。如果最近突然市面上各大广告出来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去尝试，我一定不会去尝试。那么在这个央视曝光那些网红劣质的这个驱蚊液当中啊，还出现了一些疑似冒名顶替知名大品牌的身影，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你知道吗？你们买到以后20多块钱、30块钱，你们觉得哎好，正常喷两下。你知道在央视曝光的多款劣质的这种网红驱蚊产品当中，有的成本就1-2毛钱，出厂价格大多是2块钱不到，也就是1块多钱它就出厂了啊，但是卖给消费者就是将近30块钱，它的暴利达300倍。关键是它这些东西并没有安全的成分，所谓的一些包装绿色的一些日用品也是铤而走险打一些所谓的擦边球啊，就你想这种东西啊，它还有瓶身啊、瓶盖、外包装、生产人工、设备、场地、水电成本、物流运费等等，出厂1.5块。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叮叮喷雾，我刚刚看到了，就是知道吧，就是一棵树上两个小孩子蹲在下面，你说多适合家长，你随手买了给孩子喷。有人就说了哈，国姐，我刚29.9块买了一个贵点的驱蚊液，我还觉得贵了，1小瓶图个安心。关键是这家店家销售高达500多万件。对呀，就这种东西，我跟你说，你说20多块钱，你说你贵吗？它不贵，对不对？它真的不贵。但是你看它的成本1-2毛。关键是我经常说，我说我不能花100块钱买到10块钱的东西，我可以花100块钱买到70-80的。你这种东西喷在身上、用在身上的，首先它肯定是不驱蚊的。对吧，他就是他，我还不如喷点水。有人说他们这划下来300万太少了，一个人才能分多少钱，最起码要30个亿，那样才，他说那样才能有搞头。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在没有完全做大的时候就被抓住了？

0: 对对，你们要相信淮北警方的这个办案的能力。有人说是真的啊，特别是抖音上面那些假广告真的是层出不穷。我们不提平台啊，买了一些自己用的东西以后，完全跟广告就是不符，那广告就是一些虚假的宣传啊。然后他说这个什么夸大说辞啊，就是某些平台就是一个特别泛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哎，说到平台，我又来了。我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驱蚊水呢，为什么我要特别的提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驱蚊水啊，夏天使用率太高了，所以呢，就是我特别是希望家长啊，其实你真买了，你说你买了30块钱，对吧？也随他去了。但是你买了以后，如果放在不停地给孩子，有些甚至是小宝宝，真的不安全。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去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这样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央视曝光了，很多消费者都很难想象哈，一款平平无奇的驱蚊产品，它是跟有一些农药成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像驱蚊、防蚊这些术语已经被归属成农药的一个范畴，更是国家强制性规定和标准，有这样一条红线在的啊。就换句话说，那些网红直播间、第三方电商平台在售的驱蚊类的一些产品，只要宣传了其含有驱蚊、防蚊、驱虫等等，严格意义上来说，它都属于农药，而不是所谓的日用品或者化妆品。你不要往身上去喷。你如果真的是对，就是说买东西这件事情啊，有一些上心啊，对买东西这件事啊，就是想，哎，我确实想买到一些好东西。他说：“国姐。”没错，我来了，我来跟大家推我们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平台啊，乐购908。每天都要跟大家说，我们每档节目都跟大家说，其实呢是为了建立大家一个习惯性的日常的一个购物的一个习惯吧。说实话，就是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点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里看一看啊，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其实相对于每天推的一个主品，我是更希望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去看一看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但是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就是主要的去跟大家去分享。那这个好东西呢，我们会从价格呀，从这个它的质量呀、口碑呀等等方方面面帮大家安排好。那么今天啊，因为我们已经踩到618的这个节点上了，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是重磅开启，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那么商城的各种好物全新上线，好不好？我们有美妆、服饰、日用品很多很多，全场听好，优惠是低至88折。它有一个阶梯打折，就是说你买的越多折得越狠，这个都能理解吧啊。目前要听好，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享8.8折。你们不要觉得618，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们啊去打88折的这个价钱，就已经是送钱，真的是送钱。更有一些幸运的这个转盘啊，你可以啊转到一个6折的一个福利啊，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进去搜一搜啊。活动即日起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结束，也就是小半个月的时间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就可以进去看一看啊，可以逛一逛，下面有全部的产品，首页也有券。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玩转618正式上线的第一天啊，我们为大家重磅带来的就是前几天卖爆了的这个戴森 HD08 的吹风机。有很多人买，有很多人反馈这款吹风机呢。我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懂的都懂啊，戴森嘛，对吧？这个一说到吹风机，它的王牌，它不能说吹风机界中的爱马仕吧，大家更能理解一点，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是实现了从零到一这样黑科技的一个品牌。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呢是 HD08 的一个经典款，这款呢我也说过，我是10年前买的，10年前买，用到现在跟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戴森它定价高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啊，它不是靠烤干，不是靠高温去烘干你的头发，而是靠高转速、高速气流去吹干的。所以它的这个核心技术也大出一大截，市面上很多跟它的造型相仿，其实它依旧是采用传统吹风机，只是把风速给你做大。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感觉有的吹风机好像也还行，跟戴森真的不一样。戴森它是把每分钟11万转的这个 V9 数码马达放在你的手柄里面，它改变了一些我们传统吹风机什么，你没发现很多吹风机它头重脚轻啊，你吹一会儿你就累了，戴森不会。并且呢，它配合一些气流上的这个增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它能喷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干发率特别特别高。我跟你这样说，你老公洗完澡，我不管你们老公什么发型，反正男生嘛，1分钟都要30秒，你这个吹风机就给他用30秒就够了。好，我们跟大家再继续啊，就是还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女生和孩子，就是它的一个智能的温控。因为啊，戴森是每秒40多次监测出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它把这个跟你头皮接触的温度最高固定在55度，防止过热去损伤。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些女性朋友，因为烫染的原因，因为长发的原因，发根的营养送不到发梢去嘛，它那个发梢会干枯，会毛躁。啊，做一次蛋白矫正啊，做一次护理呀、啊，上千块钱，大几百，我跟你讲没用，你要从日常的护理啊去这个去，去抓起。那么有人问了，说这么好的吹风机的价格，没错哈，价格呢是王道。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999，一分钱不少。正常现在在官旗领完券也要2799，但是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618专属的福利价格，就是戴森吹风机。HD08 只要1499，还没完，听好啊！活动期间再享8.8折的优惠，到手仅需要1319.12，比前几天买的还要便宜。前几天的听众，我对不起你们呐、啊。但是这个东西没关系，我跟你说，早买早用，早买早用啊！赶上这个活动了，也是因为后台卖的特别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同时呢，跟之前听众一样，我们送你这个200块钱，价值200块钱的气囊梳。这个梳子梳头非常舒服，并且它可以吹这个梳出高颅顶，不伤发。有人问颜色啊，颜色很多，大家如果选择困难的话呢，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哈，我们是磨砂的机身啊，非常漂亮。然后酷黑色、普鲁士蓝这两个颜色呢，你要让我选，我可能会选黑。我说实话，我觉得黑色，洋气。但是普鲁士蓝的，就是如果说你喜欢高调一点的颜色，因为它饱和度不低啊。还有中国红啊，喜青。国姐同款的颜色呢，就是有一个紫红色，也是戴森的一个当时主打的一个颜色。我们一共有6款热门色可以选，啊，颜值拉满，配置上呢也是非常的诚意十足。除了本身吹风机之外，哈，还搭配5款功能的这个风嘴，支持3档的风速、4档的温度，好不好？顺丰跟京东随机发货啊，并且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库存非常少，大家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购买。我们顺丰和京东随机发，并且呢，也是为大家这个有这个运费险，所以你们可以买了看一看，先拼手速，到手1319。你也可以和其他东西再拼，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上千款的好物在里面啊，床品也有，包括像一些吃的、衣服、美妆、护肤、汽车用品等等。有人说完了，前两天买贵了，不要紧，你用上了啊。库存不多啊，大家抓紧时间去冲这款吹风机。如果说你这辈子想拥有且只拥有一台，冲戴森好不好？1000多块钱真的值，起码。起步陪你个10几20年。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过来哈，我们进乐购908去享受一下秒杀哈，待会儿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5: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5: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5: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4: 据媒体报道，此前引发热议的女村支书向金源抗洪戴耳环事件迎来最新处置结果。造谣抹黑、恶意网暴当事人的多名网友被警方依法处罚。此前有网友仅凭一张照片对向金源佩戴的平价耳环无端揣测，大肆造谣攻击，全然无视他连日扎根防汛一线、抢险转移群众的实干表现。随着官方通报澄清造谣者被罚，这场舆论风波也带给社会多重思考。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5: 这场风波的起点源于不少人固化的刻板印象，基层干部就该朴素清贫，不能爱美，不能佩戴首饰。事实上，涉事的耳环呢，价格亲民，属于当事人依靠合法收入购置的个人饰品。时代不断发展，乡村条件稳步改善，基层干部不必被苦行僧式的标签束缚，他们同样是普通人，同样有爱美的权利，不能用极端过时的道德标准去捆绑公职人员的私人生活。 我们评判一个干部好不好，要看他脚下沾了多少泥土，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而不是盯着他耳朵上挂着什么耳环。而后续多名造

0: 要网友呢被行政处罚，更是清晰划清了网络言论的边界。公安机关的依法处置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公众拥有对公职人员依法监督的权利，发现违规违纪线索可以依规举证举报，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可以提出合理监督，但不能仅凭一张截图就主观臆断、恶意攻击。 这样的处理既是为埋头干事的人撑腰，也是在提醒全体网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发言必须守住事实与法律底线，超出合理监督的恶意抹黑，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代价。依法惩戒划清的是底线，破除偏见回归的是常识。这是本次事件带给我们应有的思考。我们要一边打破干部不能爱美的陈旧偏见， 一边划定言论不能肆意造谣的法律红线，既要跳出固有思维，用实干成果衡量基层干部，也要守住法律底线，区分理性监督和恶意网暴。当法律为实干者撑腰，当舆论不再被一张截图带偏，那些真正埋头干事的人才能心无旁骛地继续向前。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称重设备呢应急抢修的施工啊，目前超宽车辆呢是无法通行，预计略18号的23:59结束。再次提醒各位啊，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这个超宽道称重的设备呢应急抢救施工，所以这个超宽车辆目前无法通行，预计略18号的23:59结束。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66.48点，下跌了17.49点；深圳成指15724.29点，上涨了15.77点；创业板指数4107.53点，下跌了15.6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8: 说你真别说，你们908的东西真的好便宜。我上次买了一瓶那个 Pola 的那个黑洗面奶，价格好像是专柜的1/4，比免税店还要便宜。我开始都不敢买，真的是太便宜了。我用的也是这一款100%吹风机，确实用了有8-9年了吧，用过以后就没有再换过。
1: 珀辣的洗面奶跟眼霜我都觉得很好用，我觉得珀辣的眼霜是908那个logo 908，有需要可以去看一看，是我个人觉得我最早用的大牌眼霜里面持续用了很久的，并且有一些就是专业的博主也确实推过这款眼霜啊。大家根据情况来看啊。来，我们在整点过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湾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啊，幸福生活家。先问一下你们各位，此刻不能困呢，再过两天就要高考了哈，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预祝一下咱们高考的这个家长啊，就家里的，因为十年寒窗苦，对吧，我始终觉得读书是一件辛苦但是很专注的事情，又单纯又专注，并且是可以拿到结果的。所以呢，我也特别期待每一年啊，你就像我们这个爱心送考一样，每年看着很多的考生啊，就是圆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真正的离开家，其实从18岁你考完大学离开家这一刻，你就算半只脚踏入社会吧。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在象牙塔里生活，它也毕竟是离开家的生活。多好啊，这个18岁，仰梦青春的年纪。所以大家也可以发绿色带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如果说你有需要送考的考生，我们是竭诚为大家去服务的。这个说打的迟到的卡，点一首迟来的爱。我这没有点歌的环节，朋友，我们只有答题的环节啊。今天我们来答答题啊，那就帮大家去长长脑子，来吧，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哈。
2: 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我们来长知识啊。这个第一道题很可爱，海豚你们有见到过没？我见过啊，我也见过海豚的表演，我也在北京动物园、北京海洋馆，然后呢，野生没见过啊。你们，我可见过野生的海豚，你们把我想的也确实是。来啊，大家都知道海豚是人类的好朋友，那么海豚它救人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海豚会救人，对吧？它有的时候在这个海里会把人给推着顶起来。四个选项 A， 天性善良，海豚音都听过对吧？B， 他喜欢推漂浮物，这喜好啊。C， 因为受过训练。D， 他在寻找食物。这四个选项来啊，很好玩儿。小海豚，这个动物有的时候长相啊，确实是加分的。你别说啊，就是它长的那个样子啊，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当然，我们在自然界，你不能因为它长得怎么样去判定它的这个习性啊。科学家、生物学家跟动物学家，他们是经过长期的不同环境去研究的，好不好？但是海豚喜欢救人，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来啊，有人说是因为它天性善良，天性善良，喜欢推漂浮物。受过训练还是在寻找食物？来吧。

选 B， 他喜欢玩 ，B B B B B。Baby, you're my pillow, pillow, pillow, pillow, pillow, pillow. 大大叫。有时候国姐我。

0: 我记得我带我家宝儿去年这个六一的时候在动物园见过海豚，合肥海洋馆就有，我也去了。去年六一就是我去年六一带着孩子去的，六一对六一带着孩子去的，你别说哈，你可真别说，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知道吧？
1: 我知道，海豚喜欢推那种漂浮的东西。天性，然后我还看过《动物世界》里那个海豚把那个游得好好的海龟比那个大风车一样在那转，那简直就是一个海里的街溜子。
0: 哎，瞧瞧你说的。但是他很自信啊，他觉得他这道题他会啊。
2: 他喜欢推漂浮物。
0: 比如说他在捕食啊，捕食野生的动物，我跟你们讲跟你们在动物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像比方说野生的熊猫啊，对吧，就是完全是受熊猫真的是在我们人类的保护下可以有一个这个整个就族群的一个好好这个干预，因为它真的是就国宝，真的好可爱。姜时期说我在抖音上的海豚还喜欢看到海豚还喜欢朝人喷水做鬼脸吓小朋友，对，就是有一些表演当中他会故意的跟前排的人去互动啊，所以大家在看表演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安全。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道题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呢一半朋友都答对了，就是因为他喜欢推漂浮物，选 B 啊。海豚所谓救人的行为啊，它是主要源自于它的本能啊，它本能的将水中不活动的人误认为是漂浮物，就他还没有聪明到那个程度，知道吧，并且习惯性的推向水面。这呢是源自于海豚母亲帮助幼崽浮出水面呼吸的一个天性，以及他们对于漂浮物体的好奇和玩耍的心理，而并非主观上的善良啊或者是救人的意图。所以呢 B 是正确的选项。那么 A 天性善良，这个是人类的一个道德概念，没有办法科学的解释动物的本能行为啊。C 听好，受过训练，我刚才说了，你不要把野生的动物跟你在动物园看到动物混为一谈，野生海豚的救人行为是本能，并非经过人类的一个训练啊。D 寻找食物，听好，救人行为与觅食没有直接的关联，海豚不会将人类视为食物。所以呢这道题呢，我希望你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你孩子聊天的时候你问问他这种小知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长见识嘛，对吧。你下次再看到海豚的时候，你就会就是在你会的情况下，你知道你再看到海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塞，就言之有理跟言之有物真的是两个概念呢。好，第二道题。所有的男性朋友来听题了啊。有一种东西叫男性荷尔蒙。好了，所有人都精神了啊。我姐快问。请问男性荷尔蒙它会抑制什么的生长？四个选项 ：A. 身高 ，B. 头发 ，C. 智商 ，D. 情商。有人说，男性的情商是不可多得的载物。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身高、头发、智商和情商，男性的荷尔蒙会影响一下哪一个的生长？

0: 有人说头发出过了，出过又能怎啊？出过你们就当复习，因为我们毕竟有新的听众们，对吧？有人说国检照题至少出了两次了，
1: 真的吗？
0: 不是你两次我就有点尴尬了。不过也证明你是我非常忠实的听众哈、啊。算了算了，
2: 我觉得应该是智商。
0: 那
2: 某些人老讲我没脑子。
0: 这个某些人可方便说呀。哎，有人说不管正确答案是什么，我都选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你自拍一张给我看一下。嗯，
2: 他选身高。
0: 身高，你看，来，讲我出过两次的，来你们看看，我出八次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不信，也就知道这个我知道，说选 A 身高。嗯，还有人说你叫这名字说头发，因为我没有头发。那你想表达什么呢？啊，男性荷尔蒙，嗯，影响你的头发。你要不要考虑平衡一下呢？
2: 如果这道题我答对了，就说明我是答对了；如果我答错了，就说明我是真的错了。我选的是智商。
0: 我觉得你选对了，你选的这个选项非常适合你答题的风格。有人说我冒昧了，不是，是他自己说的，我怎么冒昧呢？来，哎呀。好，我再给你们答一答啊。

0: 那我头发这么多，那代表什么呀、啊？
1: 代表你很健康，代表你不需要植发。嗯，你知道有很多的中年男性有植发的困扰，脱发可不是植发，脱发的困扰，脱发他就会想办法，因为确实。头发多，我个人觉得头发多是很好看的。虽然我就是天生头发很多，我头发蛮多的啊，从小就很多。所以小时候那个时候流行一个词叫打薄，你们知道吧？我从小就不太喜欢打薄头发，但是真的因为头发很多，就国姐的发量啊，我每次去剪头发，我的理发师都说你这个头发，他都要抓一抓，然后甩一甩，他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好？会脱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有脱发，但是我说过日常脱发你不用担心，日常脱发它新陈代谢快，它自然会生长，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小碎发啊，不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大可不必走上那条路好不好？由于 T 型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Phoebe and Sele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0: 我不愿意相信。
1: 你不愿意相信啥？周鹏说完了，我跟你讲，以后这种需要我匿名的，你在一开始你就写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心直口快。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可能是身高，有了男性荷尔蒙说明男性已经发育成熟了，发育成熟了就不再长高了。你这个班儿天天，我想问你这个班儿是什么班儿？是脑力，是动脑子的班儿，还是体力劳动呢？讲起就是头发吧，因为健身的人都容易秃顶，健身的人容易秃顶。健身跟荷尔蒙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健身倒不是很容易秃顶，但是健身你要根据频次跟规律性来啊。健身它有的时候会让你就体脂过低的话啊，它有的时候会让你会有一点显老，但是一般你达不到那个强度，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不平常。好，这道题我来给你们说一下，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B 头发，那情商智商跟身高你们都走开。有时候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跟头发有关。给你们讲啊，听好，过多的男性荷尔蒙会导致毛囊的萎缩，使头发停止生长，严重时会出现脱发。但是正常的脱发你不需要走上植发那条路，还是跟大家说这句话，如果说你什么样的头发，就是你真的出现那种秃顶或者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脱发，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医生去咨询，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脱发啊，去你不要上来盲目的就去植发。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身边有一些朋友植发，男女都有啊，而且因为我家里有医生，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如果大家做要慎重。首先呢，咱不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生任何这种能够让你快速变美快速的这种

所有的项目大家要慎重。但是如果说你严重影响到你的这个外形了，严重影响到你的形象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有人说国姐是个好人呐，可不就是攒够了人品吗？主打一个真诚。好，男性荷尔蒙会，所以中年脱发的男性啊，对吧？知道了吧？好啊，好，来下一道题，有爱打羽毛球的朋友吗？有吗？羽毛球，好，来，羽毛球上这道题题干非常简单，就问羽毛球上有几根羽毛。但是你们得答呀。来，A 八根 ，B 十六根 ，C 二十根 ，D 二十四根。别查啊，八、十六、二十跟二十四，羽毛球上有几根羽毛？有人说八根，因为羽毛球现在太贵了，羽毛要按根算。

0: 比如说大老师肯定知道为什么，羽毛球上的毛啊，他是知道啊，对吧？他那种中等的业余选手里的普通水平，中等组业余选手当中的普通水平，但是很勤奋。有些东西得靠天赋的，你知道吧？就天赋一上来，你哎。哎，这位朋友好好玩，他说：“你女儿、我儿子都爱打，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爱打羽毛球？你私信我，我怕你是我朋友。我女儿那童子功，我跟你说，现在啊，坚持打，天赋也不咋地，我跟你说。但是是给她一个，就是让她这个就是锻炼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嘛。啊，16，僵尸就16，好多人说16根。”
1: 我仔细想了一想，八根太少了，2根也太多，16根，100%16根。
0: 哦，那错了怎么办呢？
2: 我选 C，我的答案与众不同，其他的三个答案都是8的倍数，只有 C 20不是，
0: 哎呦喂！
2: 所以我选 C。
0: 人说郭姐，你的网球打得怎么样了？我的网球啊，我给我的教练说，我现在去法网了，知道吧？对不起，我说我现在很忙。教练说最近跟谁打球呢？我说辛纳呀，对吧？打呀。阿尔卡拉斯，对吧？我说你看这。只有这种水平的人，他才能喂到我球啊，对吧？那你让我一般水平，你不到网球3.5以上的水平，你很难把球不给我。有人说你自己说的，我们都知道。我说过啊，我说那就说了，都自己人。我也不指着他能打出个什么水平啊，他就打一打就行了，他自己要打。来，这道题正确答案我选的是 B，跟大家说一下哈，16根不错，大部分人都答对了。羽毛球上通常有16根羽毛，这些羽毛通常是从鸭子或者是鹅的翅膀上拔取。羽毛球的羽毛形状大致被分为全圆、大方、中方、小方。全圆的飞行稳定性最好，小方的耐打性最好。听好了啊，所以16根羽毛，你们去下次看到羽毛球，你们就数一数。
1: 去法网当球童，我看可以。
0: 对，教练在忙什么法网？这过去在忙什么？在忙什么温网啊？四大赛季抓四大，我都得去。好，谢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啊，能够日常的消耗，就是说，让自己的代谢啊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而且运动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心，你也不要去强撑，好不好？来，我们今天三道题结束了哈，幸福生活家也就到这里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人在问我吹风机，去买吧，趁今天八八折，乐购。

0: 9098，微信搜索小程序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哦。说完了，郭姐，被你说的我也想打球。赶紧去啊，运动运动啊，运动还能结识很多新的朋友，好吧，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
1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52.44点，下跌了31.51点；深圳成指15641.29点，下跌了63.24点；创业板指数2070.31点，上涨了9.2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4: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8: 大家好，
9: 智能座驾来相见，
1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1: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4: 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将举办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拟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全国决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将被集中展示，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本届上交会还特别设立了脑机接口专区。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今天从阜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阜阳市小麦种植面积759.6万亩，截至6月3号，阜阳市已收获758.02万亩，占比99.79%。阜阳市夏粮抢收工作基本完成。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沪陕高速大固店的出口超宽车道进行地磅维修，超宽车辆暂时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预计施工到18点结束。沪陕高速大固店的出口超宽车道进行地磅维修，那么超宽车辆暂时没有办法来通行，预计施工到今天的18点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一下您的出行的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2: 股市的收盘信息，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57.78点，下跌了26.19点，跌幅是0.64%。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5661.57点，下跌了43.14点，跌幅是0.2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4088.88点，下跌了34.10点，跌幅是0.8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

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帮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这个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局部地区中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色带情暖江淮。
1: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星期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从贷款的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异地互认、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了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由安徽省文物局指导、安徽博物院主办、全省18家文博单位共同协办的“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聚焦全省馆藏珍贵鸟兽主题文物，集中呈现其图像纹饰之美，并深入解读鸟兽意象背后文化内涵，着力打造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社科普及专题微展。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部长。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车友们，关注高速路况信息。我们要提醒大家留意到的是合肥绕。

城高速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计划通过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话，一定要留意调整你的出行计划。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计划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呀，我是娟娟。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各位家长、各位孩子啊，高考考生的家长和同学们，然后我们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即将要到来的高考这一段时间哈，差不多还有几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调试好自己的心理，包括家长们我们平时在家里跟孩子如何去沟通啊，有什么需要调试的地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呀，其实我在之前参加高考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大脑一片空白的这种情况，那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昨天就预告了，就是我们会给很多收音机前的考生一些特殊的妙招。这个妙招呢，是为了可能啊，咱们提前准备好，如果场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心里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得上，这是考场上有效的心理急救包。我们要来学习一下。当然这个心理急救包呢，它不只是针对高考考场，有的时候人生还会遇到各种各样让我们特别紧张的现场。不光是高考考生可以用得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大小朋友都能够用得上。比如说比赛的赛场啊，比如说一场大型会议的现场发言，比如说我要跟我们的领导去谈判，去争取我自己想要的职位等等等等。遇到这样特别紧张的时刻，我们有哪一些可以调节自己心理状态，然后让自己发挥更好的一些方法妙招呢？我们会在待会儿啊4:30之后会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可以先把这些方法啊先存储在自己的大脑当中，你可以适当的练习一下，然后呢一旦真的觉得自己比较紧张了，这些好方法就可以拿出来用哦。好了，那娟娟也会结合我自己之前所学到的心理学的知识啊，来给大家详细的去说啊，所跟大家聊到的提供的这些方法是简单实操好用的。好了，先进入到资讯环节，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动态，然后稍后我们有考场心理宝典送给大家。
1: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5:00，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的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详细报道。
1: 根据行动要求，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高考依然是我们心中非常重要的那一件事儿哈。无论是今年是否有我熟悉的我们家孩子

参加高考，对不对？好，我们也希望在高考这几天，咱们在考点周边居住或者是工作的各位大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选择啊，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把更多的畅通的道路让给各位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啊。如果可以的话，您要是从考场周边经过的时候，尽量不要鸣笛，尽量不要鸣笛，一定要注意维护考场周边的秩序呀、安静的这个环境啊，等等等等，这也算是我们为今年的高考和高考考生做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了，对不对？另外呢，高考当中啊，还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的。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家长呢神经也是紧绷着的哈。那么一些不法分子他受利益的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播关于高考的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那么教育部也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哈。首先第一啊，是关于考试组织作弊，那一定是必受法律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不要触碰法律红线。好，第二个提醒是，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代他人或者让他人替代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代他人或者是让他人来替代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第三呢，就是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只要携带都认为是作弊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高考考场的，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的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入考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注意只要携带，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是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今年呢，还出现这样的一个新情况，就是有不少的考场啊，针对考生的眼镜也要做相关的详细检查，因为防止可能会有个别考生这个眼镜呢，它是智能眼镜，所以这种考试的安检的这方面啊，管理的是相当严格，而且针对现在的这个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也在做适时的调整，所以提醒一下考生和考生家长一定要注意。第四个提醒就是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的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

反套路的导向，靠 AR 或者是所谓的啊专家机构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呢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当中，他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在网络上啊，我们也看到了有部分机构个人啊，以什么高考押题、中考押题啊为噱头啊，来发布一些信息。我们提醒家长和考生一定要谨慎看待啊，这个特别是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们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它的命题它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反押题、反套路的。哎，你觉着出题老师他们能不知道哎，这个外面网络上或者是有一些机构有一些所谓的专家他们在押题吗？你觉得他们会鼓励这种行为吗？他们在出题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去规避这种押题的现象呢？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哈。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一定多留心。另外第五个提醒就是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呢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来公布的，考生呢应该要通过的是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的数据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很高很高，所谓的什么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啊，都是骗局啊！考生和考生的家长千万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咱们呀就是等到官方公布的查询渠道一旦开启开放查询之后咱们再去查询。我记得我那年啊，这个高考查成绩的时候还是电话查询呢，哎呀，一打电话就占线，一打电话就占线，哇，那个时候可拼手速了啊。现在查询高考成绩的渠道呢也是比较多，请大家一定要选择官方渠道来查询啊，不要着急，要等，最多也就几分钟而已，不会等太长的时间。现在这个技术手段都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啊，千万千万不要心急，稳住节奏啊，咱们合规备考啊，也注意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啊，不要轻信什么押题呀、啊，或者是啊这个替考啊，或者是啊其他的这些什么，我觉得咱们啊这个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老师带孩子们复习的节奏来走，这样会更加能够让自己发挥出色。今天下午呢，合肥一中啊正在进行高三的最后一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合肥一中的这个宣传部的聂主任还在我们媒体群当中跟我们媒体记者在说啊，那泪点低的各位记者啊，这个要谨慎一点。其实无论是一中也好，或者是其他学校也好啊，高三的最后一节课啊，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它是给整个高中的拼搏啊画上一个特殊的标点符号，不是句号，因为我们还有要拼搏的时间啊。这个特殊的标点符号，其实它是对过去几年学习做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这样的一个交代。另外，也是特别重要的给孩子们加油和鼓劲的节点。在这一天，我们三年的同窗生涯到这儿，可能也就是因为最后一课了嘛，接下来孩子们那就不会再应该还有一个毕业典礼才回到学校当中，那可能就要跟这个高中校园说再见了。所以老师也好，孩子们也好啊，内心里的情绪他会起一个波澜。我们希望家长可以留意到这样的信息啊，跟孩子呢适度的共情啊，引导孩子呢在最后一节课当中可以把自己心中的这些情感抒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然后也为孩子接下来啊，我们即将要在周末参加的高考来加加油。好，孩子们加油，考出你们人生的新方向。

0: 院，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疯狂的618，大家都在期待着咱们乐购908商城，自然也会有超级惊喜送给大家。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现在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购啊！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养成了习惯啊，我们在这个不太忙的时间，点开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看一看，哎，有什么新上的好物呀，对吧？哎，新上了一款鞋子，哎，这个包包价格不错，哎，对，我们都会互相分享，你也可以跟你的好同事、好闺蜜、好朋友来分享一下哦。好了，那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还可以分享到一个超级大优惠，就是我们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我们不管什么9.5折、9折、88折啊，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比如说满198就可以享96折，满398就可以享92折，满618呢就直接88折了。你看，没有什么虚的，不用凑啊。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哇！6折，好，超多新选的爆款好物特惠开抢活动呢，从现在已经开启了，到6月21号，您在微信当中直接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啊，快乐购物的乐购，908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或者您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那个乐购908的按钮，就可以直接进去参与了。乐购908当中的玩转618活动正式上线第一天。哎，今天玩转618活动第一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重磅活动啊，戴森 HD08 吹风机。这个吹风机我们都知道2000多啊，甚至还有更贵的是吧？因为它真的是值得这个价，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很多人觉得这个吹风机嘛，吹根头发不就行了吗？但是普通的吹风机是有很多很多的弊端的啊，这个吹风的时间长啊，风力温度都不稳定啊，还容易导致头皮发烫，甚至烫到疼，甚至烫伤的这种情况，头发干枯毛躁，分叉打结，长发吹完之后就炸毛。我家女儿有一段时间用别的吹风机的时候就啊，这个金毛狮王，哈哈，吹完以后狮子头啊，隔天头皮还容易出油，头发就扁塌塌的啊，十分影响发质和造型。但是戴森 HD08 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些痛点啊，所以呢，人家这个价格啊是2000多的这个价格吗？不不不不不，今天我们既然是618活动第一天，我们给大家呢，哎，这个价格不是啊，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只吹风机要2799，但是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到的是618专属福利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活动期间再享88折，你算一算，到手只需要1319.12元。你看我们给你算的哈，1319.12元，然后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梳一个。这款吹风机真的哇太厉害了，它呢非常轻盈好握。就是那个手柄是非常好拿的啊，自带负离子护发功能，吹发的同时呢还可以滋养头皮和发丝，吹完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头发它是非常顺滑不毛躁的，自带蓬松质感，轻松的拿捏精致的秀发。戴森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这款啊它是2799，今天我们的乐购908不要1499，直接享88折，只需要1319.12，1300多你就可以拿到手，而且啊加赠200元的气囊梳，质感很高级，采用磨砂机身，酷黑、普鲁士蓝、中国红6款热门配色可以选，颜值也是拉满的，配置上诚意十足了啊。像是这个五款功能封嘴，这个就可以做不同的造型了，是吧？什么黑长直啊、卷啊、内扣�啊都可以，支持3档风速、4档温度精准调节，温控稳定，风力是很强劲，而且内置防尘滤网，吹干造型一击搞定。这样的价格，赶快下单吧！啊，那您的啊，这个头发也可以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也就可以找到它了。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四下午4点31分，交通90.8电波当中向您问好的是娟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那么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哎呀，这两天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以后呢，哎呀，咱家这个电风扇啊、空调啊都开始开起来了，但是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千万不要贪凉。今天早上我们家小宝啊，小宝就没有去正常的上学啊，好容易呢这个8、9点钟给他送到学校之后，哎呀，刚刚才老师打电话说小朋友发烧了，又急匆匆的把他接回来。咱们啊，家里千万别像我们家小宝这样啊，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天刚刚热起来嘛，稍微热一热，让身体里自然而然的流出一些汗来，也是夏天对于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保养工程啊。就是天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吃点暖和的，到了天热的时候呢要扛一扛热，不要太贪凉。哎呀，咱们夏天要安然度过的呀，对不对？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1: 出发。
1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
9: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9: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9: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9: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9: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9: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您参与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坚持23年的爱心活动，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考。2026呢，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如约启航。23年，我们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满江淮。如果今年您家有高考学子，或者今年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考当中，就可以在我们908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1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2: 我喜欢朗诵唐诗，
14: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6: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即将要踏进考场的孩子们，无论是今年的高考考生，还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人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考验的各位孩子们，当然还有大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就要来给大家送上考场上有效的心理急救包，当然未必是在考试场上，也有可能是在人生的其他考场上，比如说大型会议、比赛等等等等啊，我们的这个述职现场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然后遇到挑战的时候，如果您把接下来我们的一些妙招学到手的话呢，可能在现场会遇到的一些啊这个紧张啊啊各种慌张的这种状态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的就是考场有效心理急救包，全是技巧，非常实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就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大家可以来学习一下。各位家长们呢，可以把这些招啊记下来以后，等到这两天孩子们在家里啊，高考的考生将会在家里有一段自由复习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有空可以跟孩子来聊一聊，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有用呢，可以记录一下。首先呢，在考场上如果出现紧张，哎呀，甚至有一点点轻微的心慌的这种情况，都是极为正常的，极为正常的。适度的紧张有利于我们接下来的发挥，但是呢，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如果利用好一些小妙招，不仅仅会让我们缓解这种紧张的、焦虑的这种情绪，让我们的大脑思维更加的敏捷，啊。

才能够考出我们理想成绩的。好了，那我们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来说啊，就是我们进入考场之后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老师们在课堂上都会叮嘱孩子们把它利用好，就是等待发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老师已经核对完孩子们的证件了，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了，就是等待发卷铃声响的时候给孩子们发卷了。好，那我们一定可以啊，把这样的一些事情给他做好。第一呢，我们带着大脑热身，做积极的准备。怎么去热身呢？哎，我们都知道运动前是要热身的，对吧？预防损伤，同时有助于提高运动效率和运动成绩。好了，大脑在考试之前也是需要热身的，做这样的一个积极准备。怎么热身？好，就是快速回顾一下现在即将要开考的这门课之前复习的重点内容，帮助自己进入到考试状态，甚至可以微微的合上眼睛，眯上眼睛，专注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去回忆进考场之前我们手里拿的那些复习资料。哎，我刚才看了啥呀？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看了啥呀？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老师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提示，哪些要点哎我们特别要注意，对不对？哪些我们刻意要避免出现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答题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这些我们都可以来回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大脑热身，做积极准备。好，第二就是稳定情绪，积极暗示啊，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啊，然后呢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比如说做好了以后把双手放在桌面上，然后哎支撑住自己的一部分的身体的力量之后，合上眼睛，给自己一个深深的呼吸，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得非常充分啊，接下来就是尽力做我能做到的，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哎，非常有自信的要告诉自己啊，不一定要出声，可以默默地告诉自己，然后给自己点个大拇指啊。对，接下来这门考试一定会得心应手，相信我自己啊。看，这三年我就为了这次考试做准备，这三年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我自己的拼搏努力，一定会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发挥得非常出色。积极心理暗示，好了，等待发卷的时候，我们给大脑热热身，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深呼吸。好了，这就是有个好的开始了，对不对？好，接下来随着时间的进展，老师开始发卷了。同学们，你们拿到试卷之后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大脑这个已经做好热身的这个大脑接下来开始慢慢的启动它的最佳状态呢？好，给大家一个招啊，就是首先拿到试卷之后，现在是不能够答题的，对不对？好，拿到试卷之后呢，我们来通览一下整个的试卷，评估一下大致的题量和难度，合理的规划自己的答题时间。如果就是这个题目难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醒自己更加仔细一点，更加细心一点啊。然后呢，我们要少扣分，一些容易错的地方，容易出现 bug 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免。做题目的时候每一步都要想想看，有没有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呢？我有没有避免掉？哎，可以这样做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了。好，如果你觉得这个试卷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好了，那你要做的就是放松，大家都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都是一样，每个人拿到的都是同一张试卷，接下来比的就是心态问题了。心态要是放松的话，我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一过紧张哈，这个大脑要是寻找知识存放的地点的这样的一个通路就有可能不太好找，对不对？好，如果放松的话呢，哎，我们需要什么知识，感觉就是像有一只机械手臂一样，它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找到，哎，这个知识存放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哪个区域，非常轻松的可以找得到。所以呢，通览全卷的时候简单评估一下，哎，这个题量是不是题目比较多啊，题目比较多的话，我在前面做题的时候有意控制一下。

记得，哎，前面有一道难题呢，这个难题关于什么方面的，没准在后面写的过程当中，大脑就会像瞬间点燃一盏灯一样，叮，亮起来，就找到了解题的思路了，是不是？好，哎，拿到试卷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先评估一下哪道题目特别难，我需要在这上面花一些功夫，花一些心思，对不对？啊，我甚至是如果在解这道题目的时候遇到难题了，那我可以放一放，哪些题目是比较简单的啊？我在做的时候呢，哎，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啊，节约一点时间啊。那想想看啊，其实遇到难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大脑的提醒啊，转换一下思维，不是这个题目不会就丢了多少分的，而是要在会做的题目当中把所有的分数，会做的题目的分数都拿到。不要在会做的题目上丢分，对吧？然后呢，我不会做的题目我多拿一分就多赚一分啦，是不是？我多拿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十分呢，那么就多赚了嘛，对不对？好了，拿到试卷，通览全卷，做一个时间和难度的评估，然后给自己一定的规划，明白吧？好，接下来到了答题了，答题铃声响了，同学们开始下笔答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假设我还是有点紧张，好像手都有点抖，有点心慌，手心都开始冒汗了，这怎么办啊？啊，你要告诉自己，出现这种情况正常，都紧张，大家都紧张，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也紧张的话，那也是正常的啊。紧张会让我发挥得更好，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安抚啊，告诉自己正常的。好，接下来呢，找一些方法来平静下来。那可以用腹式呼吸法。腹式呼吸法呢，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平静，同时呢，促进大脑内啡肽的分泌。哦，内啡肽它出现以后，我们的情绪就比较稳了，而且趋向于比较积极的这种状态。有了内啡肽之后，大脑运转的效率会非常高哦，有助于激发我们大脑的创造能力。在考场上，如果你感觉到心跳过快，手心有汗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啊这样的事儿，就是轻轻地合上双眼，一边合上，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可以紧张起来，这是正常现象，我也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做几次腹式呼吸。啊，这个腹式呼吸呢，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气球，然后呢，双手自然而然，哎，放在肚子上，这个肚子就变成气球了，是不是？然后保持胸部不动，深深的吸气，然后数秒，一、二、三、四、五，注意啊，考场上是不能发出声音的，默默的数，然后呢，数的过程当中，你就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吸气，然后我们的肚子就像气球一样慢慢的鼓起来了，停住，保持住一秒的时间，然后慢慢慢慢的再呼气，把吸进气球就是肚子里的这个空气给它再呼出去，一边呼一边暗暗的默默的数啊，五四三二一，慢慢的啊，然后气球呢就是我们的肚子，哎，慢慢的收缩，每一次呼吸的节奏是一致的。然后体会一下这个肚子的一起吸气以后，它肚子不就膨胀起来了吗？起，然后呼气之后呢，肚子就落下去了。哎，落，一呼一吸为一组，五到十组为一轮，用时大概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有个30秒到1分钟就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稳定住自己的这个作用了。哎，如果真的还是有点紧张，来，再来一组。你看，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法，占用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考场上时间是很宝贵的，对不对？占用时间不是很长，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腹式呼吸法对于放松和开启自己的积极状态，它有着非常有用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各位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都是用它来缓解来访者的焦虑、紧张的情绪和状态的，大家可以放心用哦。
特别紧张的时候用腹式呼吸法，刚才已经详细的教给大家了啊。因为娟娟之前在尝试腹式呼吸法的时候，哇，会发现真的很有用。哎，大家来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啊，你会发现即便是你不处在紧张的状态当中。

你在做完一组或者是两组腹式呼吸法之后，你会感觉到大脑，整个大脑非常的清醒，一片清醒的状态，睁开眼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世界都很清晰，人也很轻松。好，这是腹式呼吸法，这是考场上可以用的方法啊，解压的方法。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甚至舌尖都会有点抖啊。好，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啊，我们就要稳住，不慌不着急。心理情况啊，心理学称这种情况叫舌尖效应，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脑宕机卡壳啊。信心一定要给到自己，而卡壳那是紧张导致的记忆的暂时性遗忘，这种暂时性遗忘是可以很快恢复的啊，要给到自己，这是可以解决的，没有问题啊，出现这种情况没有问题，不是问题啊。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做呢？好，如果哪道题目让你有这么紧张的这种舌尖效应出现的话，把它放下，不要犹豫，不要纠结，把它放下啊，我们接下来去做其他的题目好了，对不对？深呼吸一下，然后我们做其他题目啊，注意力转到其他的题目上，等会儿我们情绪平静了，然后再重新的去读刚才让你出现舌尖效应的这个紧张的题目，哎，没准你会发现大脑像突然开挂了一样，这题我会解了呀，是不是？答案可能就突然出现在你自己的脑袋瓜子当中了啊。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积极联想、情景再现帮助回忆，可以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我在课堂当中学这门课的时候场景，比如说呢，我当时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啊？啊，我们的教室有黑板，我坐在教室的什么位置？还有我的同桌啊，在讲台上还有我们老师，是我们正好是教这一课的老师，数学难题遇到了吗？那正好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好像讲过这道题类似的题目，我来想一想，很容易就联想着，马上这记忆都是一串一串的，你知道吗？一个记忆拎起来了之后，接下来带一串记忆，没准你就想到这道题目怎么解了，你知道吧？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好，这叫做积极联想情景再现啊！大家可以在比较紧张或者是遇到难题卡 bug 的时候，我们把其他的题目都已经处理好了，回过头来再处理这道题目的时候，用积极联想情景再现的这个方法啊。还有可能是在这个考场上，我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有一些外部的干扰，比如说树上的知了那不停的叫唤，对吧？或者是考场外面有一些其他的声音，或者是考场内部有某一个同学他一直不停的在那儿或者是转笔呀，擦橡皮擦得很用力啊，等等啊，我是举个例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出现啊，就是心烦意乱难以静下来的这种状况，建议大家可以用蝴蝶抱抱啊，蝴蝶抱抱就是蝴蝶拍啊，像蝴蝶一样拍打着翅膀，双手环抱住自己的胸前，轻轻地拍打，就像是我们自己拥抱自己，自己安慰自己一样。你的左右手可以交叉一下，在胸前交叉，左手呢搭到右边的肩膀上，右手搭到左边的肩膀上啊，然后我们就轻轻地拍一拍，拍一拍，闭上眼睛，将双手想象成蝴蝶的翅膀啊，然后像蝴蝶扇动翅膀那样啊，先左手再右手轻轻地去拍打，配合缓慢的深呼吸，轻轻地拍，想象自己在一个安静的空间，然后告诉自己啊，我这时刻的任务就是安静的答题，然后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答题上，这样就会很快很快的恢复啦。还有啊，考试中间啊，第一门考试和第二门考试中间不是有一个几十分钟休息的时间吗？这个时候不去交流，我也不找我的同学去对答案，不用，我们接下来专心致志，只想着我接下来的考试，对吧？翻一翻我接下来要考试科目的一些复习资料呀，把大脑关于上一门课考试的任何信息啪关掉，然后再提取我们大脑当中关于我们下一堂课的考试情况的内容，然后帮助我们下一堂课考试的时候大脑提前热身，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纠结，
上堂课考得怎么样都不纠结，告诉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准备下一堂考试的情况咯。好啦，第一天考试到家，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呀？家长可以简单的询问一下，哎，考得怎么样啊？看孩子的情况，孩子愿意说嘛，跟他稍微的说两句，如果不愿意说没关系啊，你就说，哎，走到家吃饭啊，给你做了好吃的，然后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下啊，然后你看接下来我们复习怎么安排都可以。如果孩子愿意说跟他聊一聊，不愿意说的话没关系啊，拍拍他，哎，摸摸他的脑袋，拍拍他的肩膀，投喂他一点好吃的，然后提醒他早点睡觉啊，第二天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头一天晚上做好，这样就 OK 了，对不对？全家都轻装上阵了。好，我们祝愿所有的考生啊旗开得胜，我们把张学友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好，那在这首歌声当中呢，也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嗯，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
18: 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五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高速公路的一则施工信息。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蚌埠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蚌埠西的入口封闭，预计施工时间要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即日起，新办签约或孕妇卡转签约绑定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着你。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抓紧时间赶紧来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您也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2，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啊。首先呢，是从长江西路的高架桥进城的方向拉开帷幕。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在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上桥口和枫林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呢，目前是有车辆慢慢开始要汇聚了。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哈，通常来说呢，晚上的晚高峰啊都是从长江西路开始的，在这个地方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那么在晚高峰行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了在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的这个交叉口的地方，也就是和集贤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呢，目前是有车流量开始慢慢的汇聚的情况。不过呢还好啊，目前呢是通行正常的。晚高峰的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您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并不多。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此刻只有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的车流比较密集，从枫林路到西段上口附近的车流较多。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非常轻松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一环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呢，通行速度稍缓，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畅通有序。二环路段当中，需要您留意的是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嘉山路的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该路段有少许的积压车流，尾部延续到了新蚌埠路附近。行驶到该路段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另外，西二环转南二环受施工道路变窄的这个因素影响，有少许的积压车辆。另外，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路段呢，通行稍缓，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行车途中呢，车流并不多，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5: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在周四的晚高峰下午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和大家一路陪伴的是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那么今天呢，距离今年的高考啊，还有30天的时间。
0: 主播的数学一般来说呢，都很一般。

0: 没有，我是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把今天给去掉？因为我犹豫了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了晚上的这个5点钟了，是这个意思啊。
1: 主播的理由一向找得很好，
0: 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可能很多的家庭都在关注到今年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2026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呢，也是再度的如约起航了。
1: 是的，没错。想想看，23载的爱心接力啊，这绿丝带呢，每年都会情暖江淮。在这呢，我们特别提示啊，如果你家中呢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你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您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关键词绿丝带这三个字啊。而且今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我在想，为什么会请到体育冠军呢？因为大家知道啊，
0: 汇聚冠军力量，
1: 对，携手圆梦青春，一项体育赛事或者体育运动给运动员会带来什么？带来无穷的这个能量。那么他们想要练就一身的好本领，我觉得可能是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懈的这样一个锻炼，这样一个练习。可能他们不光哈流血流汗，内心当中呢必须要坚韧，对吧？你有这个坚韧的这样一个毅力和耐力，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0: 是的我们今年呢也是邀请了两位世界冠军为考生加油。2004年哈，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第一届908绿丝带爱心送考呢是举行了，到今年已经是23载，这期间护送了全省数以万计的学子奔赴考场。那么此刻呢，全省也有20支908的爱心车队分队呢是蓄势待发，今年将继续为我们的考生助力。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大家知道吗？今年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呢是1290万人啊。
1: 对。
0: 今年的教育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的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啊，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那么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各种合理的便利条件。
1: 对，通过90.8的电波呢，我们再次啊来助力一下我们所有的考生，用你们最平和的心态、最佳的状态，在考试当中能够取得最佳、最优异的成绩，实现你们心中的梦想。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有一个咱们车友特别关心的油价的问题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从今天的24点开始，国内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正式开启。那么根据相关的监测呢，这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当中，国际油价是先跌后涨。那么从今天的24时开始呢，国内的汽柴油每吨是下调525元和505元。从全国的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我们特别帮大家算了一下啊，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块。
0: 因为这个物流行业哈、受到油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呢，同样啊也有所降低。比如说呢，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呢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啊，未来半个月内呢，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啊将减少763块钱左右。怎么样？我这个算数还是可以的吧？
1: 不错，长进了啊。不知道今天乐瑶要是走上2026年的高考的数学的考场，你数学能拿多少分？
0: 本来就不太好，现在去更不好了啊。
1: 这个知识都还给数学老师了是吧？
0: 明天也就是6月5号啊，端午假期的首日，火车票呢就将开售了。所以如果大家有端午小长假想要这个出门，特别是要走长线啊，这个乘坐高铁火车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来定好闹铃，准点开始抢票了。
1: 对，那么起售时间呢，大家可以查询一下铁路的12306的 APP， 点击我的这个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来查询一下啊。另外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这个物购限时是免费退票的。那么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并且呢在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购票人呢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
0: 购票人如果使用电子支付购票的话呢，票款啊会按照原渠道来退还；如果是使用积分购票的话呢，那么将按照原渠道归还返还这个积分。返还积分的有效期呢是不变的。同一购票人在一个自然内限办一个订单，这个物购免费退票业务，还有改签车票或者是预约或者是候补车。

0: 车票呢等不办理此业务啊。
1: 嗯，哎，现在老年朋友啊，电话购票更加的方便了。只要您年满60周岁，如果需要购买去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您可以拨打12306的客服电话，然后按一键之后呢，会接入电话购票的受理业务啊，特别的方便哈、啊。另外呢，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带着宠物出行的朋友，现在这个福利也特别的多。
0: 嗯，4月8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呢，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那么对于我们家里面啊，这个养宠物或者是呢想出门的时候把宠物带着的一些家庭来说呢，您可以办理这个爱宠行服务，适用于猫和犬类宠物啊。
1: 对，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单只体重呢是不超过15千克，身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
1: 好，希望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性化的这些铁路的出行的措施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晚风，路灯，放空，
7: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6: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了，周四的晚高峰，现在路面上整体的通行的表现啊，哪些路段呢相对比较给力，哪些路段呢建议大家赶紧远离，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及时来跟我们保持联络，说一说晚高峰的路面的通阻信息。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聊一个关于机器人的话题啊，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机器人呢、啊、真的备受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抵触的心理，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多一些期待。
1: 因为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
0: 对、啊、特别是一些这个重复性的、或者说是特别繁琐的，具有一些危险性的啊这些劳作，这些工作。但是也有些朋友会担心的，这个机器人会不会妨碍我们的工作，取代我们现在的一些职业。今天呢，我们的和大家聊的这个机器人呢挺有意思的啊。那么就在前两天，6月2号，优必选旗下的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品牌优世界正式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登陆了京东，启动了预售。根据官方的介绍呢，这个优世界全尺寸仿生的这个超仿生人形的这个机器人是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就说现在呢是在预售的阶段。
1: 然后呢，这个商品的详情就显示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在京东上面马上发售的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分为男款和女款。然后这个男款的身高是183。
0: 就183嘛，
1: 183
0: club，
1: 然后重
0: 重42公斤啊，就是你看它还属于修长型的啊，
1: 它也太瘦了吧？
0: 对，你觉得太瘦了？没事儿，你可以提一些。
1: 84斤啊？
0: 对，84斤就80几斤。
1: 它183，84斤，这得多消瘦啊？
0: 对啊。
1: 他说呢，拥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2到4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还有一个是女款，身高是168，重量是35.2公斤，这也太瘦了吧？
0: 也太瘦，瘦如闪电。
1: 哎，你说他这个拥有88个自由度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过程慢慢和大家解释啊。
1: 他说支持 WiFi 充电。然后续航呢2到4个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
0: 对，根据预售的信息显示，这次预售呢将会持续到7月15号。那么用户预付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购买的名额了。那么6月4号的时候呢，显示已经订了680件。哦，那看来还是挺受欢迎的啊。对此很多网友呢进行调侃，说这个哎呀，黄昏恋总算有了着落，期待产品拓展家务劳作、健康监测、居家安防啊，就安全防护这些实用的功能。还有人脑洞大开，想要定制24小时在岗的版本，帮忙上班啊，帮忙去还贷，包揽全部的家务，还帮你还贷啊。这个好像想的有点美啊。来，我们看这网友怎么说啊？有网友说，这个要充电就有点麻烦了，可以太阳能吗？让它每天晒一晒太阳，然后呢，最好拥有自洁功能，啊，要不然还要擦，特别麻烦。
1: 我是这样想一想，它这个定金是3000块钱，那这个一个是多少钱？就整一个，他没说多少钱是吧？我来查一查它这个一个是多少钱，然后我想一下它，因为底下很多的网友就是会把这个机器人就是会加入他自己想的很多的一些功能，然后我想一下这个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它主要做的是
0: 情感陪伴嘛，
1: 对，它是这个是怎么是什么个情况呢？说精准的瞄准了当下城市独居人群的现实需求，说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哈、独居轻这个情绪无处安放，比如说还有空巢老人缺少日常的倾诉陪伴，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一份稳定细腻持续的情绪慰藉，而这款超仿生的情感陪伴机器人呢，就是填补了这样的一个家庭情感空白的市场，是所以它主打的是这样的一个情绪陪伴的赛道。
0: 哎，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在今年的央视春晚当中，蔡明演的那个小品当中，不就有那种仿生机器人吗？哎呀，当时就爆火出圈了哈，而且当时很多的公司就说了要研发这个支持眼神交互的仿生机器人。那么其实现在呢，也是亮相了，也是瞄准了这个陪伴市场。那么究竟陪伴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步，什么样的位置啊？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大家的担忧存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仿生机器人，就是 人形机器人走进你的家庭当中，你希望这些仿生机器人会有什么样的功能，能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难题哈？你对于机器人有什么样的担忧？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脑洞大开，畅所欲言，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其实你最期待的一些功能，可能就是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
1: 那你要是说我想买一个机器人能干嘛，那肯定是来帮我做家务啊，这肯定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我回家以后呢，我这个饭菜都已经做好了呀，然后这个地也扫干净了呀，床也给铺好了呀，等等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就是生活类的，会比较的就是对我来说会非常实用一些吧。
0: 对啊，
1: 但是你说他如果是让我就是来情感陪伴的话，那我感觉好像一个机器人情感陪伴
0: 你总觉得有隔阂，你觉得他不是人，不可能做到心心相惜，对吧？不可能做到心灵相通。
1: 反正这肯定不是我需求的啊，不是我需要的，对。所以我在想，他最好是有一点实际性的功能在这个设计上面，就是可以给我来做一些是这个实际性的东西。
0: 对，就是比方说家务啊等等啊。所以今天话题就抛给大家了，欢迎你来说一说，你希望这种走入家庭的仿生机器人拥有什么样的功能，能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难题。哎，我们这里有组数据和大家分享啊。最近呢，有一项超过1500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说53.1%的人呢希望这些走进家庭的仿生机器人拥有处理家务的能力啊，可以洗菜，可以做饭，可以刷碗，整理家中杂乱，真正把这个双手从日常琐事当中能够解放出来。另外呢，还有51.4%的人呢希望这些机器人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学习的助手，就是辅助处理工作或学习当中的重复性基础性的任务，比方说帮您整理资料啊，提醒日程啊，帮助你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啊等等。还有一个选项呢，占到51.1%，就希望

0: 这些机器人作为家庭医生，就是作为你用药的提醒啊，可以测量你的血压血糖啊，做一些基本的医疗的护理，包括咨询。
1: 其实如果说你并不要求它一定是这种人形的这种机器人的话，现在也可以啊，就是你的 AI 助手都已经是可以成为家庭医生，去提醒你要吃药啊什么什么的呀，它你可以去训练它，它会到点就会告诉你的。
0: 是的，包括一些血压器啊、血糖仪啊之类，其实它虽然没有这个机器人的人形，那种仿生的人形，其实它已经具备这个功能了，但是很多朋友希望呢就是怎么说呢，把很多的功能能够集于一身。
1: 对啊，
0: 对吧，
1: 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机器人，它会有一个安全管家的，但其实现在安全管家我们现在又通过很多的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面安装那种视频监控啊，对不对，家里面如果说有陌生人出现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情况，它会直接给你的手机报警啊，它也会就是实现了这个功能，就像是一位24小时在线的安全管家。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它以后能干什么呢？它可以日常巡逻，异常时报警，遇险的时候可以一键呼叫救援等等啊，这也是大家会比较注重的。我觉得还有个最重要的，可能是有很多家庭想要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来帮助照顾老人或者是孩子，
0: 对，特别是一些失能的老人，
1: 对，比如说辅助老人起身啊、行走啊，或者是陪伴孩子玩耍呀、辅导作业呀等等等等。但说到这儿，我又会觉得说，如果是作为一个父母，你需要一个机器人去辅导这个作业的话，是不是又会少了一些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呢？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就是这件事情它肯定是有利有弊的哈，就是你不能把一个教育孩子的这个任务完全交给机器人来做。
0: 对，
1: 他肯定是在你需要辅助的时候，他可以会说得更专业一些。
0: 对，以后呢，乐阳你就可以负责什么呢？负责陪伴，心理和孩子的心灵沟通。机器人负责什么呢？就是专业方面的辅导，比方说数学啊、物理啊。
1: 谁唱白脸，谁唱红脸？来，
0: 那肯定是唱白脸吧？
1: 那他生气的时候呢？那就比如说那机器人
0: 红光，知道吧？声音特别的响亮，特别的低沉，有磁性的那种。
1: 就是我不用再脑梗了，对不对？机器人被气脑梗了。
0: 好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包括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阿T说了，可是它太像人类了，我一想到它其实本身就是金属加代码，我就有点害怕。虽然很好奇啊，但是还是有点害怕。大家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担忧？来，你最担心什么？发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

0: 再美。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今天夜间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4，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目前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做一个综合的梳理。您好，姚警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向您留意的郎溪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附近有缓行车辆，另外呢同里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灵泉路路段有积压车流，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丁字路上口附近发生了3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大家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提前靠右侧两股车道行车。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存在缓行积压，金山路高架南往北在南段西有路路段和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存在车流的排队情况。那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花园大道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南二环之间通行车流都有了明显的上涨，行车时要特别留意。 主要车流还是汇集到了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我们会视流量情况对部分上小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另外会对临近的望江西路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大家可以提前选择望江西路绕行，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多个红绿灯呢进行绿波放行，大家呢会更有效率的通过该路段。那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由西往东，在这个金春桥上口附近呢有车流的排队情况，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依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受之前加山路段故障车影响，该路段有积压，尾部在新蚌埠路附近，目前故障车已被拖移，车流在逐渐消化当中。那西二环转南二环的这一路段呢，少许的积压车辆，南二环的主要车流汇集到了东西双向宿松路到宁国路路段，流量较大，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说到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哈，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就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发展，你觉得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还有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哪一个方面的
0: 功能
1: 是你最看重的？
0: 对，
1: 你会为此买单的。
0: 对，特别是走进家庭当中的人形机器人，超仿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您觉得哈，有哪些点是你关注的？就只要有这些点，只要有这些亮点，你一定会购买。你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担心？你希望科研工作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话题，规避这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他说这次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就这个优必选哈，不内卷，工具实用，专注深耕情感价值。他说这个全新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以暖心陪伴、情绪共情为核心定位，精准呢适配独居青年解压倾诉，还有老年群体日常陪伴等真实民生诉求。
0: 而且刚刚乐瑶你说的这个88个高自由度的这个运动关节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它整个这个机身呢搭载这88个高自由度的运转的这个关节，
1: 运动关节
0: 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的话，全身的动作才能更加的舒畅，才能更加的舒展流畅。肢体的表达呢才会更加的自然灵动。你比方说，它的胳肢折，它的胳肢特，它的胳肢舞，
1: 就是不会说就那么生硬，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有的时候你不光是生硬了，就如果说你可能那个自由度运展的不是特别的流畅的话，它可能那个动作没有办法很精细的完成。
1: 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关节有88个啊，自由可以运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关节，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它可以和用户呢，产生情绪，就是可以主动的识别用户的情绪波动，提供一些个性化对话和陪伴互动，你可以跟他去聊天，实现有温度、有回应、有记忆的深度人机沟通的功能。然后产品呢是可以连 WiFi 的，就是他跟你讲什么，其实你想一想，现在我们在说一些，你和 DeepSeek 或者是千问呐，或者是其他豆包啊等等，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回你的言语，有的时候让你大吃一惊，
0: 对，
1: 会让你感觉到哇，他都这么可以洞察我的。
0: 细腻的小情绪，
1: 对
0: 吧？你的性格、你的爱好，就你跟他喂的东西，喂的东西越多，他就更了解你，对吧？了解你的脾气秉性，了解你想要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当我跟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把这样的一个灵魂安在一个人形的机器人的这个模样上面，那么他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陪伴人的？其实我觉得、
0: 这个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了，
1: 对。它就是一个结合起来的，
0: 对，没错。而且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呢，受访者啊，1500位的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大家对于机器人有什么样的要求啊？一个是处理家务，一个是工作学习的助手，另外是家庭医生、安全管家，还有呢就是可以照顾家人，还有一点呢就是情感陪伴和私人教练，这方面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多的这些功能哈。另外呢，还有一项面对白领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8.62%的受访者渴望拥有家庭服务机器人。好，通过电波想问问大家，您希望购买这个机器人吗？您希望这个机器人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机器人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啊？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担忧？好，看到微信平台当中一位叫做玲玲的朋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之前看到过一个报告，说我国呢有不少的失能老人，他说我觉得机器人这个仿生机器人完全可以帮助他们。

0: 买呢，就是那些我不愿亲手做的工作和家务，比方说清洁卫生间呐，搬重物啊，或者说是刷碗呐，拖地啊等等。他说机器人只要能做这些，它可以自然流畅的去有这些动作的这个支撑，他说我就会买买买买啊。哎，以后618会不会很多公司推出这个对呀、机器人大促。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3: 喽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
4: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轻松畅聊，这个人形的这个机器人走进寻常百姓家，您希望它拥有哪些功能？就是有了这些功能，我就一定会买。您对于这些超仿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会有什么样的担忧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脑洞大开。
6: 今年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开启商业服务的元年啊，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机器人可能会层出不穷。
0: 对，
6: 而且呢，你注重于哪个方面的这个功能，它就会往哪个方面去这个发展，也不一定说它就一定会是那种长得像人一样的那种机器人。
0: 嗯，
6: 这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和我们打交道的这个机器人就已经有很多了。你看家里面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就是对吧？它也是一种机器人啊，
0: 对
6: 不对啊？所以就不一定说非得是长得像人形一样，只不过是我们可能会天然属性觉得长得像人形机器人，它会更亲切一些。
0: 对对对，好像和它的语言沟通方面会更顺畅一些哈。海照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发了这个文字信息，他说我是一位盲人，他说我希望机器人以后能代替我的眼睛，带我去想去的地方，代替我的眼睛起到一个陪同和导航的作用。他说我希望呢，这个相关的企业可以发明一些辅助残疾人用的机器人。他说全国的盲人有很多，但是导盲犬的数量很少，他说能用机器人当导盲犬那就太好不过了。
6: 对，那你看这个它就是比这个导盲犬可能还会更加的人性化一些。
0: 对，懂人心。而且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其实导盲犬很乖的，就有些人很排斥导盲犬，就觉得怕会咬人呢，伤到自己哈。但是呢，导盲犬对于盲人的出行真的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去理解和谅解。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匿名哈，他说我要匿名。他说遇到了家庭的难题，他二胎来了，婆婆呢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干体力重活，他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我抱孩子带孩子，我就可以正常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我猜应该是一位女生啊，一位女生，一位妈妈，特别不容易。
6: 二胎妈妈。
0: 对，二胎妈妈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哎呦，太多的困难，有太多的这个苦水想要倒出来，但是生活当中你看有工作的压力，甚至有家庭负担的经济压力，都需要你去完成，要挑家庭的重担。如果说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帮你解放带孩子的时间啊，你又特别信任，就是我觉得机器人首先得安全，就带孩子对吧，我们家长朋友首先你一定是安全，不能伤害孩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定得稳妥，就是孩子需要完成，比方说上洗手间呢、或者是换尿布啊之类的，他能够完成。
6: 这边还有一位追光的朋友，他发来信息，他说我的孩子现在正在学那个舞蹈，他说我觉得以后有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老师挺好的，可以教孩子就是那种舞蹈啊、奔跑啊或者是格斗啊等等等等，就展现这种超强的运动能力。这也蛮好的。他现在好像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春晚上面的这个人形机器人
0: 越跳越溜。
6: 对，越跳越溜
0: 而且就一年的时间你会觉得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哈。
6: 我觉得再过 明年后年可。

0: 可能就会就是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去代替那个主持人了，
1: 主持人是吧？
0: 是的，就是他上来主持了以后，你都没有发现他是个人形机器人。
1: 但是现在人形机器人还有个什么问题？他的脸蛋并不漂亮，你有没有发现？
0: 所以这个不是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吗？嗯、就是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明年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主持人了。
1: 对，就会出现乐瑶爱的帅哥主持啊！哎。对于大家这个特别担忧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叫烈，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觉得机器人身上是不是有摄像头啊，有麦克风，那肯定得有，包括传感器，就像家庭当中的一个数据黑洞。他说我担心啊，这万一被黑客攻击，会被一些这个不良的企业滥用，那我的隐私
0: 就侵犯隐私了是吧？
1: 对啊，我的隐私不就被暴露了吗？那就是说如何去立法去规范这些数据的收集、存储，包括应用，啊，以后可能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立法方面的一个问题。嗯，
0: 好，大家觉得人形机器来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的？就是你觉得，除了就是跳舞啊、干活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还有哪一些是你最需求的？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提供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1: 好，说到这个机器人，甚至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完成我所有想完成的工作？你比方说一些学习啊、工作的任务啊，包括帮我去购物、去选购一些好物。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呐、啊。其实现在你通过像千问呐、豆包啊、DeepSeek 这些，你都完全可以让它帮你做推荐，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了机器人之后，可能它的所有的功能会更加的集中到一个人形仿生机器人身上。
0: 哎，但是我特别想说，你说那个豆包可以帮人来选物，这个网上面最近不是特别新潮，就是让豆包来帮你搭配衣服嘛？然后你就告诉他你想要什么样风格的，然后结果搭配出来的这个衣服真的是风格是一言难尽，对不对？
1: 审美严重下降。是吧？
0: 哎呦，是的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个人的审美情趣就是在任何机器都替代不了的。对，就是你自己是有怎样的一个审美的这个情趣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审美观，我觉得这个是机器人没有办法能够替代你的。
1: 对对，
0: 每个人个人的喜好嘛。对
1: 对，审美的能力真的特别的重要哈。哎，最近的这个618，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些好物？最近是不是在疯狂的看、购物车也疯狂的清哦，估计还没到清的时候啊。
0: 现在应该是购购购啊，往里面加购的过程当中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了，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啊、服饰啊、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而且啊，现在呢是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可以享9.6折，满398呢是享9.2折，下单满618元的话呢，直接8.8折，还有幸运转盘，至高可以享6折的惊喜。福利怎么购买呢？您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左下方有一个乐购908，直接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进行参与了。
1: 对，那么今天呢是玩转618活动的正式上线的第一天，我们的好物为大家重磅带来什么？既有品质，价格方面也非常给力啊！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黑科技让人惊讶啊，颠覆了传统的吹风体验。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吹风机只要能吹干我们的头发就可以了，但是普通吹风机呢有很多弊端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女孩子应该感受到了，不仅的吹风的耗时特别久，风力的温度还不稳定，导致我们的头发的头皮发烫，你看损害我们的头皮对吧，头发呢干燥毛糙，然后呢分叉打结，吹完以后呢特别是长头发，哎呦炸毛特别的严重，这点乐瑶应该是有话要说的哈。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吹风机，好的一个吹风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戴森的 HD08 完美解决了这些痛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其实现在 在用的也是戴森的吹风机，但是还没有到现在就是这么高的最新款的这个
1: 了。HD08。
0: 对，嗯，因为他们的这个戴森的这个吹风机本身它的这个就质量就挺好的，因为它的机身手柄呢轻盈好握把握，然后呢自带负离子护发的功能，这比我之前那个要更高端一些。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
1: 发质的健康啊由它守护啊。
0: 是的，吹发的同时呢还可以滋养头皮发丝，吹完的头发呢顺滑不毛躁，自带蓬松质感，轻松拿捏精

0: 活动期间再享88折的优惠，到手仅需要1390.12元，另外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舒一支哈。对，这款吹风机真的质感特别高级，是磨砂机身，有很多颜色啊，6种颜色，普鲁士蓝呐、中国红啊，还有酷黑色，供您选择。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安徽胶东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万9900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3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
7: 岁月如歌，唱响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永远还是那个少年。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 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8: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
9: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0: 凭合德心态，正常发。
11: 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4: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经济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5: 从海选的锋芒出路，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6: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8: 给了我们安心的体验。
19: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0: 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提醒各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级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6月30号工期结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还有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着您。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或者赶紧来办理。更多的详情呢，您还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3: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8: 近期，蚌埠市应急管理局全面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召开矿山警示教育会，督促企业举一防三，切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邀请矿山安全专家深入一线，重点对井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逃生通道及竖井提升系统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确保提升运输系统安全可靠运行。联合工信、公安、自然资源、消防、气象等部门进行综合查一次，形成七抓共管的高压态势，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矿山企业隐患管理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履职不力等违法行为，实行一案双罚，既处罚企业，又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通过严惩关键少数，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地落实。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在此刻呢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在高架桥路段当中，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刚刚在滨河路的上方发生了一起多车事故，影响了该路段的通行，尾部延续到了上海路附近。事故车辆呢已经被撤除，车流在逐渐消化，还需要一定时间，大家呢要保持足够的

0: 耐心。此外，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方，富阳北路高架北向南，目前呢，在这个北城大道到天水路路段的车流比较密集。长江西路高架在进城方向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饱和的时段当中，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长江西路高架流量过大，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像望江西路等路段来绕行。望江西路我们会沿线对所有的红绿灯进行信号灯的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大家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那合作化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的车流都集中到了北端下口，有排队情况。另外，金站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仍有车流的积压。宿松路高架的车辆呢，从花园大道到繁华大道隧道附近的流速较为缓慢。马鞍山路高架的车流集中到了南往北南段上口到一环附近，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车流比较紧张，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呢，相对来说较为轻松。有部分违停情况，也提醒大家呢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影响那个他人的通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路上方五里山路路段有少许的积压，西二环在环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两端尾部都比较长，也是建议选择科学大道或者是怀宁路等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断断续续呈现饱和的状态，流速较缓，也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像休宁路、祁门路的道路通行会更为有序。另外呢，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呢，通行压力较大，车流较多，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呢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告诉啊，即将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福气了。最近呢，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岁的生日，非常的豪气，为您抽黄金，还抽免单。
2: 对，如果家里面最近啊真打算装修，不妨呢您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908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啊去看一看，因为他们家现在啊真的是豪气啊，抽黄金大奖，额外呢还有这个49999元的大额免单大奖也是等着大家去抽啊。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你看您家现在装修啊，有几个房间送您几台空调，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啊，也是我们最高的这个环保等级的定制衣柜了啊，还有这个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啊，通通免费送给您。另外呢，还有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的，直接拎包就能够入住了。
1: 最重要的是呢，匠人之装的材料、价格、施工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大家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为您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所以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大家记住这路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烟花爆竹流通环节多，链条长，必须实行全流程严格监管。合肥市安防办提示，批发零售单位严格执行许可经营范围，规范进货、储存、销售台账管理，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烟花爆竹产品，严禁在许可区域外违规存放，全面落实经营场所防火防静电安全管控措施，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与应急技能培训，从严规范经营行为，切实守护公共安全与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1: 好，18:09，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咱们正在开车的朋友啊，对于选车险一定是非常的重视哈，但是往往呢会有一些选择综合症啊。
2: 对啊，新车满一年，车险啊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啊，拨打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呢想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还有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呢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还有全程一站式的为您服务，让您啊用车养车都没有任何的烦恼。买保险呢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情您可以拨打4008-60，4008-60。
1: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在问我们说，你们刚刚推荐的这个戴森的 HD08 这个价格是多少？说刚刚还没有听得特别的清晰。我们刚刚说了啊，只需要一
2: 划算、啊、
1: 特别划算，1499。
2: 对，是再打折，在618期间再打8.8折，到手只要1319.12，1319.12，而且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气囊书一个。
1: 对，要知道这款吹风机真的质感特别的高级哈。还有朋友在说，哎，你们哪六款颜色？大家上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了，直接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什么酷黑色呀、普鲁士蓝呐、中国红，就说这个戴森的这款 HD08 的吹风机，就不光啊它的质感特别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自带负离子的护发功能，就可以滋养我们的头发，滋养我们的这个发丝啊。所以说，而且它有什么呢？这个温控特别稳定，有4档的这个温度的精准调节的功能，风力特别强劲，里面还内置了防尘滤网，什么吹干造型一击搞定。所以这样的价格，这样的品质啊，我们大家一定要到908商城，乐购908商城当中去看一看，赶紧下单，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快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高级护理吧。
2: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乐购908商城啊，您可以真的好好的逛一逛啊，里面有美妆、服饰、生鲜、茶酒，还有包括家居啊、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所以呢您拿回家以后啊，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啊购物呢无后顾之忧。欢迎您进入首页来随心选购。怎么来进行选购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页面来进行下单购买哦，抓紧时间。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接下来时间呢，高峰观察员，我们要请出红杰。那么今天红杰带给大家的关键词呢，叫录取通知书。
5: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一页纸。6月3号，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有一条要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曾经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内容简洁，格式朴素，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设计之精美，包装之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文创产品。高校的初衷不难理解，在生源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一封别出心裁的录取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窗口。很多高校也确实在这上面下了真功夫，在设计上融入了校史元素、建筑特色、学科符号，一些通知书本身就成了网红，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品牌推广作用。但凡事过犹不及，当越来越多的大学在通知书上比创意、比拼成本、比拼谁更卷的时候，录取通知书的核心功能反而被模糊了。它首先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入学凭证，是学校与新生之间建立教育服务关系的正式文件，它首要的属性是功能性，而非观赏性或收藏性。当一所大学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创意投入到录取通知书的包装设计上，甚至将其优化为一场面子工程的竞赛，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错配。录取通知书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教育部此次明确要求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通知书和新生礼盒，本质上是一次及时的纠偏。录取通知书的意义不在于它包装有多华丽，而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份承诺，学校将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教育，你将在这里度过怎样的青春。我们说，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是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一封简洁庄重的通知书同样可以让考生感受到尊重和重视，因为它的分量不在于纸张的厚度，而在于那张纸背后所代表的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入学资格。当一所大学能够言之有物，而非仅仅言之有理的时候，它才真正配得上那些拿着朴素通知书走进校门的青年。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4: 流量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3: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得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0次。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3: 中国移动。
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6: 我们两个
7: 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正好刚带下，
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哦！
7: 嘘，不要讲话。
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吧？
7: 谢谢你。
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8: 有的时候人呢，真的是要学会松弛人生，虚度岁月。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所说的一样，晚高峰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慢享城市节奏。好，说到这个慢享城市节奏，有的时候呢是慢游的慢，有的时候是慢节奏的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特别提示啊，您经过这里一定要慢。合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新加坡花园城钟楼正对面有一辆面包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提示各位车友，经过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啊！是在新加坡花园城钟楼正对面，一辆面包车抛锚了。
9: 目前呢，因为是晚高峰的尖峰时刻，所以这个路段呢无疑是雪上加霜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行经到长江西路的高架桥，目前是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啊，避开这辆抛锚的面包车。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和大家来聊聊关于人形机器人的话题。您觉得以后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是最吸引你会去消费、会去购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啊？还有老徐就说呢，说家庭维修啊，比如说来换个什么水龙头啊，换个灯泡之类的呀，还有取快递、遛狗啊、铲猫砂呀、给狗洗澡啊。但我觉得这种会有大市场，非常有帮助啊，这些。
8: 对，
9: 这个机器人的功能真全。
8: 对，包括什么铲猫砂呀等等啊，就是这些很细节的工作，每天都要进行的，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可能就是人形仿生机器人他们的一些亮点啊。但是也有朋友担心啊，一位叫彭坤的朋友说，那到时候这个机器人顶替了人类，那大家都在家里躺着吧。
9: 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说这个铲猫砂、给狗洗澡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遛狗啊，我觉得你养宠物难道不就是因为它陪伴你吗？然后结果呢，他陪伴你，你又要让机器人来带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你养宠物干嘛呢？
8: 就双向的交流其实就少了很多哈、就有些事情必须要我们亲自去完成，我们才可能完整的感受到别人养狗养猫其中的一些乐趣。
9: 就比如说哈，就比如说你说人形机器人它未来的市场可以替代我们人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人类干嘛呢？ 人类如果只是躺着吗？那我就觉得也太无趣了吧。
8: 对。
9: 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讲，说如果以后我不用上班了，我找一个人形机器人来代替我啊，每天在直播台这里的，就是他也跟我讲一样的话啊，他也来帮我替代节目。然后那我有剩下的时间干嘛去呢？我有剩下的时间可能去养只猫、养只狗。
8: 那你让他来铲猫砂，来帮你遛狗，那你的作用又何在呢？就你完全都可以被他取代的时候，
9: 对呀，
8: 其实你心中也会有一些不安，也会有一些焦躁和焦虑。
9: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技术再发达，人形机器人它功能再多，但是它没有办法能够取代那个情感的诉求，这是一个伪命题。
8: 对，你就像现在的 AI 一样，无所不能了。以后 AI 会越来越发达，但是 AI 有一个盲区，就是再强劲的算力都抵挡不了什么呢？人间的 AI。就是爱，
9: 对
8: 对啊，爱，
9: 对，就是这个感情的东西，我觉得它是替代不了的。
8: 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东西 AI 是取代不了的啊。包括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我觉得当机器人能完全迎合人类的情感需求，但是有些人会不会就是沉迷于这种没有矛盾不被拒绝的关系当中，逐渐的就回避真实社交，就需要，就是可能就会让他远离人群了，远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人会变得越来越孤僻，这也是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担忧。
9: 对啊，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情感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吧？它可以带着我们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一些机械性的工作也可以，但是这种情感的诉求，我觉得是万万不能够
8: 对
9: 替代的。
8: 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好几位朋友都考虑到了啊，比方这微信当中有位叫做夕阳西下的朋友，他说如果出现安全问题的话，谁来负责呢？他说机器人可能也有操作失误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比方说烹饪机器人导致燃气泄漏啊，护理机器人夹伤了老人呐、啊。当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机器人导致伤亡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责任怎么去界定？是用户呢？使用过程当中的设置问题呢？还是设计者存在的一些 bug 呢？还是机器本身，包括营销人员的一些问题呢？怎么办？包括机器人系统是不是会被网络攻击呀、黑客攻击呀？会不会恶意改造成伤害人类的这个犯罪工具？
9: 当然我们今天在说哈，开启了商业机器人的一个元年，今年呢未来肯定还是有更多的一些挑战等着大家的。一个新兴的事物出来的时候，不可能说它没有任何的质疑，对不对？
8: 对，
9: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一些质疑，在这些大家的这种探讨还有包括这些经验总结当中，才能够慢慢的往前去发展。
8: 对，首先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就是相关的约束和监管要跟上啊，包括呢这个责任怎么去划定，怎么去区分，出现问题怎么办，都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解释。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傍晚的6: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今天夜间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好，1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告诉即将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装修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你看费时费心费钱费力，但是呢装修不用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可以帮你所有啊搞定。匠人之庄的11周年的庆典黄金大奖，还有49999元的免单大奖等待着各位啊，希望您能够抽中。那么全房的空调呢是限时免费送。那么熟悉匠人之庄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还有呢这个全房的灯具啊、窗帘啊、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帮您一切搞定，一包到底。水管电线呢是不限量，瓷砖地板也是不限量，粉刷面积也不限量。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您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空调，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啊，要知道这个级别的定制衣柜是非常环保非常有品质的，包括像对开门冰箱啊、集成灶啊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太划算了，名额有限，所以呢如果说您有装修这方面的计划打算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051-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就带大家来解锁最新的出行秘籍。马上要请出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权威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三米以上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道路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流量较大，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西侧。另外，在西段上口附近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第二车道，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或者是靠最右侧车道通行。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望江西路绕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新站路高架在北段车流仍旧较多，从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仍有车流的积压排队。那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之间有部分缓行车流，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东西双向上海路到长湖南路之间还有少许的积压车流。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尾声状态，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车辆依旧较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依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房引路上方，西二环南向北在望江路到长江路下穿，北往南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向西在宁国路到同盛路路段，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车流比较紧张，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九零八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二零二六，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傍晚的6:38，欢迎您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乐瑶一鸣、姚鸣组合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这马上就要到618了啊！乐购908商城呢也是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呢好物全线上新了，美妆还有服饰还有各种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而且呢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可以说是折扣实打实的为您省钱。满198呢是9.6折，满398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一款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哎呀就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福利了。
0: 对，
1: 这个价格原价是如果你在商城卖的话呢要2799，然后呢商城平时的价格是1499，而现在618的活动呢到手只需要1319。
0: 另外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梳啊，一支。就是大家知道这款吹风机啊，质感真是特别的高级啊，它的这个机身的手柄很轻盈啊，并且戴森的 HD08 可以完美解决大家在吹风吹头发过程当中很多的痛点。就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你吹风机只要吹干头发就不就行了吗？但是普通吹风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多的弊端，您有没有关注到您头发发质的健康、头皮的健康？你这个普通的吹风机很多耗时久，对吧？风力啊、温度啊不够稳定，特别容易导致我们的头皮
1: 毛躁，
0: 哎，毛躁，头皮呢发烫、干燥啊，然后打结、分叉。这个长发吹完以后呢，炸毛特别严重，
1: 对，
0: 隔天头皮呢就出问题了，容易出油，容易呢特别的扁塌，非常影响我们的发质和造型。你影响你的发质了，你要知道，很多人注意自己的形象，谈生意啊，或者说是职场当中，您这个形象，首先你的这个长发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头发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会让你的形象大打折扣。
1: 所以说啊，这个秀发呢也是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质啊。那么在戴森的吹风机啊，我觉得就是钱花哪儿哪儿好啊，真的是诚意十足，搭配了5款功能风嘴，支持3档风速、4档温度，精准调节，温控稳定，风力强劲，而且呢还内置一个防尘滤网，吹干造型一击就可以搞定了。那么现在呢只要1319.12元哦，这样的价格还不抓紧时间来下单呢，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快让自己的头发也来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啊。那么这款这个戴森的 HD08 啊真的是特别的划算，1319.12元还加赠200元的一个气囊梳也是送给您。怎么购买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对，那么贷款吹风机 HD08 要知道啊，不光是品质在线，是品质颜值双在线，因为它采用的是磨砂的这个机身，质感特别高级，6款热门的颜色总有一款您喜欢，酷黑色、普鲁士蓝还是中国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自己去看一下啊。打开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您就会发现哇，太多的好物，涵盖生活出行方方面面，什么美妆啊、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另外有一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特意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您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就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的担忧啊！您可以到我们的首页去随心的选购，就是我们会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良心去帮大家托底。
1: 好，除此之外呢，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这走亲访友、探望长辈，或者是商务往来啊，表达心意等等啊，这样的重要时刻都少不了拿得出手又能够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啊，贵在心意，重在健康，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必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的传统氛围，又可以兼顾健康滋补。燕之屋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国民熟知的大品牌了，品质靠谱啊，口碑过硬。这份组合礼啊，送出去档次和心意一眼就能够看得见啊。那么这盒这个双料的这个组合的礼盒呢，是原价是576元，然后燕窝粽的礼盒呢是368元，日常单独入手啊都不便宜。今天呢电台的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呢只要499。499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有2种，就是2款在一起搭配的组合，一个是鲜炖燕窝，还有一个是燕窝粽双礼盒的套装，是499元。
0: 对，就是一个套装把这个端午的香粽和高端的燕窝呢全部都为您配齐了，既有咱们中国传统的节假日的特色，同时呢也涵盖了这个健康的理念。就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鲜炖燕窝礼盒，这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啊。燕窝的原料甄选的是印尼的钻石产区，原材料特别重要。另外呢，买这个燕窝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我们这个配料表呢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非常的干净不复杂，就吃着放心，送给长辈啊、孕期的宝妈都能吃。这是燕窝，还有刚才说的是叫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这个燕窝粽的礼盒，粽子的粽啊。这个礼盒的设计呢是源自于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寓意着呢喜乐长安、祈福纳吉，非常的吉祥，很有仪式感。一盒里面有8枚粽子，颗颗真材足料，剥开粽叶你就会发现边角是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它里面有甜的也有咸的，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它的口味不一样嘛。究竟有哪些口味呢？你看咸香口味里面有御品真鲜排骨、云鹿松露云腿，还有那个叫上汤鲍鱼、干贝虾仁等等啊。那么甜口的有哪些呢？像陈皮豆沙呀、青稞枣香等等，特别软糯，而且呢南北的口味都为大家照顾到了。
1: 如果

0: 实教，自然见相。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15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18:47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年的这个高考就要正式的拉开帷幕哈，还有几天的这个时间。就在这两天呢，有一个关于高考的消息上了热搜，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
1: 这个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呢，高考前啊不要吃榴莲，为啥呢？因为这个榴莲的热量高，它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啊考场发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考生朋友，饮食搭配啊直接影响身体健康，不只是吃榴莲，还有一些饮食禁忌也需要去注意，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食物，也就是以前没有吃过的，这个时候呢尽量不要去尝试，还有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要吃隔夜剩饭菜，降低啊胃肠炎发作的风险，还有呢不要自行去用什么补脑保健品啊，滋补汤药啊，安神类的补品，部分滋补成分呢可能会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反而会影响健康状况
0: 状态。
1: 对，不要使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包括浓咖啡啊，功能性饮料啊，这些饮品呢也会带来短暂的这种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
0: 对，那么怎么吃才会更加的健康呢？给大家第一点建议，就是三餐的主食要定量，每餐的主食量呢建议是2两米饭。那么家长在煮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像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杂粮啊，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呢犯困，可以这个依靠复合碳水持续的去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了，肉类多选项，鱼肉啊，还有鸡胸肉啊、瘦牛肉、瘦猪肉等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不要吃过多的肥肉油炸的食物，适当的摄入一些水果哈、蔬菜，比方说绿叶蔬菜、西兰花呀、冬瓜呀、番茄呀等等。晚餐呢8分饱就可以了，一定要清淡。考生睡前1个小时呢不要吃东西了，减轻夜间肠胃的消化负担。
1: 对啊，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提醒一下，今年我们参加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的考生朋友，包括呢家长朋友，也一定要在饮食这个方面要多加注意了。不知道大家啊，最近有没有看杨紫的新剧《家业》呢？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追这个《家业》啊。在看《家业》的时候呢，自己也感觉啊，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因为这部剧当中很多的一些取景地啊，就是在咱们安徽啊，在徽州。
0: 对。
1: 有很多的一些熟悉的场景，也在电影，也在这个剧当中啊，为我们进行展现啊。
0: 那么就在昨天晚上呢，演员杨紫呢是。

0: 现身了一线的宏村，重返电视剧家业的拍摄地。哇，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呢，现场是聚集了众多的围观的群众，场面呢非常的热闹。我们来听听现场的相关的录音。
1: 玩一玩，然后来西地旅游，这是以前我们小李家的拍摄地点。
2: 这是昨天晚上啊，演员杨紫呢现身一线宏村，重返电视剧家业的拍摄地啊，在现场有很多的一些围观群众啊，场面异常的激烈。大家啊都是对于杨紫的回归啊，来到这个景区内感觉特别的开心。
0: 嗯，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家业》这部电视剧？看了的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给我们打个卡。什么样的剧情？哪位演员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包括在安徽的一些取景地，这个美丽的风光特别吸引你，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确实啊，这部电视剧在徽州地区呢多地实景拍摄，有人说是含徽量满满啊。你看，从徽派建筑的这个粉墙黛瓦，包括到徽菜的鲜香雅致，徽雕的巧夺天工，然后呢徽剧的婉转唱腔，新安画派的水墨意境，一一呢都融入到这个电视剧的镜头当中。很多的这个景点啊，你比方说宏村啊、西地啊、静爱堂这样一个景点，还有南屏古巷，还有齐云山的云岩湖、千年古村落、唐模啊、城坎啊，这些景点呢都是收录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2: 对杨紫来说啊，去年在徽州来拍这样的一部戏，也是让她爱上了安徽啊。她觉得安徽也是一个太美的这个地方了。多次在直播的连线当中呢，也是表达了对于皖南地区的人文喜爱之情，而且她就称赞说安徽呢是一个节奏舒服、让人有呼吸感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在周末还有即将到来的节假日，有没有打算到徽州去看一看呢？您最喜欢哪一个村子啊？那或者是哪一个我们皖南的极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我们也是听了啊，这个家业当中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剧情的一个小小的一些介绍。那么大家在看这部家业的剧的时候，感觉哪一些这个情节是最让你感觉紧张的，或者是最让你感觉记忆犹新的？在我的这个追剧的过程当中，这个顾墨案啊，就是拉开了徽州墨业的这个变局。然后呢，李墨八房的李珍，哎，就是杨紫饰演的这个珍娘，凭借这样的这个天赋啊，惊艳了徽州墨业，也是感觉把我们徽州女子哈、以身突破这个束缚，以墨为刃，重塑徽州墨业辉煌，振兴百年家族，再造千年徽墨光彩，这样的一种韧劲哈、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了。
0: 对，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说，觉得杨紫的演技呢是在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这是杨紫是一个小童星啊，家有儿女当中，包括之前还什么幸福来敲门和蒋雯丽的这个合作等等，我们都看过杨紫演绎的不同类型的，包括一些古装的电视剧，像国色芳华等等，
2: 大女主。
0: 大女主。那这部剧呢，我觉得杨紫在整个演绎当中就是更加的隐忍，用更收敛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比方说哭戏啊，比方说情绪的一些释放，更加多样化的一些表达。你看我们的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点赞啊。好，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好，首歌《一程山路》，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一路平安。那么今天19点之后呢，依然是乐瑶为大家接力主持。对，后风时段。
2: 好，我们一会儿在后风时段当中和大家接着来聊。
0: 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1: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22: 4008000000。
2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908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明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南方六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南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三天仍有高温，需要注意防暑。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2026年6月4日24时成品油价格下调，安徽省同步实行。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8.30元，95号汽油每升8.88元，0号柴油每升8.08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约少花20.5元。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据韩国方面今天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昨天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吉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许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安锦高速安庆往景德镇方向31公里处东流收费站以北2公里的位置，一辆小货车侧翻，占据左侧车道和部分右侧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事故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2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夜幕状态下啊，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哦，在一些相对来讲路况不佳的地方，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呢也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城区的东部郎溪路高架南向北方向还存在部分滑行车流，是从南非河路到和平路上方还有少许的积压车辆，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仍然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刚刚在太湖路的上方发生了两车性的事故，该事故影响后方车辆通行，造成积压，然后延伸到了二环附近。目前事故车辆已经被撤到导流线处，车流还正在缓慢恢复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那合作化路高架与金砖路高架北端下口处还有少许的排队车流，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汇集到了玉兰大道到西二环之间， 除此以外，其实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还存在少许流量，对通行影响不大。二环的道路当中，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下穿，南二环东向西，翡翠路上跨和游戏往东金站路上方有部分积压缓行。目前来说呢，没有事故的发生，车速还是提升了不少，所以提醒大家骑车途中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7: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5: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25: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7: 小张，赶紧报警。
2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7: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2: 真是骗子。
2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27: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8: 好可爱啊，
27: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8: 好舒服。
27: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28: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7: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28: 好美啊。
29: 嘘，不要讲话。
27: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8: 没事了吧？
29: 谢谢你。
27: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10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我们的天天热搜。首先第一条呢，为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哈热搜的一个水果，就是荔枝了。又到了荔枝开始上市的季节，那么近日呢，一则关于活荔枝死荔枝的讨论引发网友的关注。讨论当中呢，有南方网友啊在线教北方网友如何识别新鲜荔枝，说这个新鲜荔枝的果肉啊都有透明感，而摘下来几天后呢，荔枝果肉就会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对于一些北方的网友看了以后呢，就纷纷破防，说自己从来没有吃过果肉透明的荔枝，以为啊它天生就是白色的。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说，原来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荔枝啊都是荔枝的尸体。事实果真是如此吗？记者啊就此采访了种植荔枝的业内人士， 他们表示呢，说并不能够凭借荔枝的透明度来判断其是否新鲜，透明度和品种有关。比如说呢，在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的荔枝种植户刘先生呢，他就告诉记者，当地种植的主要的品种呢是著名的叫仙境凤这个品种，口感出色，贵的时候呢能卖到上百元一斤。仙境凤荔枝呢虽然口感好，但是果肉呢并不是透明的，而是乳白色，甚至还带有一点蜡黄色。那刘先生呢就说，他说我们本地人吃的都是最新鲜的仙境凤荔枝，冷链发到外省一到两天就到货，也很新鲜。它的果肉呢很厚实，不太透明，只有桂圆那种肉薄的才会透明。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荔枝的品种呢是妃子笑，这个品种呢刚摘下来就是不怎么透明的，它的果肉呢呈白色。还有广西灵山农卫荔枝合作社的负责人则告诉记者呢说，当地盛产的叫桂味、白糖樱等品种的荔枝，刚摘下来的时候呢果肉的确会透明一些，放了两三天之后呢会变白，但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是这样的。好吧，看来这个荔枝它的果肉到底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并不能够意味着它是新鲜与否。怎么样来能够判断荔枝的新鲜呢？一呀，要看外壳是否发黑或者是大面积褐变。第二呢，要观察果柄是否是新鲜翠绿。第三呢，要用手轻捏有弹性的为佳。荔枝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呢藏在果壳颜色、果皮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里。选购的时候呢可以记住三看一摸一闻。看呢就是看它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呢多呈现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或者是黄中带绿的品种，表皮明显褐色黑色，多半啊都是不新鲜了。看果皮，它的纹路首先应该是清晰，外壳完整，没有裂口，无渗水，那种裂壳比较大的且规整的啊，那种就是看起来啊有点斑斑驳驳的，成熟度和口感呢通常会更好一些。还有呢就是看果柄，选择果柄新鲜，还有这种绿色或者是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摸它的手感，一般来说呢选那种有弹性的偏硬的，说明水分较足，比较新鲜。还有呢就是闻一闻它的气味，因为荔枝呢是有清香味，比较好闻，如果有酸味、酒味或者是霉味呢就不建议购买了。
8: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哎呀，还真别说，有的人呢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往往忽略了一些细节，比如说哈，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会经常用那种发泡剂啊，对吧，发泡剂。最近呢江苏无锡有一名男子孙先生啊，他就把发泡剂呢忘在副驾驶座了，然后他的车辆呢在太阳底下暴晒两三个小时之后啊，因为温度太高，发泡剂发生了爆炸。哎呀，这个泡沫喷射覆盖了整个驾驶舱，清理难度极大。但是呢万幸啊人没在车里，准备啊慢慢的把这些发泡剂呢给它铲掉。大家也知道这种发泡剂的泡沫呢，它喷出来了以后啊，它会形成那种固体的，那么一旦它形成固体干燥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难清除。这件事情一出就是发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网友感同身受啊，表示看到发泡剂的爆炸之后呢，火速的拿出了自己车内存放的发泡剂，还有人热心支招啊，就是给出解决方案了，说这个自从刷到了这个发泡胶爆炸之后呢，这个深思熟虑之后哈，把自己以前没有用的那个给扔掉了啊，说以前的是放在车里面，总觉得以后会用到，现在这么一看的话呢，哎呀算了，还是扔掉吧，以后有需要的话再买。还有呢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换玻璃膜啊，没有膜直接换玻璃，说至于内饰就算了吧，只要不影响开车就这样吧，因为那个很难清洗啊。 广州红十字会蓝叶应急辅助队副队长何贤访介绍的时候呢，就说啊，发泡剂呢在加热之后会膨胀，主要呢是用来填墙缝或者一些东西的缝隙的。如果在没有正式使用之前把它放在车里呢，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温度升高会给发泡剂一个发热的过程。它本身是放在这种密封罐里面的，它里面膨胀的话呢，就会把密封罐给顶开，就形成了物理爆炸。烈日炎炎啊，车辆长时间放在户外暴晒，如果不注意这些小细节呢，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发泡剂之外，还有哪一些东西是不能够在放在车里的啊，比如说呢手机、香水、打火机这样的一些易燃易爆物品。打火机大家都知道啊，它里面呢有丁烷为原料，这种液体丁烷呢它填充到机体内之后，在50度的高温下极容易发生膨胀，而遇到明火呢就会发生爆炸。还有像眼镜和瓶装水、水晶球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呢会说啊，一瓶水居然还可以发生这种着火的这种事故吗？比如说这种眼镜和瓶装水呢，它会有那种凸透镜效果，长时间聚光啊会发热，引发车内的物品自燃啊，就是点燃这个车内的可燃物，所以这个很危险的。还有一些是女士们比如说经常用的什么的香水啊这些啊，还有到了夏天有些人会放一些花露水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呢也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啊。还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在高温密闭条件之下呢就会加速挥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和明火接触会发生爆炸，甚至会导致火灾。建议大家啊，在车里面呢可以配备一个车载的灭火器或者是毛毯这样子的灭火毯，迅速啊扑灭火源，以防不时之需。
9: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哎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比如说呢，江苏扬州一名27岁的男子，如果他知道只是去按个摩之后，却有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我相信他怎么着都不会去按这个摩，对不对？在江苏扬州的一名27岁的男子，因为轻信非正规按摩店的正骨服务，结果呢推拿中途啊，胸部以下的身体瞬间失去知觉。医生检查之后呢，就发现暴力正骨导致这名男子啊椎间盘急性脱出。哎呀，并引发急性的叫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这名男子呢，因为久坐办公，常年颈部呢受到这种酸痛的困扰，日常呢靠这个贴膏药啊，服用止痛药啊，短暂的缓解。然后他就听到说这个当地某一个按摩店正骨的疗效非常的显著，于是呢前往尝试放松。在推拿的过程当中啊，技师大力的掰动颈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嘎嘎的声音，咔咔这样子，小伙子当场就感觉到颈部疼痛难忍。

随后下身完全麻木，无论他再怎么用力的捏掐，一点知觉都没有，然后就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的症状。惊慌之下呢，家人立马把他送到了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京沪高级医学中心进行救治。接诊之后呢，脊柱外科的团队迅速呢为这名患者完善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啊显示他的近3到4这个椎间盘急性突出，而且呢还引发了一个叫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呢，就是会导致终身残疾。后来呢就是经过了医生的抓紧时间的手术，然后这个安全高效的手术结束之后，患者呢是可以佩戴这个颈托下床活动，躯干麻木的症状呢也是有一个显著的缓解，疼痛感逐渐恢复，痛觉呢逐渐恢复了，整体呢是恢复情况是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上班族低头族来说哈也很重要，因为现在这种腰椎啊颈椎啊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大家啊长期低头去刷手机啊看电脑啊看视频啊等等等等哦，轻微的肩颈治疗呢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逐步来进行缓解的，但是如果说以确诊腰椎还有颈椎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有这种手脚无力呀、行走发飘啊，还有这种躯干麻木这些神经症状的人群啊，千万不要盲目的正骨和暴力按摩，真的很重要，不要随便到那个按摩店里面去按摩。有的时候他会就像这个27岁的小伙子一样哦，适得其反。一旦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疼痛持续不缓解，或者是肢体麻木无力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第一时间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脊柱外科去就诊，不要在这种不正规的非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就是非正规机构接受暴力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瘫痪。

0: 好，今天晚上我们的7点40分直播安徽呢，我们将带领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科创的乐趣。大家小时候都看过《名侦探柯南》吧，对不对？是不是对里面的动力滑板，还有黑衣人当中的独轮摩托，以及哆啦A梦当中的时光机，这些在游戏、动漫或者是科幻电影当中才能够感受到的黑科技产品， 被我们合肥90后小伙儿那是完美复刻了。所以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走进一位科技博主的创作基地，哎呀，和他一起来感受科创的乐趣，聆听科技博主的创业故事。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好可爱啊！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不要乱讲。
1: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 一直向我倒星光满天。
3: 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1: 谢谢你。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
1: 低头看水的镜子，
3: 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21度，沿江地区23-25度，其他地区22-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35度，江淮之间31-33度，江南30-32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梅兆清。今天的直播主题是以热爱玩转科创，探访90后硬核创客飞飞舰长。5月24日至31日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方式，推动前沿技术从科研院所走向公众，大力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90后的合肥小伙王飞，网名叫飞飞舰长，凭借天马行空的创意，亲手复刻多款科幻影视道具，靠硬核手工创作走红网络。比如说《名侦探柯南》中的动力滑板，《黑衣人》中的独轮摩托，《哆啦 A 梦》中的时光机，这些在游戏、动漫或者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黑科技产品，都被这位90后的科技博主给一一变成了现实。今晚的直播安徽将走进飞飞舰长的创作基地，一起来感受创作的乐趣，聆听科技博主的创业故事。今晚的直播安徽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交通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飞飞舰长的发明合集。

0: 刚才视频中这些科创作品呢，的确是非常的炫酷哈。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菲菲舰长还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来看大胡在现场的探访。
1: 好，各位网友，现在我是在一辆车前，看到没有啊？是不是似曾相识？但是你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看见过啊，有可能在什么游戏中见过，哎，有可能在最近的什么视频中刷过，嘿，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末日战车啊，这是游戏里经常出现的啊，游戏里啊，或者是那个电影里有这种丧尸啊，嘎嘎，开这种车就比较安全，丧尸就不敢上来。这些本来呢是这个科幻的小说呀，这个游戏中出现的。但是咱们合肥的有一位这个科技博主啊，叫菲菲舰长，却把它变成了这个现实。不光是这个车呀。

0: 咱们合肥啊是科技之城啊，不光有科学家，还有这些热爱科学的很棒的博主。来介绍一下菲菲舰长。
1: 好，大家好，我是科技博主菲菲舰长。
0: 你看这个造型很独特是吧？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到我啊，对对对，就是他，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个眼镜。
0: 这眼镜有什么功能？能告诉我？
1: 就是一个墨镜啊。然后之前我是干什么？有的时候就是电焊的时候，比较刺眼，我经常戴那个面罩，觉得比较麻烦。我说定制个这种眼镜，反正很适合。
0: 这样一举两得，一能做电焊工啊、对吧？第二也很酷，
1: 对，很有自己的这个
0: 科技感，科技感啊。这个车就是最近我也刷到过很火的这个末日战车，是吧？
1: 来来来，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末日战车。
0: 摸一摸看，可是假的。哎，
1: 真的，你小心小心啊！
0: 真的。
1: 就这是我们的末日战车3.0，我们之前已经做了，这是第三代，最早的是一辆轿车，奇瑞的轿车。第二辆呢是一个50的面包车改装的。而这一辆是目前最坚固的末日战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银行的运钞车改装的，本身是辆防弹车，而且3.0的排量马力特别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给它加了很多种的防护的格栅、铁刺。然后这是最新加的一个脚丧尸搅拌机。
0: 搅拌机，丧尸要来就把它
1: 搅碎了
0: 。哎，
1: 然后之后，除此之外呢，它你看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上面的太能电板。然后，这边呢就是，哎，我很多其实有些东西被，因为我们最近正在做末战车4.0，所以把一些东西给拆了。本来我这里是有很多油箱，一些武器材料等等的。然后因为很多人说你看你这末战车为什么把武器放在外面？说
0: 对呀、那不给方便丧尸了吗？
1: 但是你想丧尸他没脑子啊。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下车的时候，你如果拿个长的武器你不好下，你只能拿一个短的武器。然后长的武器呢还是得从车外拿。
0: 也就是说丧尸攻击人的方式啊，就是
1: 对，
0: 他是不会拿武器的，他可能给他也不知道怎么用。
1: 演的真好，
0: 演的真好。
1: 一会儿我们拍视频，你就来演丧尸。
0: 好，这个、我现在都开始想爬了，我很逼真的，你看，
1: 这都是真的，
0: 听听这个声音，全是钢的。
1: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那辆车还是有点就偏道具型，但这辆车呢，是完全以。丧尸为这个以末日为这个就是基础来做的，
0: 以这个游戏和这个影视的这个原型，
1: 对
0: 吧？几乎很逼人，超自然现象研究和防御局，
1: 这是我们的名字。哇，我们单位的名字。哇，来给你介绍车内。
0: 车内我们来看一看。我车内感觉，哎，似曾相识，这是什么东西改的？有小伙伴知道吗？这是马桶盖改的吧？是不是？
1: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车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空间比较小，你如果在室外的时候有丧尸，你没法上厕所，怎么办呢？你只能边开边拉了。
0: 他考虑得很周到，在野外遇到丧尸，
1: 对吧？
0: 不能下车，
1: 这样边开边拉嘛。
0: 这太真实了，这个
1: 在那当然在现实的生活中不行，因为你边开边拉，你掉一地那环阿姨那肯定要打你的，到时候
0: 对。
1: 然后之后来，我带你去二排看，从那边那个门上。
0: 你这说的越来越真，你这感觉到好像真有丧尸这回事一样的。
1: 哎，对，
0: 都是假的。
1: 咱们稍停下，大兵，把灯开一下。
0: 你看，这个
1: 稍等，我把灯先开一下。
0: 末日战车里面看到没有？还有斧头，还有刀，这感觉这是一个小厨房是吧？
1: 啊，对，是。把灯都开了之后你再拍，要不然。不行。你平常我都车载电源，我那电池都拿别干别的去了，所以说天天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电池。
0: 物尽其用嘛，你一块电池能多做到多种用途。
1: 对，我从拍一次，你看。
0: 再看看，预备开始。
1: 来，猜猜这是什么房间？
0: 这应该就是厨房了，前面可以开车上厕所，在驾驶位就完成了。这个应该就是暂时没有丧尸的时候，驾驶员饿了，在这做饭是吧？
1: 来来，你上车上车，我给你讲解一下这里哈。
0: 还能上车？
1: 介绍一下。
0: 我坐在哪里？这可以吗？
1: 你就坐这。首先你看，我们这个厨房是为什么设计一个厨房呢？因为如果说

0: 我们开这辆车在丧尸末日开这辆车，为什么开车出去？
1: 嗯，
0: 搜物资。
1: 对，
0: 对，
1: 就世界呢，在小说世界啊，在这游戏虚幻世界，地球已经被丧尸
0: 占领了，
1: 基本上占领了。我们要生存，
0: 嗯，
1: 要去找食物，
0: 嗯，
1: 又怕被他们袭击，
0: 嗯，
1: 就开着车就出去了。
0: 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遇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1: 啊，
0: 万一丧尸把你围困了
1: 啊。
0: 对，你可能围困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在车内生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厨房，冰箱，
1: 嗯，
0: 烤箱，
1: 嗯，
0: 洗手池，电磁炉，然后这些它的能源供电就是车顶上那个太阳能板，
1: 这个水龙头，
0: 对，
1: 它每个细节都不敷衍呢，你看每个洗只不过洗的空间比较小，哎，对吧，
0: 这是
1: 能洗就行了，
0: 对，能洗就行了，
1: 它每个细节都不含糊，嗯。
0: 然后我们的主食呢，就是带的一些罐头，
1: 嗯，
0: 和一些方便的食物，
1: 嗯，
0: 或者说你已经出去搜索到的食物，
1: 嗯嗯，
0: 这个你真的说是真的在末日环境中能吃上这些，哇，那真的太幸福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来带你看看下个房间，
1: 哦，我的天哪，哎呀，哦，上，这是卧室，
0: 对，我们上下铺，
1: 这还是上下铺，
0: 嗯，
1: 哦，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这边呢还有游戏机，因为游戏机也被我拿走了，拿回去玩了。然后呢，我们如果真在末日当中呢，还可以在里玩游戏。嗯，
1: 你看人的心态多重要，当你被丧尸包围的时候，你还有心思玩游戏，说明这个心态很重要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里面都是一些储物格，放着那些吃的，上面全是，
1: 哦，
0: 整整一圈，这都是吃的。
1: 哦，这个。真是每一块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也还原，尽量的和这个，末日丧叫战车的这个身份相符合。哦，好，现在我们看了环境相对比较安全，没有丧尸，我们可以安全的从这个战车撤离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连滚带爬就出来了。
1: 哎，我怎么感觉往那走路都这样呢，是吧？啊，那么我们这位菲菲建筑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嗯，
1: 学什么的？
0: 学什么呢？
1: 为什么这么有才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把科技的小说影片变为现实了？我们待会儿揭秘啊。
2: 好，我们来揭秘一下，菲菲舰长本名叫王菲，从小呢就有一个英雄梦。大学毕业之后，菲菲舰长从事着媒体销售的相关工作，选择了按部就班的生活。真正让他重新点燃发明梦的，还是一次无心插柳的经历。2018年冬天，合肥下大雪，由于好奇心呢，菲菲舰长在家自制了一个雪橇，并带着他上路滑行。没想到呢，拍出来的视频一下子就火了，不仅播放量破千万，还收获了几十万网友的点赞。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菲菲舰长的第一个手工作品。
3: 冒险，
4: 雪橇吗？
3: 哇塞，六恐龙啊！哇，这人有啊！我的天哪！哎，我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看一眼。
2: 菲菲舰长的作品首秀便迎来了高光时刻，这也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网络传播的力量。于是呢，他决定辞职做一名自媒体科技博主。从此，菲菲舰长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复刻科幻作品当中去了。受末日小说启发，他将自家的地下室改造成为具备防爆大门、铜墙铁壁结构的末日地堡。那么，这个末日地堡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来看沈佳在现场的探访。
5: 大家好，我接下来呢又跟随菲菲舰长来到室外的区域了，这边感觉很开阔的视野，
0: 嗯，
5: 绿树成荫啊，但是这后面呀立着这么多我想不到的，有点像机车的这个车头，还有一些像树桩，还有等等这些 这个装甲车车身这都干嘛的呀？
0: 其实呢，这是我们的地上的末日堡垒区。哦，
5: 地上末日堡垒区。
0: 对，然后呢，因为这个侧墙是为什么做这个呢？是说我们准备做一个末日院子，把它围起来。现在只做了这一部分。
5: 哦，还没有完善，
0: 对
5: 吧？
0: 因为在你真正末日当中，可能没有这么多很完善的材料去做这个，只能说你捡。你看，这个其实确实也都是我们捡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从修理厂找的，然后有从破烂厂搜的，然后之后把它堆上去了。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末日堡垒。你看，
5: 就感觉是连一只小猫咪都爬不上去啊。
0: 对，就是我们是按照，就是我真正的想法是来说呢，就是我可能会找一个开阔地，然后做一个可能差不多七八百平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地上的堡垒部分，全是用铁刺组成，然后你看丧尸也爬不上去，然后呢人呢也爬不上去。好了，打开大门。
5: 哦，它是从上往下打开的。
0: 对，
5: 而且是声控的，不存在有钥匙。
0: 对，
5: 有锁。
0: 是啊，
5: 是您相当于一砖一瓦每一个铁块自己做成了，是吗？
0: 是的。然后这个区域呢，你看进来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末日堡垒部分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浓缩的堡垒嘛，就是说你看上面是可以巡逻，就说我们的小队队员可以站在上面巡逻。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进行维修，我们的末日战车平时是停放在这里的。然后你外出，然后或者收获物资回来，都在这里进行第一次的就分装啊、分拣什么的。然后
5: 然后我们看到这整个面积大概得有像两居室那么大了吧？
0: 对，这个
5: 就是100平米有吧？
0: 因为我们这个面积有限，所以没办法把它做太大了。我的想法是，以后如果说有一块工业用地，我去买一块，
5: 做一些更大的区域。
0: 我自己去买一块地，然后之后呢，买一块小一点地，然后之后就完全按照这种的末日的风格
5: 来打造，一比一还原了。
0: 对，末日加科技风，就里面可能有很多科技的，比如说电影的场景，然后游戏中的场景。
5: 那因为我一个外行，我来看一下，像这种铁皮啊，所谓的铜墙铁壁，丧尸就等于轻易进不来了。
0: 对，因为其实在很多电影里面，它一个铁网丧尸都进不来。丧尸其实电影当中有很多版本，有很傻的，比如说《生化危机》里面开始那都很傻，就这样就进不来了。然后或者说像《釜山行》，丧尸世界大战里面那种比较精明一点的丧尸，它可能就会稍微有点攀爬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在上面做一个斜角。
5: 哦，就是说有那些穿刺物、尖锐的这种铁器，
0: 对，
5: 把它给弄伤，让它爬不上来。
0: 对，就是基本上，如果真的在末日环境中，我可能就还得再往上升个6米左右。那现在就说没必要。
5: 对，因为它这个只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0: 对，要不然我自己都爬不上去了。
5: 对，
0: 你想爬上去试试吗？
5: 我怎么爬？
0: 就是
5: 通过这个
0: 顺着梯子往上爬，
5: 可以爬吗？
0: 可以爬。
5: 那我来试一下。
0: 如果说哈，就我们在堡垒里面遇到了丧尸攻击，如果丧尸很多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边这个2号区，这里面其实也是空间，然后这个门可以关上，这个门关上之后呢，这里有个超级大的电锯，
5: 把丧尸的头给割掉。
0: 对，
5: 真的是这样吗？
0: 这高度也差不太多，
5: 那丧尸的高度也正好，对吧？
0: 对，我们就这样设计的。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组织反攻，因为这个门关上之后，里面这最多就十几只丧尸。
5: 这个里边的位置这个空间还很大哎。
0: 对，这就是我们
5: 一个长的长廊。
0: 是我们其实之前制作的一个临时指挥部，还有上面这个电扇，你们看。
5: 这个电扇好近啊。
0: 其实这个电扇是可以放下来的，然后之后它可以旋转把丧尸的头也割掉。
5: 它其实看是一个电扇，其实它不是一个电扇。
0: 对，
5: 还是说两用？
0: 它是两用的。丧尸割头机2号。
5: 是吧？外面有个这个横割，里边还有个高的这个电扇割头机。
0: 对对对。
5: 然后接下来大家看到我这个带着装备齐全，我要干嘛呢？我要上去巡逻，是不是？
0: 对，上去巡逻了。来，我先帮你把这个蜘蛛网给挑掉。
5: 没关系，它是竖着结，不影响我，不挑了。
0: 不挑了吗？
5: 不挑了。然后我直接爬上去哈。我要带大家，在这咱们科技电影里啊，然后那个动作片里，还有游戏里才能看到的，我要爬上去，眺望远方，看有没有丧尸在我们附近。
0: 对，
5: 跟我来吧。
0: 小心抓紧了。

0: 哎，这高的感觉有点像我在攀岩。
1: 是。
0: 然后，我就是跟我的队友们一起进行从高处巡逻，对吧？
1: 对，是的。
0: 有丧尸的话，我就跟大家赶紧反馈。
1: 啊，然后之后我们就打丧尸了。然后你看，你没有带武器，给你一根武器吗？
0: 给我第一个哦，我要在上面，我不仅要巡逻，我还要打丧尸啊。
1: 是啊。
0: 这么多艰巨的任务就给我一个人吗？啊，
1: 对，
0: 木头也可以打是吗？
1: 啊，因为这很多电影里面其实没有刀啊，找不到资源啊。
0: 那我还是蛮厉害的，看一看。
1: 对吧？他如果往上爬，你就刺他。
0: 对，这样。
1: 啊。
0: 然后还可以跨过去，
1: 对，
0: 往这边爬。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到这边巡逻。
1: 对。
0: 一圈到那边。
1: 嗯。
0: 那我得最起码还得配给我配两个队友。
1: 啊。
0: 我们从全方位的角度。
1: 其实真正的摩尔没有这么多队友，两三个人就不错了。
0: 对，抱团取暖了是吧？
1: 对，是。
0: 然后这个他正常情况下，咱们爬的时候，爬上来之后是白天黑夜都需要巡逻吗？还是说有空就巡逻？
1: 其实平常我觉得是用不太上巡逻的，但是就是说，你可能在特殊环境，丧尸特别多了或者很危险的时候，或者你要外出之前。
0: 要先检查一下周围环境。
1: 对，检查周围环境，或者外出之前之后要去检查。
0: 嗯。
1: 万一你这个大门一打开，丧尸进来了，你这不是惨吗？
0: 嗯。可以看到我非常快的速度就从梯子上下来了啊。
1: 还挺好的。
0: 刚刚巡逻完毕，周围目前没有丧尸，只有一片沼泽地。
1: 好，你看，其实这边讲完了，其实我们为什么这几年
0: 对为什么会有沼泽地，一会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
0: 先介绍这个门。
1: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几年为什么在拍末日系列的视频呢？是因为其实在疫情之后，全世界的很多可能这种的互联网的观众，他们就比较喜欢这种就末日，
0: 嗯，
1: 或者这种什么对吧，生存的惊险，
0: 对，
1: 惊悚类型的小说，对
0: 对。
1: 然后之后呢，这种小说影视化或者游戏啊都很受欢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选择这种的就是主题。
0: 嗯，
1: 没想到
0: 有点像真人版 CS 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改装版。
1: 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在做一些科普类型的视频，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人工沼泽，
0: 看上去很平平无奇，它居然是个沼泽，有这么深吗？
1: 对，
0: 看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底。
1: 对，就是其实沼泽地其实也就是能看到底，
0: 但是
1: 你踩上去之后就惨了。这个水是这两天我们刚放的，因为沼泽需要保养。哦，
0: 沼泽还要保养，还要维护，对吧？
1: 因为你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其实那一块你看到没？你看左侧，
0: 嗯，
1: 之前也是个沼泽地，
0: 啊，
1: 没有维护，没有维护的干了，
0: 就干了。
1: 对，然后因为其实沼泽它一般是在河或者湖边上
0: 附近的，
1: 它是反复的这个水在冲刷它，
0: 嗯，
1: 一直在保湿。我们这里的话就说，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准备测试一下，因为之前太冷了，可能就下去的话会
0: 测试什么？
1: 测试就是如何逃脱沼泽，
0: 如何从沼泽里逃生。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在你这儿都可以实现，对不对？
1: 对，是是，
0: 嗯，各种逃生救生的方法。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就说可以让我们视频更丰富，而且就说也不是说纯粹的娱乐，我们的视频其实你就像末日视频，它最后也是有落脚点，就是教大家如何在末日情况下应急求生，该怎么去求生。
0: 对
1: 啊，这个也是，你比如说你真的遇到沼泽怎么办，首先第一，遇到沼泽不要慌，
0: 嗯，
1: 因为沼泽不会真正的吞没人，
0: 哦，
1: 只有你在里面
0: 挣扎，
1: 对，你挣扎才会吞没你，你不挣扎你就这样了，
0: 然后怎样，
1: 你就待在那
0: 儿，慢慢的可能会能出来，
1: 对，你就其实不挣扎你也不会往下陷，
0: 哦，
1: 你就
0: 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吧？
0: 这我第一次知道，哦，
1: 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叫非牛顿流体，里面的碱性流体就像牙膏一样的，牙膏挤出来的是固体，但是你刷一动它变成液体了，发现吗？
0: 嗯嗯，
1: 其实它里面也是
0: 一样的，
1: 对，你不动的时候它是固体，但是你一动它变成液体了，
0: 嗯，
1: 哎，好，这个时候今年我们会跟合肥蓝天救援队的苏队长做今年第一次测试。
0: 好，
1: 嗯，然后
0: 其实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就是刚刚跟咱们的菲菲舰长我了解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您的童年梦想，
1: 嗯，
0: 您的一个愿望，
1: 嗯，
0: 您的一个一个想跟大家追求一起玩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更是你教大家如何科普一些逃生知识，
1: 嗯，
0: 一些比如说像自然灾害的应对，
1: 嗯，
0: 救援的一个大的场所，你设计这个是让更多的人学会自救和帮助别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在这里呢，也希望您给我们总结一下，你做这个咱们整个这个科普类的这个救援也好，
1: 嗯，
0: 然后视频也好，你的初衷和对未来的展望，好不好？
1: 嗯，其实初衷呢是最早做视频的时候，当时只是想完成自己的 童年的梦想，比如说把很多玩具做出来，很多这种道具做出来。但是其实在做这个过程中呢，收获了很多粉丝，很多人也跟我私信
0: 支持你，
1: 对，支持我，然后之后呢也私信我，哎，他有什么梦想什么的。我后来发现说，其实我现在的做视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想通过我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对手工、对这些实验科普充满好奇，让他们也去不单单是听到想象当中去动手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做视频最大的意义。
0: 嗯，好的，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把更

0: 多的对于想来这儿参观、想来这儿研学、想跟您共同共话将来如何救援，包括一些对蓝天救援有好奇的这些朋友们，也呼吁他们可以到咱们菲菲舰长这儿来实地的科普考察，进一步的谈谈合作、发展。
1: 好的，
0: 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个菲菲舰长创作的手工作品。
3: 带着发明打卡100个城市之，又是北京。今天呢，极限运动美少女铁豆，哎，将穿着我们的这个掰船辅助器，在 Expo 的会展上挑战30000名观众。你们说谁会赢？
4: 就是，哇、哦，
3: 太帅了！
4: 你觉得帅吗？
3: 帅，
4: 是吧？
3: 它现在这个力呢，你看，首先是在你右手，对吧？
4: 对。
3: 你要尽量的让它传导到你的背上。通过左边这个位置分散对方的力、哦、
4: 我的背现在充满了力量，不要受伤啊。
5: 好，一二三，
4: 走。哎呀，就是
3: 哎呀，
4: 哎，再来，
5: 别红，
4: 哎，再来，
3: 大哥怎么歪了？
4: 怎么歪了呢？怎么回事呢？真是，哎呀，
5: 三不到三、哎、
3: 哎呦，大哥这么强呢，
6: 下手轻点，
4: 这跟我没关系。3、2、1，哎，走。表情，
3: 回来
4: 一点，再走。哎、走，
3: 你不能反复伤害了。
4: 我要不接
5: 着上，
4: 太贵啊！
5: 精神
3: 可以了，你别再折磨大哥了，你。
6: 只要是审讯，我就招供。
4: 你多少斤？
7: 我200斤。
4: 200斤，我一个80-90斤的啊，200斤的大哥，准备走。哎呀，我倒是没啥感觉。大哥注意呼吸啊！
7: 好强啊！好强
4: 啊！呼吸啊，大哥。轻松松啊，呼吸，大哥，200斤，加油，加油！我没事，你们啊，不行吗？
6: 不行不行，
4: 这个呀，
3: 我有点低血糖了，我们天哥低血糖了，怎么样今天？
4: 什么叫做科技改变生活？就是轻轻松松。现场有没有想掰的？再来
3: 哈！下次我再跟你升级一下，升级到800斤的推力。那么下期见。
4: 下期见，拜拜。
2: 作为一名新手小白科技博主，菲菲舰长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钻研外形设计、机械原理以及电焊切割等技术。虽然比上班时期付出的更多，但是完成作品的那一刻，他却无比满足。有关菲菲舰长天马行空的创作作品，稍后我们继续来进行介绍。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请大家不要离开，接下来新媒体端的直播还在继续，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 餐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型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行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饰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5: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6: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17: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

0: 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乐购908，
11: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1: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可是我和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
9: 9.08，
10: 好物推荐。

0: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徐伟解决了一道自己感到非常奇怪的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3个字，万年历，说白了就是一万年的日历啊。比如今年是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是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8，那么在

过十年，也就是2018年的8月8日是星期几，农历又是多少？只要你问问徐伟，他马上告诉你，那天是星期三，农历的6月27。他怎么知道的？哎呀，为了搞清楚万年历的计算方法，他自学了离散数学，查阅自1969年至今的英文文献，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终于把万年历弄个一清二楚。也许您会问，什么是离散数学？万年历到底有什么玄妙？哎，你可别问我啊，问也是白问，因为啊，我不懂。您最好去天津，直接去问徐伟去。不错，徐伟是坚持了家教，为了挣钱呢。可学院举办的像什么计算机呀、数学实践能力、C 语言程序设计等比赛，他准是报名参赛，而且一准得奖。您看，他是不是一点都没耽误学习？再给您说一件他的事儿，那是2004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咱中国人最讲感情，有那么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春节，在外地打工的也好，读书的学生也好，都想快点回家跟亲人团聚，因此就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买到回家的火车票。这一天呢，徐伟半夜就起了床，去火车站排队买票，还真不错，买到了一张去南京的快车票，还有座位，买到票就甭提多高兴了。可就在当天的下午，他去图书馆查资料，在半道上看见迎面走来的同班同学孙云燕。孙云燕平时很乐观，是个爱笑的女孩，可今天是一反常态，他垂头丧气，眼泡都肿了，是刚哭完的样子。徐伟问孙云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孙云燕吭哧吭哧的，没出什么事儿。不可能，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其实，哎呀，你都说呀，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妈来个电话，说有个亲戚到我家了，是多年没见面的表姐，她特别想我，叫我必须赶回去，要不我表姐就走了。可是我去了火车站，没买到票。徐伟一听扑哧笑了，这没出息，就这点事儿就哭鼻子。说着，他把自己的车票掏出来，给你，后天火车票，你能赶回家。啊，孙云燕看见火车票又不敢接，这是你大半夜起来排队去买的吧？我不要，不要，瞧不起我，拿着。徐伟说拿着这两字儿，变得特别严肃，就像是部队的首长给战士下命令。孙云燕这才接过了火车票，这张票啊是去南京的，孙云燕是去上海，而这趟车是京沪线，正好用得上。孙云燕是有了票了，可徐伟怎么办呢？他马上再去火车站，别说是那一趟车啊，连别的车也没有了。他只好买了一趟慢车的票，而且没座。3天后坐上车，在火车上站了14个小时。可话又说回来了，难道就凭他一贯乐于助人、善于思考、勤于学习，就能代表全国的大学生进中南海？不，还有一件大事，他做得太漂亮了。那是2005年的12月末，已经进入冬季，因为是初冬，天不太冷，可水面上大多冻了一层冰。突然这天呢，刮起了西北风，风声呼呼在响，已经掉光叶子的干树枝一根一根的被风刮断，嘁了咔嚓。可是徐伟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图书馆里看书，他只要看书
别说是狂风大作，就是开山放炮，他也听不见，脑子啊全是疏了。已经看了三个多小时，眼看到了五点钟才从图书馆出来，要回宿舍。这阵啊风稍微小了点儿，在路上他必须经过一个叫碧园的地方。碧园是学校里的一个宾馆，看外面，嘿，门帘好看，装潢讲究，尤其旁边看更美。怎么呢？因为宾馆的右侧和后边是建在水中，特别是在天暖和的时候，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水面上，再有点小风，嘿，这是什么？水上金光闪闪，波光粼粼，与宾馆的霓虹灯相互辉映，也就成了学校的一景。这一大片水构成了一个湖，叫畔湖。在湖岸边上竖了一个铁牌子，上写湖区危险，请注意安全，严禁钓鱼、游泳、滑冰。告示啊是竖立在非常醒目地方，可是也有人视而不见。就说今天，徐伟路过畔湖，听到有人喊救命声，开始没听见，一是因为风声大，二是距离远。等他听清了，扭身往湖面上一看，哎呦，吓了一跳。刚才我说了，现在是12月底，今天是27，湖水虽然上冻，冰层很薄，没有冻实，有几个人在那滑冰呢。徐伟一看出事了，他噔噔噔噔噔用百米的速度向畔湖跑去。怎么回事啊？原来看见湖面上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大声的呼叫，另一个孩子低着头往下边看。他马上想到了，一定还有个孩子在哪儿呢？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所以他向湖面跑去。路面上跑得多快都行，可是他上冰面还那速度，这怎么行啊？没跑几步，脚下哧溜呱，用天津卫的话说，来个老头钻被窝，这一滑一出溜摔倒了，呲溜，好嘛，一下子出去10几米呀，摔得可不轻，可也速度不慢。爬起来一看，看清楚了，果然冰面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窟窿，一个孩子掉在水里，于是就向那个孩子那边跑去。还没到呢，坏了，又怎么？刚才还看见冰面上两个孩子，现在再看只剩下一个了。那个呢？我没说吗？冰冻的不厚，他这一蹦，咵，冰裂开，那个也掉下去了，这就掉进两个了。这两孩子一搓一冒，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一阵儿，徐伟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他赶紧趴在了冰面上。干嘛要趴下呀？他懂得压力与压强的关系，他趴下，冰面受力的面积大，压力就小。那个孩子冰窟窿边上站着，把冰都压裂开了，何况是个大小伙子，如果自己要走的那块，还没等救人再掉下去，可就麻烦了。诸位，您可听明白了，方才掉去两个孩子在冰窟窿的水里，脑瓜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沉下去。徐伟想，我怎么救他们呢？他趴下了，然后伸出手来可以把孩子给拽上来。他是这么想的，按说挺好，可是天不随愿。方才在冰上第三个孩子看见有人来救自己的小伙伴，也是高兴着一蹦，可就麻烦喽。只听咔嚓一声，这个孩子也掉到水里去了。因为这冰拖不住人呐，不但他掉下去，还饶了一个，谁呀？徐伟也掉下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小四个人全掉到冰窟窿里。徐伟也着急了，但他非常沉着，对孩子说，别怕，
有我呢，我一定把你们救上去，别着急。哎呀，快点把我们救。

0: 上去转一点，等等，别急，我想办法。他扫视了一圈，看什么呢？看见冰窟窿哪边的冰层厚一些，然后甭管是哪个孩子，先抓住一个，把孩子拉过来，让他用手紧紧地抓住冰面的边儿。接着呢，再照方吃药，第二个、第三个都这么办。等三个孩子都抓住了冰面的边儿，危险减少了，他再爬上去，再一个个把孩子拽上来。他选中的是东边，东边的冰厚。就这样，第一个孩子成功的抓住了东边的冰面，第二个、第三个也成功了。于是，他一边往冰面上爬，一边说：“小弟弟，坚持住，千万别撒手，等着我啊！”他眼看也要爬上冰面了，这话只说了一半，只听咔嚓一声，坏了，冰又塌了，扑通，他又掉进了冰窟窿里。那你一定会说，那三个孩子掉下去了，没掉下去，还抓着冰呢。怎么呢？这不奇怪，他就是怕三个孩子再出危险，所以他没有从冰窟窿的东边爬，而他自己呀，是往南边爬。南边的冰塌下来，所以孩子没危险。你可知道啊，刚才他从陆地上往着跑，用的是最快的速度，又挨了摔，爬起来再跑已经累了，在家这么折腾已经筋疲力尽。大冬天的，浸泡在冰水里，衣服早就湿透了，那个滋味真是钻心刺骨啊。这还不算，冰窟窿里有许多的冰块和冰碴在水面上叽了咣当，叽了咣当，稀了哗啦的，愣往他的胳膊上、手上、身上碰，劲儿还不小，把胳膊和手全都碰破了，鲜血阴阴，一个劲儿往外流。尽管如此，他还是咬紧牙关，从冰窟窿的北边往上爬。这个情景啊，有一个人看见了，谁呢？盼湖的边上不是碧园宾馆吗？住在二楼有一位客人，他呀不经意地往外边看了一眼，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被他瞧见了，他赶紧噔噔噔下了楼，告诉前台工作人员，快，有人掉到冰窟窿里了，快去找人帮忙。好，快。说着，有一位师傅急忙拿着个竹竿要去救人。这个小伙子够意思呀，见义勇为，他噔噔噔噔往冰面上跑。徐伟啊，此时已经爬到了冰面上，用眼角余光发现个小伙子拿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竹竿正往这跑，吓了一跳。这小伙子体重没有230-340斤，少说200斤，只要过来，八成这一大片的冰面会破裂，只要那样，三个孩子可就悬了，这小命可就难保了，再掉到冰窟窿里怎么办呢？他不让这小伙子过来，徐伟想得周到，更是懂得科学，他喊了一声，不要过来，把竹竿扔给我就可以了。这小伙子止住脚步，心有灵犀一点通，小伙子明白徐伟的意思，也听话，就从远处把竹竿嗖支了过来。嘿，支得真够准，够远的，距离徐伟还有2-3米，烫落在了冰面上。徐伟慢慢地转过身来，爬了几步够着竹竿，他生怕出现新的震动，怕冰面再震裂，所以他就在原地把竹竿伸向孩子。第一个孩子紧紧地抓住竹竿，他用力唰把孩子拉上来了。再看他胳膊手上流着鲜血，自己累得呼呼喘呢。过了一会儿，那三个孩子又不见了，是不是又掉进冰窟窿里了？您放心，那个送竹竿的小伙已经把孩子接进了宾馆。 把衣服扒光了，让他们钻了被窝暖和暖和。那个小伙子也让徐伟到宾馆里休息，可是他不去，因为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他坐了大约十分钟，站了起来，穿着湿淋淋的衣服悄悄回到宿舍。当时正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和他住在一个屋的同学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看他这个狼狈的样子都吃了一惊。哎，你这怎么了？掉胖湖里了。啊，你这么大个子还小啊，不知道那冰冻得不结实，你可真够淘的。好嘛，他挨上数落了，是他淘吗？是那三个小淘气包在胖湖的冰上滑着玩才出的事儿，你说他挨数落冤不冤？平时他老帮助同学，同学也关心他，见他胳膊和手上血迹斑斑，就急忙找来药和药布和水帮他洗洗包上，又把湿衣服脱了上了床，用被子把身体一裹，让快要冻僵的身体暖和暖和。吃饭的时候，同学不让他去食堂给他打来饭，他觉得身子已经暖和过来，这才穿上干净衣服。就这么长时间，他愣没跟同学说救孩子的事儿，这事儿啊瞒也瞒不住。到了晚上，突然有一家子三口人带着两大兜子水果找他来了，当然是三个被救孩子中的一个。回家把这事儿讲给父母，家人带着孩子来看望救命的恩人。见到他，孩子父母是又鞠躬又作揖，感激他的话可没少说，足有一火车。只是他根本没当回事儿，还挺不好意思。他问：“哎，这小弟弟一看就挺机灵，学习很好吧？”这位母亲一说到儿子学习，当时眉飞色舞，好，他学习太好了，在班里，不，在年级里，一考试就是前三名。孩子的父亲开口了：“行了行了，徐伟同学，跟你说实话，这孩子原来总是考前三名，可他太贪玩了，现在不行，学习成绩就像坐滑梯似的，一个劲儿往下滑。”孩子不高兴了：“爸，我学习不错呀。”“你住口！”父亲在呵斥了儿子后，又对徐伟说：“你救了我儿子，到这可不算完呢，还得帮我儿子。他学习不好，我请你给他做家教，怎么样？”这阵儿徐伟也就明白了，他马上说：“叔叔，阿姨说的对，小弟弟的学习很好，你这是要帮我才让我去你家做家教。我不去，一是小弟弟根本用不着有家教，二是我也忙，每个星期我有四次家教，你的好意我领了，谢谢您。”父亲见自己善意的谎言被揭穿，就说：“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救了我儿子，这可不是滴水之恩呐。而且如果要是你有了不幸……”徐伟马上说：“叔叔，就是我死在胖湖里，用我一条命换三个弟弟的性命，值得，你说是不是？”就这句话说的，孩子的父母听了眼泪都下来了。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听了骄傲：“有什么可骄傲的？有，徐伟跟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呀。”孩子的父亲也知道徐伟不会去他家做家教的，看时间不早了，又说：“我们该走了，徐伟呀，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以后我们家要是有什么事儿，也好找你帮忙。”“好，我一定去。我的手机号码是……”孩子的母亲掏出1000块钱：“徐伟啊，你的手机在冰水里泡坏了，这钱给你， 去买手机用。哎，阿姨，我的手机没坏。
1: 没坏？
0: 那孩子他爸给你的手机打怎么不响啊？
1: 孩子父亲把钱拿在手里。
0: 哎，徐伟，你要是不要？
1: 你要是不要，我就把钱给撕了。
0: 哎，叔叔，别吓唬我，这钱我收了。
1: 这些水果，哎，同学们吃，大家吃，那就不耽误你们，我们走了。
0: 这一家走了，把钱撂下了。
1: 徐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收下钱会伤了孩子父母的心。
0: 他想好了，把自己手机修修还能用，那1000块钱怎么办？他装到个信封里，信封上写，请交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第二天，他把这个信封交给了天津市联合助学基金会。难道他就不需要钱吗？
1: 需要，可是他觉得这钱要靠自己劳动去换取，他感谢国家给他贷的款。
0: 他就是靠勤工俭学的所得和连年获得的一等奖奖学金，还有社会助学金，在大学毕业之际一次还清了17000元的贷款。关于这次救3个孩子，天津的市民感动了，有不少市民到学院看望他。工业大学宣传部蒋部长说，徐伟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事迹本身感人，而且在其救人时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也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我说到这儿，你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能代表其他大学生去中南海开会。这正是勇敢战斗冰窟中，沉着冷静又机灵，一人救出3条命，不愧当代大学生。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满山尽开红杜鹃，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湘江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领导我们得解放。这首歌在咱们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湖南是个好地方，湘江美，而湘江边上的湘潭是美上加美。咱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湘潭英雄，不过他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姑娘，一个80后。咱们说的是文花枝姑娘。文花枝1982年出生，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俗话说，男孩子闹，女孩子娇。按说花枝应该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有个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她却没有，因为家里穷，小花枝长到上学了，还没有尝到过糖果的味道，没有吃过一块巧克力。花枝虽然家里穷，可是她却没有因为穷而整天愁眉苦脸。她是个天生的喜性人，她的脸上啊总是挂着笑，一笑还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特别招人喜爱。而且她的嘴甜，见了谁都是话没出口，笑容已经送过来了。她笑着叫人，叫得大人高兴，小孩也乐。邻居都说，谁家要是讨了这个妹子做堂客，哎呦，可是烧了高香了。小小的花枝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这话的含义，可是她凭第六感觉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于是就撅起小嘴儿，一脸的不高兴。可就这个样子啊，还是蛮招人爱。这花枝啊，真是个美人坯子。人长得漂亮固然好，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也就是说，漂亮的女人大多命运不济。文花枝是不是也这样呢？在危难面前，她如何对待呢？咱们慢慢道来。花枝人长得漂亮，脑袋聪明，书也读得好，在班里她的成绩总是排在前面。女孩子都爱做梦，她也同样。每天当她背着书包上学时，不止一次地憧憬着长大后的生活。她常常望着大山，想啊想，大山外边是什么样子的？我什么时候也能走出大山看看呢？2000年，花枝以优秀的成绩在一

所中专学校毕业后，满怀希望地准备考大学，准备着去大山外边看看。可是他爸爸说话了，你该为家里分点忧了。爸爸的话虽然不多，语气也不重，可是却像一枚重磅炸弹，把花枝心中的理想一下子炸碎了。当初考取中专，也就是为了能省下钱，不给家中增添过多的负担，以后呢能上大学。可是现在爸爸他看看爸爸，虽然才40多岁，但却像60多岁，家庭经济的重担压得他苍老了。花枝的心一酸，决定要为父母分忧，放弃了上大学。他苦笑了笑，咬咬牙，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弟弟妹妹叫到身旁，嘱咐他们：姐要出去打工了，挣了钱好供你们读书。我只有一个要求，读书不能偷懒，不能惹爸爸妈妈生气，懂吗？离家的前一夜，文花枝怎么也睡不着，他走到村头看看熟悉的一草一木，依依不舍。他走到猪圈，看着哼哼哈哈正酣睡的猪，别有滋味。明天就要自己一人闯天下了，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边的世界也很无奈，我的世界如何呢？2000年，18岁的文华之走出湘潭，走出湖南，来到浙江打工。从2000年到2003年，3年中1000多个日日夜夜，文华之没有回过一次家。他不想家吗？不，第一次离家在外，小小年纪怎么能不想呢？可是他为了省下路费，为了弟弟妹妹读书，他要节省每一分钱。过年了，过节了，别人都买新衣服或者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文华之还是像平常一样，靠在床头捧一本书，边看书边啃馒头。也不知是馒头能伴着读书，还是读书能帮着消化，他啃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以此驱散心中的孤独。有时听到外边放鞭炮的声音，他心里也痒痒啊。终归他还是个17、18的孩子，他也想玩，也想穿好衣服，想吃好吃的，可是他知道目前的情况不允许他这样。他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文花枝清苦的日子让别人看不下去了，也十分不理解。有好心的就劝他：花枝啊，你怎么这么傻呀，就凭你这脸蛋儿，就是钱。花枝不理解这什么意思，那个人就嘎嘎地笑了起来，说谁谁怎么发财了，谁谁傍上大款了。花枝脸一红，轻轻地说：我不想这么做。花枝啊，是在酒店工作，他干起活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这个漂亮文静的姑娘引起了经理的注意，于是他被调到前台当了领位员。这领位员相比服务员来说好多了，一是工作轻松，二是收入比较高。这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首先得外表形象好。要是我往那一站呢，得把客人非吓跑了不可。文华之不是啊，人家身材好，人漂亮，天生一副笑模样，是个外场人。他穿着红旗袍在酒店大门前一站，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能吸引眼球，就能给酒店带来经济效益。文华之自己呢，穿上红旗袍后自我感觉也好极了。
他甚至寻思啊，能不能下班后也穿着这身旗袍去照张相，给爸爸妈妈看看，也好让他们放心呢。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也没想到这新的工作岗位给他带来的不是什么幸福，而是一场灾难。怎么回事啊？这是红颜多薄命吗？您别着急，听我说呀。自从文华之当上领位员后，这酒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酒店来了个漂亮的领位小姐。有多漂亮啊？嘿，别提了，你自己看过去。于是有来吃饭的顺带看一眼花枝，也有专门赶来看文花枝的。甭管怎么来吧，这酒店的人气就蹭蹭的往上窜呢。话说这一天傍晚时分，又来了一帮吃饭的人。领头的那个男人三十来岁，晃着膀子，横着身子走路，就这模样。到了门口，一口痰涌上来，他张开口就想吐，可是一抬头，眼睛一下子直了。怎么呢？他看到文华芝了。哎呀，他盯着文华芝不错眼球的看，看到文华芝脸上微微泛红，姑娘面若桃花，这就更让他心潮澎湃，想入非非。趁着花枝不注意，上去抱住了花枝就要亲。文花枝傻了，愣了，可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一下子挣脱出来，对那个人说：先生，请自重。自重，哈哈哈哈，自重，我这就是自重。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钱晃了晃，说：哎，妹子，让哥抱一下，给你1000块钱，怎么样？说着就还要继续非礼。文花枝心中忽地升起一团怒火，他不知哪来的勇气，伸出双手用力一推：你干什么？竟一把将那个男人推到了一边。那个人没有防备，噔噔噔噔收不住脚，踉踉跄跄，差一点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喽。那个男人以及和他一起来的人全扎了，他们又吼又叫，一会儿说要投诉，一会儿说要去医院看病，引得全酒店的客人都没法子就餐了。经理闻听此事火了，把文花枝叫到办公室，斥责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客人就是上帝，而上帝永远都是正确的。文华枝含泪点点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得罪客人呢？花枝分辨，可是经理不听。经理让他选择，要么去向客人赔礼道歉，要么卷铺盖走人。文华枝陷入两难的境界，要他去向那个流氓道歉，他做不到，要是丢了这份工作，就意味着他很快就陷入没钱的境况。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很快就找到新的工作，而他的弟弟妹妹还在等着他的钱交学费呢。难呐，真难呐。花枝好想大哭一场，但是他知道不能哭，这个时候不能哭。哭不是湖南妹子的性格，湖南妹子是吃辣椒长大的，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性格。花枝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对经理凄然一笑说：谢谢经理，我决定辞职。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经理愣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她不是个80后吗？80后都很现实的呀。
可他却选择了

辞职。经理反应过来了，冲着已经走出院子的文华芝大喊：“你给我站住！”华芝扭过身来问：“还有事吗？你为什么不选择道歉？”经理说这话结结巴巴的。文华芝捋了捋刘海，笑了一笑说：“他既然是上帝，就应该懂得尊重人。我虽然地位低下，可我的人格并不低，对吗？”听了这话，经理震撼了。他没有想到，一个来自农村的妹子竟会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这不是在演戏，不是在背台词，而是面对人生困境的铮铮宣言。经理离开了吧台。走到文花枝面前，真诚地说：“文花枝，请原谅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继续在我这里工作，我给你加薪。”后来呀，文花枝和酒店的经理成了很好的朋友。在酒店，花枝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天，经理对他说：“花枝，以你的聪慧和特点。”你应该去干导游，这样呢，你不仅可以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而且还能增加社交能力。此话正合花枝的心思，在他的潜意识里，多少次想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做过这样的梦，在梦里，他长着一双翅膀，飞翔在祖国的各地。这时，文华芝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堂兄文雷。文雷呀，在湘潭市新天地旅行社当总经理，去他那里不是很合适吗？但是花芝又犹豫了。我是他的堂妹妹，去他那儿工作，会不会招惹别人的非议呢？酒店经理听了，哈哈大笑。哎呀！你呀，真是想多了。连古人都讲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你堂哥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

行社第一天就主动跟堂兄定了一个君子之约。什么君子之约呢？就是在旅行社不公开他们堂兄妹的关系。文雷要像对待普通职工一样的对待他，对他的工作也不要照顾，不要偏袒，该如何就如何，可以批评他，可以骂他，甚至可以罚他，处分他。文雷看着堂妹似乎不认识了，哎呀，细妹子，没想到你外出三年懂事儿了。不对，你应该叫我文花枝。对对对，文花枝同志，这就对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点都不错。干导游的总认为导游多潇洒呀，天天就是玩啊乐呀，真干上导游，文花枝才知道这一行也不好干。他每天接触的客人来自五湖四海，什么人都有，有素质高的，有素质低的，有的甚至故意找茬寻事儿的。花枝呢就记住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词，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不论遇到什么

0: 京啊，北京，那是他早就想去的神圣地方。他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来到旅行社。到那一看，旅客们已经三三两两的来了。突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男人有30多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手里握着水果刀，晃着膀子横着走。花枝一看，啊，是他！那个人呢，也同时看到了闻花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哎呀，怎么碰着这个丫头了呢？”哎，这此时非常尴尬。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愣在这儿。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几年前在浙江那家酒店对文华之非礼的那个男人。那个人走路的姿势还没变，还是横着走。他看着文华之很不自然，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花枝呢？脑子飞快旋转，怎么办？他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他想，上次他到酒店吃饭，我是领班的。现在他到我这，我是导游，他是游客。他又打量这个男人，虽然走路啊，模样都没变，但是有一点变了。怎么？左胳膊用绷带吊着，显然是负伤了。他立刻调好自己的心态，他装作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走过去问候：“先生，您好。”那个男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窘迫万分，水果刀啪也掉在地上，双手在身上搓来搓去。也不知道搓什么，好半天再说：“小姐，不不不，小妹妹，我对不起你。”花枝看看他，笑了笑，没什么，上帝也会犯错的。那个男人长长的舒了口气：“小妹妹，你心真好。”在接下来日子里。文花枝对这个曾经侮辱过他的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其他游客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你说说，这文花枝是不是人儿不大，可心胸有多宽呢？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业务水平。文花枝常常是深夜才睡，他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的苦读旅游方面的书籍。他学会了好多技能，能唱歌，能唱戏，能跳舞，能讲笑话。他带的团往往收到的表扬信最多，受到表扬也最多。不管是上车下车。到旅游景点，跑前跑后照顾大家，他的事迹太多太多了，2天2夜也说不完。单说一年后，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文华直的命运。什么事情呢？他的命运如何呢？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 在这。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些手难手去买的，什么都总会旧的，多么苦涩。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日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

0: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沿路高速宿州往泗洪方向的车辆从盘龙山服务区绕行，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广告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4: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服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4: 最后的尾单，赶紧
5: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4: 怎么是三无产品？
6: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4: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7: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谐音呢，忙碌的忙哈，芒种，芒种，芒种，芒有所获，寓意播种希望，收获喜悦。芒祝大家不慌不忙，种祝大家收获颇丰，愿我们不负耕耘，在这个夏天芒有所得。
12: 好，再来关注油价方面的信息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从2026年6月4号的24时开始，成品油价格下调，安徽省也同步实行。在调整之后，92号汽油呢每升是8.3块，95号汽油每升是8.88块，0号柴油呢每升是8.08块。那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约20.5块钱。
13: 再来关注端午节火车票的销售情况。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呢，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那昨天起呢，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进行购票。
12: 那今天一早啊，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啊，也是久违的晴天，同时啊，这个温度呢，可能从今天早间开始也开始逐渐的攀升了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说到路况爆料呢，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阜阳北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但是现在积压的距离啊非常短，大概呢是只有200米左右。这一处的堵点可能是刚刚形成啊，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阜阳北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前方呢是不是因为有 事故发生，导致这段出现了拥堵情况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3: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民生伟大，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3: 省内方面，安徽麦收进度超八成。
12: 安徽出台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新增6类产品向专项补贴。
13: 国际方面，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予以否认。
12: 以色列黎巴嫩同意有条件停火，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回应。
13: 908瑞评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再次将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推至全民视野。那关于安全生产月，公众该如何理解？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2: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根据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1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
1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支撑。
1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眼下，各地的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了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的发展模式。因其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过60%。
1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2: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

0: 元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精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经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0: 根据央视报道，在市面上出现部分企业以葵花品牌授权代理商的名义销售多款驱蚊喷剂类产品。涉事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以产品成本价的20%作为标准，收取品牌授权费用。2号，葵花药业发布声明称，公司从未生产、销售或授权任何的驱蚊类产品，驱蚊、防蚊类商品不在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内，涉事公司与葵花药业不存在任何关联、隶属关系或商业合作，其开展的商业的商标授权、产品生产、销售行为均属于独立商业行为，与葵花药业无关。
1: 记者从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了解到，该局成功破获一起横跨全省17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涉案人员5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至此，一条由高校管理层人员外泄数据、校内人员中转分享、校外招生团队落地牟利的完整黑色产业链被当地公安部门彻底斩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这里是由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说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富阳路高架这个路段呢，刚才呢是有大概100多米的拥堵情况是刚刚发生啊，所以刚才我们在怀疑这儿是不是有事故。微信听友呢 TD 还有呢廖先生啊，分别呢是从这儿经过了。
6: 正在北二环由东向西横跨富阳路高架上，在靠近的右侧的第二条车道发生单车的追尾，其中一车是因为故障追尾停在路上，然后后面两辆车逼着问题撞上去。
0: 好，刚才呢根据的微信听友呢，这是 TT 呢还有廖先生提供的信息，说的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在富阳北路这一路段啊，是发生了4车连环追尾。说先是呢有车辆发生故障啊，停在右侧第二车道，结果呢后车避让不及，发生了连环追尾事故。现在占据的是富阳北路高架，就是北二环的富阳北路高架这一路段啊，是右侧的车道，现在是有4车追尾。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啊，其实已经是排到了淮南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那么在过了淮南路之后，前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啊，4车连环追尾，所以导致呢现在有拥堵情况的出现。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安徽麦收工作正在高效有序推进。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到6月3号的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87万亩，进度已超过80%，当天收获54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目前皖南地区已经收获完成，阜阳、阜阳已经是基本完成。那淮南收获呢是约90%，亳州、合肥、蚌埠过90%，滁州过70%，淮北约50%，宿州过40%。今年合肥市小麦种植面积约198万亩。自小麦开林收割以来，合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夏收作业，预计在今明两天可以基本完成小麦的收获。
1: 近日，省商务厅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6类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购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便利群众生活。来听九零八融媒体资讯中心。

0: 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1: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王灿介绍，本次新政新增的补贴品类涵盖智能家居、健康适老化产品，精准贴合居民品质生活、健康养老消费需求。
2: 具体呢，包括以下几个品类。第一类是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第二类是外骨骼机器人。第三类是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第四类是智能门锁。第五类是洗碗机。第六类是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和电动轮椅。
1: 据介绍，补贴标准实行分类差异化政策，力求清晰明确，针对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五类产品，个人消费者购买可以享受扣除各类优惠后最终售价 15% 的补贴，单件产品补贴上限1500元。针对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补贴比例提升至20%，单件最高补贴可达2000元。政策明确，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享受一次补贴，也就是每人每类限补一件。王灿处长说，
2: 选购时还有几点细节需要留意。第一，这几类产品必须具备国家标准统一商品条码，其中有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等级的产品。第二，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应属于二类医疗器械。
1: 据了解，本次补贴申领采用立购立减便捷模式，无需事后繁琐申报。消费者在省内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符合条件的产品，支付环节即可直接享受补贴优惠。补贴资金实行每月限额管理，遵循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有关各市具体的启动时间、活动细则信息，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应用程序以旧换新专区，或者各地商务局的官方公告进行查询。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我们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看到微信听友的 TD 啊，是发来了他的行车记录仪，刚刚所拍摄到的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在富阳路高架这起事故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当时啊，这第一辆车呢是事故车辆，停放在这个北二环在富阳北路这一路段啊右侧的第二车道。这个车辆呢发生事故了以后，当时我们看了一下，这辆车呢也很奇怪，因为这辆车呢是这起事故当中的第一辆车啊，停放在道路中间，但是车辆的引擎盖啊是拱起的，似乎呢是有事故碰撞发生了以后啊停放在道路中间，因为事故呢是刚刚发生。然后呢后方的两辆车啊，应该是第三辆车避让不及撞到第二辆车，那么第二辆车呢是在这个强大的冲击力之下啊是追尾了刚才我们所提起的这第一辆事故车辆。那么现在呢这段因为事故的原因啊，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队尾呢是已经排到了萧城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啊。我们也特别感谢的微信听友的 TT 给我们提供了行车记录仪所拍摄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完整的视频。我们也提醒908各位听友啊，行驶在高架桥的桥面上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刚才我们看到这起连环追尾事故当中的第二辆和第三辆的这个 SUV 啊，两车呢就是因为车距过近，所以呢导致了连环追尾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集贤路的通行情况。
4: 908集贤路由南向北，在合肥绕城高速下面有一辆非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向上下，估计是事故的，请大家停车的时候要注意避让。
0: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的集贤路南向北方向，合肥绕城高速下面哈，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开着双闪灯，应该是有故障停放在路边哈，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有序的经过避让事故车辆。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楼道灯亮了，垃圾堆清了，漏了多年的房顶修好了。对于安徽各地一批建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老旧小区来说，这些民生诉求曾经因为治理难点多、协调难度大，迟迟未能彻底解决。在江淮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老小区迎来全新蜕变，各方力量协同发力，居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各类治理难题在群策群力中逐一化解。安徽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0: 稳步构建起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根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省已经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8614个，惠及220万户居民。2025年，全省新开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达到588个，当年全省共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29个，惠及居民75万人。
1: 走进安徽阜阳界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绿色发展的交响曲。这里每年有上百万吨的废旧电池、废旧塑料涅槃重生，变成紧俏的工业原料。拥有全国最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示范园区、全国最大再生塑料改性颗粒生产基地、全国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再生铅循环产业园。曾经贫瘠的皖北小城界首，如今呢正扛起循环经济的大旗。2026年，界首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15-5时期，界首将在打造特色突出的循环经济引领地上实现新突破，持续优化产业分布的发展格局，不断提升制造业比重，建设特色突出的工业强势，规上工业企业超260家，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再来关注908锐评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再一次将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推至全民视野。那关于安全生产月，公众该如何来理解？来听到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斌的分析解读。
3: 安全生产月年年有，主题岁岁新，但在集中式宣传的背后，我们更需要一份清醒的思考。六月不仅是安全宣传月，更是安全行动月、责任落实月。强化安全也从来不是六月份的专属任务，排查风险、整治隐患更不该只是六月份的阶段性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谈谈破除对安全生产月的认识误区。一是从安全的本质属性看，风险是永远伴随人类生产生活而存在的客观现象，各行各业任何生产环节都自带固有风险，无法彻底消除。隐患是人们对风险的管控失效导致事故的萌芽，是事故的潜伏阶段。生产不停，风险永在，隐患难除。因此啊，安全生产工作从无淡季旺季之说，风险管控、隐患整治是长期性、日常性、持久性的工作，绝非六月份的专属任务。平时大而化之，只想在六月份集中发力大造声势的管理思维，反而会让常规工作走形、标准变形。二是追溯安全生产月的设立初衷，本质上是回应六月份历史上的不安全。六月气候复杂多变，次生灾害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加剧，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设立安全月，正是唤醒全员安全意识，补齐日常管理短板，督促大家常态化绷紧安全弦。三是以案为鉴，敲响事故警钟，直指安全短板。近期湖南、山西发生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深刻。检视这些惨痛的事故，从来不是行业固有的风险不可控，而是基层管理的缺位、日常隐患排查的缺失、监管责任的空转。安全月的主题也印证了当前的工作重点，排查风险、整改隐患是当务之急。最后啊，安全生产从无淡季旺季，从从容容才是真。安全月吹响的号角是让我们回归安全本心，常态化的从容坚守，直到把遵章守纪变成每个人的行为习惯。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南二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队尾是排到黄山路，那这是一个常规堵点。那么今天早晨，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往西在阜阳路这一处的这个事故信息啊，多车连环追尾，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接近新蚌埠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眼下这一段啊，因为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右侧的两条车道，

0: 请各位车友呢经过事故现场时小心避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魅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在省法治宣传基地开展应急管理法治宣传展览，旨在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典型案例警示、执法成果展示、应急科普体验等，全方位呈现应急管理领域重要法律法规和我省应急管理法治建设的实践成效。通过以案示法、以案普法、沉浸体验、互动普法等形式，推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知识走进千奇百业、千家万户，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应急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安全素养。展览期间，围绕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特种作业安全、居家安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安泽险等开展系列专家讲座和答疑，并创新采用线上直播、云观展、线下普法宣传、互动活动等方式，扩大宣传受众面和提升宣传质效。
6: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乐购908商城啊，618活动已经是重磅开启了。下面的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详细的解锁。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

0: 惊喜福利，超多新选爆款好物特惠开启，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比如一只包599块钱，咱们折下来到手仅需551块钱；比如756元的包，咱们就打8.8折，折后呢仅需665块钱。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优惠券，可以说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618囤货选包不纠结，精准的选款攻略给大家奉上。像送妈妈、送长辈，咱们一定是首选热销棕色老花水桶包，气质优雅，大气百搭，质感十足。另外，像日常通勤需要大容量的收纳，经典的托特包是必入，超级实用，超级能装，给自己囤、送媳妇儿或者说年轻闺蜜、女朋友的菱格酒神包，氛围感直接拉满，妥妥的精英轻奢气质。还有多功能皮质双肩包，咱们无论是上班、出差、出游都能用，性价比拉满。还有米白拼棕小牛皮水桶包，配色清新温柔，颜值出众，温柔风姐妹必眼入。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起，今天下单还能直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点半早高峰处于初始阶段，这个时段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到西安江路上方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淮北路上方和长江西路高架出省方向五里墩到西二环之间的流量有了大幅的上涨。另外，长江西路沿线由东往西在枫林路路口附近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合作化路高架今天一早在出省方向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出现排队情况，包括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京站路高架南往北南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都出现了交通缓行，特别需要您留意。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车速较缓，东段尾部略长，延续到长湖南路附近可以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依旧顺畅轻松。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一早受到了东往西方向飞扬路的这个路段交通事故影响造成的急压甩尾，尾部延续到了新蚌埠路路段，事故车辆刚被撤除，车流在逐渐消化当中，还需要保持足够耐心。西二环北往南长江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宁过路路段以及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
5: 闻直通车。

0: 带您早知天下事。欢迎来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北二环的由东往西方向最新的通行情况。
1: 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呢，现在在新蚌埠路的附近有一个堵点哈。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在新蚌埠路的附近有一个堵点，前方呢已经排过了淮南路，正在向富阳路延伸，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没错，这个堵点呢是因为之前有事故发生啊，但是事故点呢之前是在富阳路高架这一路段，那现在呢是因为事故点的事故车辆呢已经撤除，所以后方的这个拥堵情况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是有了明显的缓解啊，整体转为了大流量。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此刻走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请您注意一下前方的拥堵啊已经是有所缓解了，但是千万记得跟前车啊咱们一定得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其实今天早晨的时候啊，一早来上节目，在我们九零八的官方微信上看到的微信听友奋进啊，就特别发来信息了，说九零八，他们家呢有今年要高考的孩子，需要呢爱心送考。其实很简单啊，您直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绿丝带，因为呢，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的爱心送考，其实现在已经是启动了。23年的时间啊，绿丝带呢是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呢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是您想加入到今年送考队伍当中，都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三个字。另外今年呢我们也还邀请了体育世界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让我们共同汇聚冠军的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那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
0: 第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
0: 近日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6月1号在江西南昌万象城一家泰式餐厅用餐之后，出现了急性腹痛、腹泻、发热症状，多人前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是急性肠胃炎。对此，昨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已责令其店铺停业整顿，立案调查。
1: 近日，一名广西网友发视频称，他在广西河池市凤山县一个野生洞穴徒步时，和其他的徒步者偶遇，标注地点是江州地下长廊。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人称网友所在的江州地下长廊实为溶洞，早就禁止游客进入，这些人应该是私自闯入的。昨天，该地所属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江州地下长廊目前呢属于未开放状态，他们已经派人到现场进行核查。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伊朗军方在3号表示，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于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
1: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特朗普同日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
0: 联合国大会在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会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三号晚上到昨天早上，在比尔格罗德州多地拦截了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他愿意立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丹麦的新一届政府在三号成立，新政府的施政纲领把坚守格陵兰岛主权列为了首要原则，指出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会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起坚守主权、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
1: 法国日前在大西洋公海海域拦截一艘正从俄罗斯驶出且受到国际制裁的邮轮塔戈尔号，并且羁押了俄罗斯籍船长。昨天，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对外通报，已经解除羁押俄罗斯籍船长。目前，根据检察官发布的公告，解除羁押是为了推进密集复杂的后续司法调查，而塔戈尔号仍将被扣留在法国。
0: 美加墨世界杯越来越近，近日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认定西班牙队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他认为西班牙队有 26% 的概率夺冠，远高于其他参赛队。夺冠概率仅次于西班牙的是法国队，为 19%，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 14% 排在第三位，巴西队的夺冠概率是 8%， 英格兰队为 5%。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再来关注新闻先锋，顾客高价购置五部全新手机，而打包之后呢，打电话叫货拉拉把这五部手机呢又运往外地。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8: 前些天一个晚上，浙江宁波的一家手机店内，有一名顾客呀，一次性购入价值8.3万多元的五部全新手机之后，要求店员帮他打包。并且计划预约货拉拉转运到外地。店员看到他账户大额转账频繁，又一次性买了那么多手机，还要叫货拉拉运走。凭借丰富的从业经验和高度的警惕性，店员立刻报警求助。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顾客小李在路边等待货拉拉上门取件。民警当即上前制止，核实相关情况，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例，条理清晰地拆解骗局套路。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小李幡然醒悟，深知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而在成功拦截包裹之后，民警持续跟进处置，带领小李前往手机门店沟通协商。在充分核实交易情况，厘清事件原委之后，顺利帮助小李办理了退货退款手续，为他挽回了全部损失。这起案件啊，是刷单类诈骗手段的升级版，骗子呢，更新了套路，转变为诱导受害人高价购买全新手机，并且邮寄到指定地址，作案方式更加隐蔽，迷惑性极强。小李此前点击了陌生链接，误入虚假刷单平台，按照对方指示不断充值做任务，积攒虚假的可提现积分。而当他准备提现获利的时候，平台却始终显示提现失败。就在他焦急之际，不法分子顺势来诱导，步步施压，编造虚假规则，哄骗他通过线下购置高价手机，邮寄到指定地址的方式，就可以兑付所有的积分返利。而小李信以为真，立刻前往手机店，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操作。多亏了店员及时发现异常，阻止了这场骗局。目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当前啊，诈骗团伙不断更新作案手法，衍生出线上刷单积分加线下实物邮寄的诈骗模式， 极具欺骗性，嫌疑人利用受害人急于提现想要返利的心理，层层设套，诱导受害人线下购置高价手机、礼品等贵重物品，再通过邮寄变现的方式非法牟利，借此来规避线上资金流水核查，隐蔽性极强。提醒大家，所有先垫资、做任务、攒积分、兑返利的都是诈骗，任何要求线下购置实物、邮寄物品解锁提现权限的陌生平台和客服的指令一律不要相信，千万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未知 APP， 不参与网络刷单活动，遇到可疑的情况要及时拨打110或者96110进行求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说的案件呢，是金店被盗和半瓶可乐有关。凌晨时分，宁静的上海街头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平静。原来是一家沿街的金店防盗警报被触发了。铃声响起的瞬间啊，金店负责人也收到了防盗提示，当即对店内的视频进行查看，发现一个黑影在仓促之下砸碎了店内的柜台，盗走了大量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那发现金店被盗之后呢，负责人立即报警求助。
9: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偷吃下去了。
10: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11: 被侵入了吧？
12: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13: 这边怎么一个大力钳？
14: 是大力钳，
15: 大力钳。
10: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关键伏笔。
16: 铁栏杆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10: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11: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9: 对的。
11: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9: 保险箱昨天我没
11: 有。他没有放。
10: 民警一边将现场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情况。
9: 能跑的呀，人都冲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那边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11: 套头帽子在这里。
13: 帽子在这边。
15: 是这个帽子吗？
9: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11: 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10: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金店后台视频及陈女士手机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着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砂锅，奋力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16: 可能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10: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碎的柜台，经营金店20多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未出事，她更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金饰留置柜台过夜。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量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晚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
9: 知道什么？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你看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
10: 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一个嫌疑人的破绽。
17: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绿色的扣子，
1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嫌疑人核心特征：体态偏瘦，身着绿色系衣裤。可仅凭模糊的着装特征，想要在海量人流中锁定未知身份的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阻力重重。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 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变换，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13: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1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

0: 来关注新闻。那么近日啊，湖南永州一个女孩在洗碗的时候呢，手指不慎卡入洗菜池下水槽，而母亲发现以后啊，赶紧是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女孩的手指因为被卡的时间较长，已经是轻微红肿。那为了避免对女孩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为其做好安全防护了以后呢，先破拆了洗菜池外接水管，取出了下水槽，再逐步的拆分下水槽的构件，最后剪断彩铝铁片，才使女孩的手指脱困。
1: 所以呢，也温馨提示啊，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是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而且呢尖锐锋利，提醒大家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去清理残渣，也要告诉孩子不要伸进去。如果手指等部位呢不慎被卡住，一定要保持冷静啊，不要用力的拉扯或者是扭转，以免卡得更紧，必要的时候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去寻求帮助了。
0: 是的，如果说发生了手足头被卡的情况，要及时拨打119或者是110报警，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啊，更不要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呢，如果是被卡在玻璃门窗当中，如果贸然砸窗，这锋利的玻璃碎片很容易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如果手脚被卡住了哈，被一些洞口卡住，千万不要生拉硬拽哈，可以尝试涂抹一些肥皂水、润滑剂或者是油类的物质进行润滑之后再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接近早间的8点钟的时候呢，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右边往南方向啊，这现在的流量已经来到了巅峰值。我们看到从南肥河路的位置队尾现在是排到了灵泉路由北往南方向。另外我们看到宿松路由北向南在龙川路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

0: 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十五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现在呢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仓储物流、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密集，业态复杂，必须实施精准化、高标准安全防控。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重点场所经营管理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现场动火、用电、用气作业行为，常态化清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确保全程畅通无堵塞。加强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与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全员疏散应急演练。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开展动态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处置，坚决守住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底线。
7: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目前的话呢，装修不用愁，江志庄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阳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呢是一包到底。
5: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